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5，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继续回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南市道街的附近啊，现在堵得挺严重的。啥原因呢？刚才有朋友提到南市道街去北直道街就出现排队了哈。
0: 对。然后这个卢迪说，夫妻同照可以吗？反正作为男的就是要参与一下，是不是？你可以咨询一下啊，
1: 你可以咨询。另外，这种多人拍摄的，是不是价格也说也会不一样啊？因为别人提供的妆造和服装，这也是在包含在里边了。
0: 咱们这个发送拍照关键词之后呢，这些问题啊，个性问题，你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专业的客服人员，一对一给你进行解答，帮你挑选风格，比如说给你看一些样片，什么样的服装风格和色调是你喜欢的，然后呢，哪天有时间到什么地方进行拍摄，都有专门的人员给你一对一服务。还有像37度。遇到这个问题，说刚才收音机不是说299吗？但是价格不是299啊，原价肯定不是，原价是3000多的啊。但是最终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优惠是299，你咨询一下客服人员。
1: 他你没有发任何的关键字，你说的是手表啊，还是拍照啊？手表是399，
0: 对、啊，
1: 拍照是299，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发任何的这个关键字的回弹，所以不知道您想打听的是哪一个产品啊？你具体发一下吧。哎，
0: 最近货太多了，容易卖串了，这都啊。另外呢，就看到哈，还有谁呢？是浅情人不知发来的这条消息。他说：“哎呀，主持人，今天你们谈到这个话题，这个热射病，我可是最有发言权了。在2018年夏天啊，然后呢，大连也有很多人就得这个病。那年的夏天不是非常热吗？”说我家我姥爷就是因为这个病，结果老人家去世了。
1: 哎呦，你看看，
0: 热射病啊！
1: 对，这个是对老年人来说，尤其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
0: 所以啊，一定要进行这个必要的关注和防范啊！
1: 你看，不知名网友说，确实2018年之前想给姥爷家安空调，他们俩都喊货，说挣点钱就乱花。以前没空调，夏天还过不了了。结果2018年没热几天，就给我打电话说：“外孙啊，姥爷给你钱，今天能把空调给我俩安上不？”
0: 哎呀，实在受不了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但凡能忍受点的话，就是咱家里的老人肯定
1: 对绝对不会买的啊，
0: 都得咬牙挺啊，都得站在那个空调前面，谁开一个试试。还有这个绝地战警说，刚才呢在广东东莞的一位朋友呢发来当地的气温26度，咱大连呢目前30度。
1: 哎呦我天，
0: 你看他26度他几天，咱这一年当中也就热这几天，那平时的时候广东是什么温度？
1: 确实咱是一热就真的是挺老热哈。
0: 哎，
1: 还有李明普啊说，高新区中铁诺德滨海花园门口一个 SUV 撞到了一个外卖车，现在北行的方向目前呢是有排队的啊。
0: 对，你看刚才咱们播放的这首翻唱的《星云》，艾麦说这首《星云》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啊，应该是《旋风小子》，对，林志颖主演的。这里面还有谁呢？还有这个郝邵文，当时还是小孩呢，小胖小啊。然后里面反派的那个调皮捣蛋的角色是谁呢？是张震岳演的。吃饺子没够，说今晚这个油价是不是啊？指定涨啊！
1: 指定涨，你就赶紧加吧啊！指定涨，还剩最后一天了，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啊！
0: 啊，余生说，为什么我们老爷们儿没有服装？这不是妥妥的歧视我们吗？余生啊，你先消消气儿，这么些年被歧视，你还没习惯吗？
1: 应该习惯了。哎，另外怎么大家？想买手表的朋友就发一个字表，别发错了。
0: 对
1: 啊，表啊。
0: 要说到预防哈，谁要是说没病的话呢，也不愿意吃药，对不对？

0: 吃药肯定是因为啊身体不舒服了啊，但是吃药的时候，尤其感冒药，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这个药盒上的名字呢？啊，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说，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像什么颗粒啊、胶囊啊，还有什么片、什么茶呀、啊，这些说明书要实施统一修订，包括呢明确服用这个药品期间呢，不得驾驶机动车呀，或者是船呐、啊，从事高空作业呀、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字，明确提醒应该写进药品说明书。
1: 嗯。那么最近的北京有医院药剂科的主任向记者表示啊，感冒灵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它还有一种成分叫做马来酸氯苯那敏，
0: 嗯，
1: 这个成分会让人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影响驾驶。
0: 嗯，
1: 通用名含敏字儿的感冒药，通常呢也含有会让人犯困的抗过敏的成分。此外呢，部分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阿悦类的这个镇痛类的药物，它其实也会引起类似的反应。
0: 对，那么感冒灵为何会影响驾驶了呢？哎，像扑尔敏。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敏字儿？
1: 嗯
0: 啊，是引起困倦的主因啊。感冒灵为何会影响驾驶呢？那么医生介绍啊，感冒灵是一种抗感冒复方制剂，它能够有效的缓解感冒引起的流鼻涕啊、打喷嚏等等这样的症状，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容易让人犯困、乏力，出现注意力下降。
1: 嗯，这个感冒灵引起困倦主要原因就是其中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成分，
0: 嗯，
1: 它呢叫做马来酸氯苯。那敏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也叫普尔敏，
0: 哎
1: 啊，氯苯那敏、这感冒灵当中的另外两种西药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咖啡因对驾驶影响不大，但是这个马来酸氯苯那敏它是可以引起你注意力下降和困倦的。
0: 对，
1: 但它呢又不属于咱国家管制的精神麻醉类的药品，而是一种上市时间比较长的常用的抗过敏类药物。
0: 嗯，
1: 所以呢只要遵医嘱服用是没事的，但是咱常规剂量下应该都是安全的，但是开车可不行。
0: 对，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公布了七大类药物呢可能都会影响安全驾驶，除了感冒灵还有哪些常用的药品需要驾驶员要保持警惕呢？那医生也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清单，一共有七大类的药物呢可能都会出现影响安全驾驶，包括呢像抗组胺药，还有呢抗抑郁焦虑类的一些药，还有镇静催眠类药物，以及解热镇痛药，还有高血压啊，就抗高血压药和抗癫痫药和降血糖类的药，一共七类药，这里面呢含有的成分都是涉嫌影响安全驾驶的。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简单易记的辨别方法，就是你看这感冒药里边有没有敏字儿，如果有它，那就可能让人犯困。对于感冒药而言，最简单的就是你的里边的抗过敏的成分，比如说这个是安麻霉敏，这个中的敏指的就是咱说的普尔敏。
0: 哎
1: 哎，
0: 当然最可靠的办法呢还是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了。一要看药品当中这个成分是否含有氯苯那敏。二看注意事项，这个里面呢是否标注说服药之后不得驾驶机车船和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这样的一些警示语。
1: 嗯，但咱感冒了该吃药还得吃，那吃完服完药之后多久能开车呢？这个药物啊在体内的作用时间还真是不一样。它有的比如说咱以感冒灵为例啊，服用之后建议至少间隔1到2天再驾驶车辆或者操作精密仪器。那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长效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通常建议停药之后至少间隔2到3天你才能开车。
0: 对，这没想到啊，影响的时间这么长啊。
1: 是，它在你的体内可能代谢的，有些人代谢的快，有些人代谢的可能就慢。
0: 对，咱们经常说呢要防止酒驾，现在看呢
1: 还
0: 得
1: 药驾，
0: 药驾还有毒驾。
1: 是的
0: 啊。
1: 还有乐姿说，大连天气你就幸福吧，你们去武汉感受一下。哎妈，我刚刚活着回来呀，这太难了。
0: 武汉那可是著名的火炉啊。
1: 是，包括今年咱说这个国家气象局监测到的温度最高达到50度的这个重庆、四川
0: 啊，
1: 包括这个是吐鲁番嘛，是不是？哎呦我天，那真的太热了。
0: 那真的就是属于热妈抱着热哭啊，热死了。 随缘还说，刚才我就看到一位环卫大爷衣服啊都湿透了，然后那个胳膊上啊顺溜躺的都是汗珠啊。
1: 是的，
0: 真的就看到他们辛苦的那个背影，咱们是不是也得是扪心自问一下，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哈、驾驶员还有车上的乘客都应该管好自己的行为和举止，你少扔一张纸，大爷是不是就能休息几分钟啊？
1: 说的太对了啊。还有这个是藏剑邹天涯，说谁老要开空调呢？他说我奶90多了，现在腿上还穿秋裤线裤呢、上身穿短袖，他能喝水，喝一口水一身汗，就是不开空调，搂寒腿，腿冷就怕抽筋儿
0: 啊，怕吹空调。
1: 是的，他说我看到比上火的这个温度都高啊，没办法买了一小电扇，实在热了就打开吹吹上身，想想都后怕，说我们家空调22度我都冒汗呢。
0: 那你那温度调的有点太低了吧？
1: 那有点太夸张了，
0: 是不是22度冒汗？那有可能不是空调的事儿，你是不是就是失眠多梦、炒热汗出呢？
1: 到更年期了。
0: 还有小灯啊，他说这个枫林绿洲啊、英伦官邸啊、金盾路啊，就这么一天天一如既往的话呢，真是不行，想想办法吧。喊了十几年了啊，现在学生放假了都没学生了，8点10分还压车都出不去了。
1: 但8点10分其实正是早高峰最巅峰的时期呀、他压车也，而且那片是不是小区特别多
0: 啊，
1: 全是大型的居住区。还有我们再看看文正，说理工北门的信号灯坏了啊，提醒各位行经这个路段左右瞭望一下。
0: 王强说，哎呀行啊，就忍忍吧，老爷们儿受歧视都已经习惯了，别说没有老爷们儿的服装，那手表不也没有老爷们儿的吗？
1: 对。
0: 说全年就一个父亲节是老爷们儿的啊，也还有孩子们能过的啊，接受现实吧男人们。前两天就这么呼唤全网，说过一个老公节好像也没过起来。
1: 对，你看这个是白鹤仙踪，他说我吃了一个叫金感胶囊
0: 啊，
1: 差点睡方向盘上
0: 啊，
1: 以后再也就吃它就不敢开车了。
0: 你看多危险呐！
1: 你这个药劲儿挺大呀，这药啊
0: 啊，你这有点是疲劳驾驶了。
1: 那肯定的，因为它控制不住啊。
0: 丽南说疏港路现在去往菜市桥啊，疏港路去往菜市桥，刚刚上桥那个地方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好像是前车呢在躲避一只小猫，哎。但是呢这个猫最终还是没躲过去啊，被压了，然后呢后车急刹车导致后面车追尾了啊。
1: 还有朋友说以前要给奶奶买空调啊，死活不同意，他说你给我买我就给你拆了卖铜，现在用的最开心的也是奶奶，从早开到晚、门都不出了，为了不热早上5点起来去金三角、回来一天不出门，
0: 要不怎么说你奶奶终究是你奶奶呀。还有这个王道成说，老高啊你们都错了，受什么高压啊低压空气影响啊，东北是最热的，那家比广东都热呀，东北人现在可以去南方避暑了。但是你看人家泰格湖怎么说的，
1: 说现在这个时期避暑最好的地方应该是长白山附近，就算是同样的温度，它的空气湿度也比大连地区要好
0: 啊。
1: 这两天大连这天简直都糊在山跟够欠了似的哈。就是咱说为啥东北最近这么热，其实就是受到这些天气的一些影响。
0: L 说可不是吗？哎呀，真是你们太了解老人了。家里90岁老人就是啊，允许你开风扇啊，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了，不允许开空调啊，就强调吹多空调不好，还是自然风好。那肯定，咱都知道有空调病嘛啊。
1: 哎呦，这是影说，刚才那打空调22度还出汗呢，是不是他们家空调氟利昂坏了？
0: 不制冷是不是？
1: 是、
0: 啊。凤西说教大家一招啊，这个开空调也有讲究，你是关闭门窗之后呢，先开空调打2个小时的除湿啊，把这个空气湿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打开制冷，26度你都不会感觉到热了，有一定道理啊，有道理。
1: 还有涛在问说，哎老高，他们同事说夏天油箱不能加满对车不好，有这么个讲究和说法吗？
0: 你就正常加满跳枪没问题的啊，你别加负溜负溜满哈，都已经到脖了，这冒样了那种的。不建议啊。
1: 还有吴忠鹏说西行方向是咋回事啊，没看到您另外半条信息，最好能合并到一条，您重新麻烦再发一下啊。
0: 哎呀，还有这个是谁啊？丽娜是吧？
1: 嗯，
0: 他说我买那个鞋花大半个月了，怎么还没到呢？哎，这有可能也是受到物流影响是吧？
1: 是，你赶紧问问客服吧，咱们添加福利官了吗？
0: 嗯、
1: 问问福利官，
0: 对对对，问一下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这个下单的量也很大啊，服务呢，可能也有啊多少招待不周的地方啊，大家多点。
1: 这个鞋和花是分渠道发的，
0: 是分开发
1: 的，
0: 不是一批的，
1: 嗯
0: 啊。咆哮的狒狒说：“2018年，哎，你看大家就是感觉最热的时候，记忆啊都是停留在18年。
1: 是因为18年太热。他说我姥姥中暑了，去医院抢救，一个病房、三个老太太都是被热中暑了。
0: 嗯，
1: 抢救过来，醒来第一句话就跟我妈说：‘你给我买个空调。’
0: 你看看，那年。”我记得2018年有很多南方人来到大连避暑，都给热回去了。
1: 是，关键那年你是有钱都买不着空调，
0: 嗯、
1: 买着了之后你都排不上队去安装。那年确实太热了。
0: 舍娜说：“你就说咱大连这天儿吧，咪咪嘎都是扯着嗓子喊呢。”
1: 是。哎呀，还有 Z 的说：“我儿子去西安避暑了，秦岭老凉快了，20来度，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盖被子，
0: 往大西北走是吧？
1: 是，
0: 哎，秦岭，然后呢，像承德，
1: 这避暑山庄啊，
0: 长白山啊，这有山的地方，这都是属于避暑的好地方啊。
1: 是的，
0: 咱有海呀。”啊，不行，咱泡海里啊！
1: 一个好人。还有刚才我朋友也提到了，关于振兴路入市方向，有个10来岁的小男孩在最内侧车道贴着隔离带，反倒开发区的方向不行。
0: 嗯，
1: 太危险了，这简直是。
0: 嗯，
1: 我觉得麻烦这个在振兴路上看到这个孩子的司机朋友，您拨打122，跟这个民警说一下具体他走到哪里了，赶紧去给他接下来，这太危险了，这孩子。
0: 嗯，或者是拨打821-12123，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咱们的交管部门啊。你要是周六周日啊，或者说呢节假日的时候，你再看看咱们大连现在的海边
1: 老多人了，
0: 跟下饺子似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泡海里头，尤其是咱们这个高新园区，在那个海边不是雕塑公园吗？
1: 嗯，
0: 有一个跳水的地方。
1: 嗯，
0: 现在很多老外，
1: 哎，对，我记得年轻人说那到底是什么地儿啊，
0: 啊，跟着咱们一块儿哈，还建设出来一个踏板啊，一个跳板，
1: 高台跳水。
0: 对，我看的那个跳板距离水面得有个3-4米高吧。
1: 哟，天哪！
0: 啊，那现在就是大家呢，也是找地方啊，能够呢纳凉啊，能够解暑的。
1: 嗯。
0: 现在天津的大爷不跳桥了，咱们这地方开始跳海了。
1: 是，
0: 嗯，
1: 还有这是迎金路后沿这块说了算，说这修道它是修的什么呢？什么时候能好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得知消息，有了解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嗯、
0: 哎，还有风雨说，想到2018年，那真是热的，空调真是一票难求啊。
1: 嗯，
0: 我家用着10多年的老空调，就只能制冷到28度，过了一夏天呢。
1: 没买着是吧？之前换新房、
0: 啊、
1: 第一件事儿就是买空调，赶紧换个新的。
0: 嗯、你家那可能真是缺氟利昂了。
1: 因为那个就谁也没想到，我就将就用呗。
0: 嗯。这是今天这个关于热的话题，一下子把大家思绪全都拉回到了2018年。
1: 嗯。你看这 JL 说不提18年没感觉，一提回想一下，那是我从美国研究生毕业回国那年。
0: 嗯。
1: 这么一想，都已经回国8年了，就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对。道成说要说到避暑呢，还得是回我老家伊春啊，在森林里面待着。
1: 哎我一听这名我就觉得凉快、
0: 嗯、
1: 还健康。
0: 小雨说咱大连的大黑山能不能凉快一些？
1: 哎，对呀，
0: 嗯，
1: 山上应该都能好一些，是不是？
0: 所以最近呢，要是谁跟你说哪儿凉快你哪儿待着去，对你绝对是一句好话。你知道吗？
1: 郑林说2018年买空调啊，找人给我在那个某品牌的库房里才能买着、
0: 啊、那是属于扒了来犄角旮旯给你找着一台都不错了。
1: 是，
0: 嗯，还有再得说海军广场在春德街，海军广场春德街现在有2车发生碰撞了，气囊都炸出来了、
1: 嗯、哎呦天哪，这咋这么严重呢？还有暖西啊说前两天那车特别热，打的最低最低的空调还是热，后来上修理厂一查，是里边没有氟利昂了。
0: 嗯，
1: 这给我最糟的，他说我一想啊，肯定是修车的时候没给我加进去啊。
0: 啊，哎呀，现在如果你要是没有损失就好，一损失的话那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
1: 是的，
0: 嗯，前几天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也都关注了哈，就是花了15000买机票 结果退票呢仅给退回来400多块钱。
1: 嗯嗯，这个消费者林先生他是在购票平台啊花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行程变动，所以呢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就发现实际给我退回来就退了432。
0: 那么这个事件呢经过了央视财经等等这些媒体报道之后呢，在7月28号的这天上午，林先生陆续就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是12,000多块钱，一笔呢是2,000多块钱，合计退回来14,700多块钱，再加上之前退的432啊，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
1: 所以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呢并未就此释怀，他说退和不退对我来讲就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0: 啊，现在想起来你退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他说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是我接受采访的初衷。他也希望消息呢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相关调查。
0: 嗯，其实人家之所以啊把这件事情呢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反应啊或者是发酵，也是希望给千千万万消费者呢来提供一个参考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啊，到现在虽然这个钱儿都回来了，但是人家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1: 是
0: 经历了多少的维权的成本，是不是车撞树上了你想起来拐了事情发生保险想起来买了腿都瘸了想起来拄拐了大鼻涕过河了你才想起来甩了，是不是？
1: 我的天呀，应该这林先生应该找你过来维权了。
0: 找我维权有啥用啊，他的钱又没交给我
1: 让你帮帮他。
0: 嗯，
1: 所以呢人家政法大学的教授就说这件事情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事儿，其实呢是平台和航司没有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
0: 嗯，
1: 所以呢消费者陷入到了重大的误解当中，相关的条款呢也属于是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无效。
0: 对，
1: 那么另外呢还有法学教授也说了，说退票费啊在法律性质上它其实呢是属于违约金，它必须和航司的实际损失相当。
0: 对，
1: 那你航司其实没有以合理的方式告知退票的比例，甚至故意隐藏，明显超出了实际损失，这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
0: 15,000多块钱机票给人家退了432，是吧？那你的这个退票的损失相当于高达97%以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你要扣人这些钱，这些钱作为违约金，人家违约哪些地方了，在哪个条款，你得提前告知人家。
1: 对
0: 啊，
1: 另外你也告诉我你的退票比例是什么，我提前我买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如果我退，我可能会遭受这样的损失，我同意了我再下单，那算是你同意了。
0: 嗯，
1: 你啥也不说，你就直接给人退400多。
0: 所以人家法学院的教授啊，也明确的指出来啊，说超售和高额退票费本质上呢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旅客呢退改签就收取高额的退票费，那没有退改签就由消费者来承担无法乘机的这样一个履约风险，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呢利用高额的退票费，从双向挤压咱们消费者的权益，航司呢却从双方不管你哪头走他都是最大的获利者。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条新闻现在报成这个样子之后，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0: 对，
1: 所以咱们消费者在假期出游，其实暑期出游的时候，咱们买票的时候也一定要把这个详情看好，行李多少能上飞机，这个退票的比例是多少，什么时候能退，隔几天，每一天退，它的隔的时间不同，它退票的比例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大家说这个堵车同时晴转小雨，却说今天车咋这么少呢？
0: 嗯，
1: 山东路千山路路口都不压车，是不是都热迷糊不上班了呀？
0: 哎呀，这个最近这几天我就发现呢，周边那些小饭店就什么东西卖的最火呢？
1: 嗯，
0: 冷面
1: 啊，确实是，
0: 尤其里面带冰碴的那个啊。
1: 老杨告诉他哪儿凉快啊，衡山寺，山里也凉快。
0: 嗯，
1: 晚上去跑步，小区门口28度，衡山寺里就是26度，老凉快了。
0: 往山里跑是不是？
1: 嗯，
0: 小九郎说中山广场出环岛，然后呢通向友好广场，那就是中山路的这个入市区方向啊，入市区方向啊，就是中山中山广场到友好广场这个走啊，有两车发生了挂蹭，导致中山广场呢现在整个环岛啊车行不畅了。 希望呢交警赶快来支援一下啊。勾儿 L 说退钱这个事儿啊，再次证明了不是爱哭的孩子就有奶吃吗？对，这开篇我们不就讲了这个问题吗？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半点路况。

0: 份呢，早高峰的时段呢已经结束了，公交车道已经关闭，但是还有很多路段依然是压力非常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主干路接东跨路，从交尖栓隧道附近开始的入市区方向，一直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广电门前的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依然是非常顺畅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车辆集中在了千山路到大坊这一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呢，如果东联路继续直行到达春柳，去往东联路的联合路方向，目前是压力比较大的一种情况，暂时并没有看到事故和故障车辆，单纯车多。东联路联合路，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同时进入到西安路，都是去往鞍山路方向，压力非常大，都是过了鞍山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同样在鞍山路连胜街，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南北走向，首先是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花二小区，西南路从春柳隧道去往富民路的路口，以及在黄河路西安路交汇处，黄河路从交通大学门前开始缓行到西安路，过了西安路之后也会有所缓解。此外呢，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过了万岁街路口处，车速会有所提升的。此外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红岭路，那么目前在红岭路柏林应山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滞缓情况比较明显，尾段排队到金柳路附近。此外在大荔湾海底隧道，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一直缓行到大荔湾海底隧道入隧道口的位置。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以及港湾广场环岛进入到人民路，目前呢在世纪街的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相对较长一些。另外长江路东关街一直是东行缓行到友好街的路口处，滨海路沿线也开始出现红色饱和了，而且滨海路从现在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晚上七点钟之后，整个滨海路从星海广场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那么还有一个路段啊，刚刚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在松江路张前路的交汇处有一个人呢沿着松江路西行，从着装上来看应该是有精神异常的情况，途经车辆一定要格外注意。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松江路张前路的交汇处，有一个人是沿着松江路西行在步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3度。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铁路出行提示，
7: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上海、郑州、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感谢思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8: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9: 领先走高峰，
8: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36，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隧道前是有两车发生刮碰的事故了，现在此处已经是出现压车了。
0: 嗯，还有这个小陈说南关岭的川岭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啊也是严重的堵车，不知道前方是发生了什么、啊、
1: 哎，没啥事儿，刚才我朋友早上就说这事儿了，是前面有施工，有道路施工、啊、所以导致的啊。
0: 哎，还有这个嘉宾说，刚才说那个表是不是有礼盒啊？
1: 有啊，每个礼袋都有。他说七夕的礼物还真得精致点，那对呀、
0: 啊，这个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啊。
1: 对，你不能直接把一个表给人家，啊、不好看的。
0: 这肯定是有外面的包装的，礼品呐、啊、礼盒啊、礼袋啊，都是配的全套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会问啊，今天就是不到400块钱就能买到这一款的Coach的小方糖的女表哈、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方那里面拿到了专属的渠道补贴，省去了这个专柜的高额租金呐、啊、门店的运营成本。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啊。所以你这价格为啥这么便宜，就大家都懂了哈，这是超、真的是超底价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资质齐全，品质保障这一块大家可以放心薅大牌羊毛啊，花小钱咱就戴大牌的腕表了。
0: 对，但凡呢要是之前你了解过什么服装加工啊或者什么加工制造业啊，你就会知道了，这个东西从工厂源头出来它的成本啊其实没那么贵。
1: 嗯，
0: 然后层层的加码，然后到我们消费者手里头就变成了啊，就很高很高的溢价空间了。
1: 嗯，
0: 那么在Coach的官网专柜呢，就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时也得卖到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399。
1: 嗯，相当于你不到2折就拿下来了。那么6款颜色任选啊、全套的品牌的礼盒礼袋也是配齐了。
0: 嗯，
1: 限量的福利只有200块啊，这个手表呢是真抢不到啊！抓紧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表”，就一个字“表”，你就可以下单抢购了。下单前呢，一定记得添加福利官，还能单单减5块，还能省一笔。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记啊，场上是折，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
0: 嗯，
1: 还有买赠的好礼、优惠券等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您来解。锁吧，
0: 哎，你千万别担心啊，就是300多块钱买的是不是不走字儿啊？石英表走得准的啊。今天呢，想要了解去看这个表的Coach的啊，这个品牌是Coach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面发送一个字儿表就可以了。
1: 嗯。还有这娜娜也说，这小方糖手表是不是女生都能喜欢的？七夕选这个当礼物应该是没毛病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0: 哎，
1: 嗯，
0: 小凯说西部通道现在是入市区方向，刚刚进了隧道，有两车发生的事故啊。
1: 嗯，还有对方正忙说，疏港路入市快到东联路匝道口呢，是两车刮蹭，占了中间车道了。
0: 嗯，小哲说天气也没那么热，啊。看看呢，买什么科技股票啊，还有基金的人，你这心呢肯定都凉透了啊！
1: 哎呀，还有熊孩子说滨海路堵毁了啊，从城堡酒店就开始出现排队了。
0: 嗯，
1: 那确实到了旅游旺。

0: 际滨海路，尤其是滨海路西段，真的是你就看你啥时候去，啥时候车都多。
1: 嗯，还有这个圆儿说，我必须得把这个广播的声音开到最大，让我老公好好听一听到底回复什么字儿啊。把这个小手表必须给我安排上
0: 啊，关键字就一个字表，大家不用发两个字啊，就一个字表就可以了。
1: 现在怎么的让老公给你买点什么礼物这么费劲吗？那结婚之前当初追求人家的时候是怎么花言巧语的呀？
0: 当时是怎么表示的？
1: 哎，要说这事儿的话呢，咱也回忆回忆哈，多年之前咱们去过哪些地方，如果多年之后我们故地重游，当年我们比如说这个锁上的那个同心锁呀，或者是记下的那个许愿的那个
0: 小牌儿，
1: 这个许愿牌啊，或者是红绳啊，彩带呀，现在
0: 还
1: 在不在呀？是不是啊？
0: 这事儿呢，就是来自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她在洛阳老君山游玩的时候呢，随手拍下了山上一把生锈的同心锁，并发到了视频平台上。视频里面就说王梦阳、张艳平，你们2023年4月18号放在老君山的锁还在，你们俩有孩子了吗？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哎，没想到这把锁的主人竟然真的现身评论区刷着了，
1: 你看，
0: 称他们真的现在3年之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1: 现在这个短视频的传播时代哈，真是隔山跨海啊，你都不知道这个短视频能传到哪儿去啊。
0: 真的是这样啊。
1: 你说他也好信儿，
0: 对，他可能也没想当真，说真有人能刷着是吧？
1: 啊，这玩意儿也就是巧了，对吧？就是那么一大堆那个同心锁，他怎么就拿起
0: 那
1: 一把
0: 了？哎，对呀，
1: 拿起一把之后呢，然后他就给拍了个视频，没想到让人家锁的这个本主当事人就看见了，是吧？同心锁的女主人呢，张艳平也表示自己啊和李女士其实他并不认识。是朋友看到视频之后呢转发给他
0: 的。啊，原来是这样。
1: 他说你看那个锁上写那名是不是你啊？
0: 对。
1: 哎，我记得有一年你
0: 说你老公的名是一样的。
1: 对呀，他也觉得非常的神奇，因为3年前呢，这个张艳平和丈夫呢王梦阳，他们还是处在恋爱当中的热恋期，两个人呢就去老君山游玩的时候呢，王梦阳悄悄就刻了一把同心锁送给张艳平当做惊喜。
0: 嗯，
1: 你看当年还是属于这个男孩子哈，比较积极主动。随后呢二人将锁就挂在老君山的最高处。
0: 嗯，那么6月29号这李女士爬山爬到最高处的时候，无意中就看到了这把生锈的锁，就想着哎试试能不能找着本人呢。没想到人锁的主人真来认领了，就感觉很神奇，有些是冥冥当中自有天意啊。
1: 虽然这把锁呢就是经历了风吹雨淋已经生锈了，也是透露着岁月的斑驳哈。但是感觉两个人呢确实啊在老君山锁了这把锁，3年过后，然后两个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也有了爱情的结晶。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就是属于老君山的活脱脱的文旅的活广告啊。
0: 是
1: 啊，
0: 确实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文旅宣传啊，有的时候你不是刻意的宣传，但是就有网友帮你策划了。
1: 对呀，咱们也回忆一下是不是啊，假如爱如初见呢。

0: 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3: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4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给大家选择了这首歌曲，也比较应景啊。你看看这边有人问了，这歌叫什么名字？这个呢是村里人假高兴啊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爱如初见》。
1: 嗯，林中书说：“假如爱若初见，何事秋风化悲扇？”哎呀，这家伙的。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哈，就系红绳挂锁这事儿，你看这个自由派说让我想起了咱们大连森林动物园里边的鸟馆里有一座桥，也是挂满了锁和红绳，其中就有我的一个，可惜我们相忘于江湖了。
0: 对，然后呢，你看一博说那人儿啊，现在在不在是一回事儿，那上锁的时候和现在你再看到，如果身旁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他就不会回应了。是不是？那也正常啊，对吧？
1: 是的，至少在这个当下，彼此都是投入真感情了。
0: 哎，还有这个小李还说，疏港路的入市区在东联路上桥口有两车刮蹭啊，占用了两排车道。
1: 还有我们再看看，还有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呐，我就反映啥问题呢，说上次带朋友去东港看音乐喷泉，结果大家都在录视频嘛，广场又是烤肠又是卖小玩偶的，都拿大喇叭在喊，这视频里边全是他们的声，能不能帮人反映反映呢？
0: 全是大喇叭的声音，听着叫卖的声音啊，音乐喷泉的音乐都听不着了、
1: 对呀、这穿透力太强了，这大喇叭啊！
0: 雨佳还说呢，夏天啊，最凉快的地方不应该是家里吗？吹着空调，连着 WiFi， 吃着鸡架，喝着小甜水，再追个剧啥，听个广播。哎呀妈呀，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事儿莫过于此、
1: 真的是，我听雨佳一说完，我就觉得这真是小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0: 哎呀，还有这个骑行文化说呢，以我暑假去上海、杭州的经验，酷暑天气啊，这5天啊到1周左右就比较适应，大家再坚持一下啊。
1: 所以人的适应能力你是有多强
0: 啊？虽然说现在天儿比较热啊，高温高湿，但是就这个高温高湿的状态，它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是的，尤其咱大连，你明显会看到天气预报的未来的预报，就是立秋之后。

0: 八月八九十号之后，就这个温度会明显的会好很多很多。还有呢，这是吴云霄说，巧合的事儿我也遇见过啊。有次呢，在东港人行道礼让行人，行人走到我眼前，发现是我媳妇儿带女儿去东港溜达。
1: 这是属于这自家人啊，离老远的只看见俩人，不知道这俩人呢，好像这俩人我还认识。
0: 是。
1: 道成说，现在神奇的事儿哈，真是特别多，
0: 自媒体强大啊。
1: 哎，有一天呢，我也是刷视频，居然刷到了2001年我的战友新兵走兵的视频了，从而呢就联系上了呢好多的战友，马上八一建军节了，明天呢。也祝愿呢原武警大庆支队的战友们和现役的还有退役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哎呀，这个来的太及时了哈。必须也给你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还有潘马斯说，一会儿我也去山上找把锁，拍个视频发抖音上去。哎，有的时候你要刻意而为之，你反倒你就不一定能火了。
1: 这个你只要你心别上把锁就行了。哎呀，来看看啊，这个玉帝哥哥说，明天我打算拎着包去看球去 啊，为咱们大连加油。一看，哎呦，这不是东北超给他发的那个。
0: 你这兜是从哪来的呢？是上一场的
1: 啊。我就喜欢大连赢，是吧？哎，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0: 哎，是，明天呢是跟鸡西队的比赛，明天就举行了。
1: 对
0: 啊，大家别忘了，明天带去看球的时候把这身份证带上
1: 啊。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1: 昨天我刚刚吃完一碗鸡西大冷面。还有人今天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呐，明天就是东北超咱大连对鸡西了。我丈母娘和媳妇儿都是鸡西的。我应该给哪个球队加油呢？
0: 看你表现了啊。
1: 我觉得鸡西队也不差你这一个吧。
0: 我感觉明天中午啊，如果是梭鱼湾附近的饭馆，如果有这冷面挂着鸡西冷面的牌子，很可能会特别火。明天晚上，包括明天晚上。
1: 一天一天说，哎呀，出去旅游，那宣传咱大连的口号是啥呀？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那是咱辽宁的口号哈。
1: 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0: 哎，对，这就一起说了。
1: 对。
0: 还有这苏菲说，下周还得去北京出差，想想就打怵。对，就是咱北方地区，就这一波的高温真的是相当厉害哈。你看。
1: 所以咱这个看球的话呢，也得注意啊，防暑啊。毕竟呢，是在那个体育球场里面啊，足球场里面，虽然它是通风的哈，它上面不是盖盖盖的那么严实，但是肯定感觉这两天也比较热啊。因为从气象部门获悉，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未来一周啊，全市气温都是保持偏高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30度以上啊，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也得是25到28度。
0: 对，相对湿度是60%到90%，所以这个气温高，昼夜温差小，湿度大，这个体感就很闷热。关键是这一周呢，正值是东北超啊，包括中超联赛在我市举办，需要持续的防范闷热天气导致赛事工作人员及观赛观众出现中暑的症状。所以呢，明天咱东北超就来了，也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啊。首先，工作人员的建议就是缩短单次工作的时长，保证避暑的休息时间，减少人员的聚集。另外呢，公共场所咱常备点饮用水啦、降温的饮料、冰袋啦、冷毛巾啦等等这类的降温的物质啊。
1: 对，那么明天啊，这个小林呢和我将会同时都赶到呢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赛场，
0: 还有子轩，咱节目组是全体出动
1: 啊，全都扑到一线去了哈。子轩今天早上就去迎接这些球迷去了，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今天就去赛场了呢。
1: 就是有外地的这个坐船来到咱大连观看东北超的这些球迷、这些游客，今天早上就到了。所以今天早上6点多钟啊，子轩呢就已经是到码头去迎接去了。那么明天呢，我们到现场，然后呢还要去拍摄，还要组织我们的广播听友的助威团。
0: 是的，
1: 哎，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任务在身的。那么对于观赛的观众呢，我们也做出一些建议和提醒。
0: 首先对于老年听众，包括我们的儿童、孕妇、体弱患有基础疾病、睡眠不佳的人群，特别是明显就身体这两天已经感觉明显不适了，咱建议就别去现场了，避免呢在高温天气参加室外的集体活动啊。
1: 还有就是啊，球场啊、看台啊，它肯定是属于人员密集的区域，观赛的观众呢应该优先选择一些宽松透气吸汗的浅色的棉质的衣物， 拒绝紧身不透气的这种啊深色化纤的服饰，穿着之后不更加闷热吗？
0: 嗯，
1: 减少热量的蓄积啊。嗯，另外呢要佩戴一些像什么宽帽檐的遮阳帽啊，避免头部皮肤直接的接受阳光的暴晒。
0: 嗯嗯，另外呢带一点什么的冰凉贴啦，降温的湿巾啦，冰袋啦，这类降温的物品，
1: 嗯，
0: 随时呢敷贴额头啊、颈部啊、腋下呀，嗯，这样的大血管的集中的部位，
1: 对，
0: 快速的散热啊。
1: 所以现在你要看到呢，谁在脑门上贴一个那个发烧退热贴，不是真的发烧了，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降温。
0: 你说太对了，我觉得明天东北超可以把家里剩的那些降温贴都拿出来用啊。
1: 嗯，还有就是随身呢携带遮阳伞、水杯，还有清凉油或者风油精，做好呢防晒降温的准备。大量的出汗之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来补充啊钠、钾等等这些矿物质的流失，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啊！应该呢定时定量、少量、多次的饮用，可以呢备好一些像什么藿香正气水啊，还有什么十滴水啊等等这些防暑的药品，以防不测。
0: 是的，另外呢，咱们在场内啊，避免剧烈运动、剧烈呼喊啊，要密切关注自身的感受，一旦出现头晕、头疼啊、心慌啊、胸闷啊、口干口渴、大量出汗、四肢乏力的症状，别硬扛，一定要及时主动转移到医疗站进行处置，或者是咱提前离场。
1: 嗯，加油的心情可以理解，别整缺氧了哈。
0: 另外呢，就是咱们进场的时候也打听打听，医疗站在哪个部位，一旦出现了这个不测的时候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咱知道往哪儿走，是不是？另外呢，就是赛事期间啊，中暑防护的核心就是早预防、早识别、早处置，降低环境的温度。那这个咱环境温度咱注意不了，但是防补水、降温、合理控制活动强度，这个咱是可以预防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装备提前买好，今天朋友们啊，
1: 从源头上来预防中暑啊，第一时间呢要干预处置中暑早期的症状。你别等到临秋末晚都已经症状都已经
0: 晕了，
1: 对，都晕了，或者说呢这个热射病都形成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啊。
0: 确实是。
1: 哎，防止呢中暑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啊，你看凤西说不行，咱跟大连消防商量一下呗，给东北超来一个人工降雨。
0: 妈，那就是又湿又黏又有雨，那也不舒服。
1: 哎，前几天我好像是看到了那个在东关街呀，是不是又增加了新装备了，有那个喷雾喷淋
0: 啊，
1: 给身体降温的，
0: 降温的
1: 啊。哎，川少说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按照惯例呢和我的战友们一起献血然后再去聚会，我们都连续做了6年。
0: 哎呦，太棒了，
1: 你们那个庆祝方式真的很有意义。
0: 是的
1: 啊，也非常了不起，再次给你们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嗯，还有安然说球场没有中央空调啊。这还真没有啊，
1: 那都四面透风的，是不是？哎，所以明天呢我们一起去观赛，一起为我们的家乡大连队加油助威。
0: 是的。

0: 好嘞，交给你也交给我，接下来的时间应该是交给下一档主持人了。
1: 没错，接下来呢是由小刚敏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0: 拜拜。

0: 向，目前呢是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这一段，以及春柳去往东联路的联合路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主要是受到联合路和鞍山路交合处，联合路穿越鞍山路或者是左转进入的鞍山路等待信号周期都需要2到3组以上，所以对于整个东联路进入的联合路排队情况是非常突出的。另外在疏港路绿波桥到后一花儿小区路等东行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状态。景区附近滨海路从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金沙滩公园门前。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水里妮冰淇播报。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8时到17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左右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7度到3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为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
5: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5: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5: 东北超大连见。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

0: 靴子算是落地了吗？
1: 这是今天啊，统计那今天再怎么涨，它也我估计也超不了
0: 啊、哦。还有今天这样一个浮动日呢，对吧？
1: 还有最后这几个小时呗，是不是？
0: 嗯，
1: 涨是肯定了，但是涨几毛钱，目前看也就是个五六毛钱吧。
0: 我昨天去加油了，95号是8块整，
1: 那涨完了之后就8.6呗。
0: 对、
1: 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今天晚上下班前，高低咱把油箱都加满。大概50升的油能省个40多块钱呗。
0: 哎呀，那我可不止，昨天我加了70升啊。
1: 那油箱大。再次提示大家，别忘了今天晚上下班之前啊，下班回家以后，把油箱加满啊，明天油价是肯定要涨的。
0: YOLO 提到长江路西行左拐到职工街，什么情况呢？一动不动了，已经5、6个信号灯都过不去了。大家伙绕行绕行绕行啊！为啥？怎么就过不去了？有事故发生了吗？
1: 车多。
0: 这是这两天都来看东北超了吗？
1: 东北超不是明天吗？
0: 那今天不得来呀？
1: 提前一天来溜达溜达倒也可以，
0: 是不是啊？
1: 有的提前2天就到了。大有二给我们发来一小段视频，视频当中显示有一辆车是什么情况呢？停在了导流带上，好像坏了还是怎么的了？就这个车，它是踩着刹车停在了导流带上，但愿是没有发生事故啊。
0: 好吧，感觉停在导流带上意欲左转呢。
1: 那也不是个左转弯的专用通道哈，
0: 挺可怕的哈。
1: 川少发了一小段视频说，闵阳小刚你们俩帮我看看，现在啊高新交警大队让我到现场，就是到大
0: 队
1: 去报。他说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超过我以后逼停加我一共3台车，然后还下车来跟我理论。
0: 嗯，
1: 就是把3台车全都逼停了。
0: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达没达到气氛的顶点。
1: 这个是川少的行车记录仪的后探头拍下来的。
0: 哦，
1: 后探头，
0: 这家还有后探头呢，
1: 嗯、
0: 咱只能往前看。
1: 365度都有探头。
0: 后面那车闪他了，
1: 对，
0: 大灯嘎嘎闪，
1: 晃了好几下大灯。
0: 闪闪什么意思？
1: 你没让我，还是说怎么地了？反正就是有点意思。嗯，他就一边闪着大灯，一边追着川少的车，
0: 紧追不舍呀。只能这是后记录仪记录的44秒，有没有前探头？
1: 这不是超
0: 过
1: 去
0: 了？
1: 过
0: 去
1: 了，对、
0: 嗯，
1: 超过去之后，
0: 我要看一下之后
1: 说别停了，包括他在内的一共是3台车，好像是吧？
0: 这是之后还是之前？
1: 这不是刚才那段是闪大灯吗？现在是开始追他了吧？
0: 这不还是闪大灯吗？
1: 啊，那还没有，
0: 嗯，还是这段44秒吗？没发过来前视频记录下来的吗？我们再等等看啊。
1: 如果说属地大队让你去啊，川少你就去一趟，把线索还有这个视频材料交上去，他可能要求你手写一个情况说明，那你就现场给他写一个，签上字。
0: 该写写。
1: 嗯，如果对方确实涉嫌交通违法，要求属地大队严惩不贷。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胡先生在线，您好。
2: 哎，刚哥、闵阳姐，早上好。
1: 您说。
0: 你说。
2: 哎，我是大圆。
1: 哦
0: 哦，你好，
1: 大圆啊，你说。
0: 嗯。
2: 对，就是刚才发那条视频呢，是怎么回事？就是昨天晚上7点多。我接一个乘客从西南路由南向北行驶，他的目的地是龙广园小区，然后他那个你看到那个视频里那个白车压导流带左转，那个乘客就让我跟着那个、
1: 哦、
2: 对，他那个乘客就跟让我跟着那个白车一起左转，
1: 那
2: 我就说这块怎么能左转呢、
1: 哦
2: 嗯、然后他就说他们小区都是这么转的。
0: 我看出来了，这个地方是51路准备上西南路，然后左转的龙岗园是一个坡上这个位置
2: 啊。对对对，就老麻沟墓地那个小道，
0: 老麻沟墓地，对，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左转的、
2: 嗯、
0: 你只能是往前开，遇到呢左转的这个口之后左转过来，对、
1: 嗯、
0: 只能是这样。
2: 对，
1: 好，
2: 然后那个我就跟那个乘客说，我说你们家开车都是这么开吗？然后他说我们小区都是这么开，
0: 都不是我们家，
2: 啊、
0: 我们小区。
2: 然后那个我说你交警不管吗？他说10几年了都这么开，交警从来没管过。
0: 他说这话有水分呢，你可不能听他的，你一拐了，然后你就被罚了，他们小区的人和他都不负责你的罚款。
1: 嗯。
2: 完了我说那个交警怎么可能不管呢？他下面是导流带，他也不是左转车道。他说交警要是管的话，他说交警。

0: 允许他们那么弄。如果说交警要是管的话，他们那会儿就安那个拍照的了。
1: 要是安了拍照的话，大家也就不敢这么转弯了，对吧？所以他认为，之所以不安拍照，就是默认了可以这么走，这是两个概念。
0: 嗯，
1: 我看了你发的视频，地面不仅有直行箭头，然后它的左侧停车的那个导流带的地方也没有左转弯的空间，也没有左转弯的箭头，他不能那么走。
2: 所以他说的话我都不信，因为在这个路口是有监控摄像头的，怎么能不记录呢？
0: 嗯，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很多拉过很多乘客。就是他们就有一些像单行道啊，他又让司机逆行，就说没有拍照的、
2: 嗯、
0: 就是他们这些小区就经常这么开，
2: 你说没有就没有，
0: 就
2: 我也不敢相信呢、
1: 嗯、
0: 啊对，然后就是既然他这么说了，那我就打电话曝光一下，那我就觉得交警部门大区交警队可以去管理一下了。
2: 嗯，
1: 好，
2: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重点管理路口吧。
1: 嗯，
0: 既然他们小区既然就是说经常这么干，你像我今天路之前路过就有车这么干，那倒查呗，是吧？
2: 嗯，好嘞，
0: 你肯定能查出很多违法行为。然后还有第二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又给你发了一条视频，
2: 八秒，这个
1: 就有个摩托车在那个左侧导流带上和护栏那个地方慢慢的跟他往前蹭，是这个视频是吧？嗯，
0: 就是一个竖拍的，这个是哪儿呢？这个是黑市郊。黑市郊现在那个有个就是坡顶的人行步道，
2: 亚朵酒店的门口
1: 那块是不让掉头过来，
2: 有一个黑色的 MPV 直接就
0: 他现在
2: 走掉头。
0: 他现在不光是不允许掉头了，他之前这个对就是东行方向入市方向之前是对内侧车道是直行加左转，现在那个左转那个也去掉
1: 了，
0: 是
1: 只能
2: 直
1: 行，
2: 只能
1: 直
2: 行。
1: 嗯，
0: 对，这个地上那个标线也改了。但是
1: 这
0: 个
1: 还有个标志嘛，禁止挑头的标志嘛、
2: 嗯、但有人拐，
0: 对，
2: 这么明睁眼露的拐呢、
0: 这个、现在就是这个位置的就是挑头和左转依然就是很泛滥。
2: 嗯，看见了，存在这个问题、
0: 嗯、对，这个就是从早到晚无时无刻都在那什么，都在那个违规，
2: 这不给交警又提供了一条通道吗？赶紧来这儿也抓一抓、
0: 啊、
2: 是不是？
0: 对，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沙区交通，就是可以要么就是安个摄像头，要么就是去违法执法一段时间。
1: 这个地方
0: 因为这个
1: 他
0: 这个特别是在高峰期，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在就是高峰期的时候，他那个黑市郊现在那个车流量特别的大，特别是去往高新方向车流量特别的大。
1: 嗯，
0: 他有的时候那个一左转就直接就把那个直行方向就给挡死了。
2: 对，
0: 直行也不让你，就是正常直行的也不让你左转的和掉头的。
1: 嗯，我在想这个地方既然又不让左转又不让掉头，那把护栏延伸过去给他拉齐就完了呗，留一个行人走的那个斑马线的空间就行了呗。
2: 这个地方是允许行人过的，所以你看，
1: 不，他可以把这个护栏一直就到前面变成那种那个隔离装饰的，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行人可以在中间穿行、
2: 哦、
1: 但车
2: 就
1: 无法正
2: 常走，就过不去了哈，
1: 就直接把车行道就拦死，就
2: 感觉好像有红白的那个装啊，你看红白相间的那个隔离装在路口，但这车咋过去的呢？你看，
1: 他没拉齐、
0: 这个路口有个特点，就是在这个。靠西边这是三排道，但是前行变成四排道，因为多出一个左转专用道。
2: 嗯
1: 嗯，
0: 它往前延伸的话，总会有一个口。而且这块为什么有一个口呢？就是它西行方向，它是有它的对左侧车道是直行左转，是直行加左转的。
2: 哦，那口还封不死。
1: 哦，还不行。
2: 嗯，不然的话早
0: 封
2: 死了。
1: 嗯。
2: 好嘞，收到大眼，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
0: 这两个问题
2: 我们提交给交警部门。
0: 好的好的，好，刚刚明姐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
1: 老朋友韩东留言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好，现在呢你看着有拍照的，他说我感觉七八十好像都不怎么好用。
2: 那可别去挑战他，是不、别说是营运驾驶员，就是我们普通驾驶员也不敢去挑战呢。
1: 对，没必要。 边一轮说哈，南方好像有那么一个类似的情况，以前看过新闻，就是交警把小半年的这个小区违章全查出来了，因为那个女的说俺们一直这么走啊，好吗？结果那个女的最后不得不搬出该小区。
2: 情况是这样的，来看一下雾。他说毁了毁了，听着大圆儿这个电话我就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在抖音上看了一个新闻，在南方有一个女乘客打车，非让这个司机从这个路口左转，司机说不行，这个地方不能左转。这个女乘客就说都好几年了，我们小区这人都这么走，
1: 一直这么走。
2: 结果两个人现场把交警给喊来了，于是乎呢，大家可想而知，整个小区的人
1: 全被他给卖了，
2: 罚了老多了。说结果这个女的被小区居民群起而攻之之后待不了了，搬走了。所以现在龙岗园这块大家要小心了，如果此前确实有这么违法走的，各位你们注意一下，近期不要再这么走了啊，交警部门一定会对这里要进行严管了。
1: 陈少说啊，之所以给我逼停原因是这样的，他说嫌我开的慢了，他说时速左下角有慢吗？
2: 时速左下角有，看一下，看看时速是25，你看见没？每小时25千米，
1: 现在31了。
2: 他现在走的是个公交专用道，但是呢是非公交专用道的时间，是不是？哎，
1: 这都提到40多了还慢吗？现在已经提到60了，那我觉得不慢呢，刚才起步呢肯定是慢一点，这很正常，
2: 还确实是非公交专用道的时间，你发现没？7:29，再晚一会儿你都走不了了。
1: 是，
2: 过来了，过来了，是不是压着他了？
1: 不是给他别停了吗？
2: 别停了，
1: 三台车都别停了，
2: 下来了。
1: 不是不是，下来的是下了个人，
2: 好干净。
1: 下来一个人，别他的是那个白色的 SUV，MPV。就黄大灯的那个车，我感觉是。
2: 哦，这是川少的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在跟对方交涉，因为车内有花，我就知道这是他的驾驶室。
1: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对方说他开得慢了，然后呢就别他了，结果别停了三台车。
2: 去吧，这情况你去高新交警大队，在你正好拉活在一左一右的时候，你就去高新交警大队把你的前后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提交给交警部门，至于最终交警部门怎么判定你就别管了。
1: 韩雨茹说，两位帮忙看这个车牌号的最后一位都看不清了还能上路吗？那肯定不行啊，不光最后一位不清了，最后一位的前
2: 他少一位，
1: 前几位也不清楚，
2: 他把最后那一位
1: 掰掉了，
2: 掰折了。
1: 辽 BFE 完了，最后一位不知道是几，它中间这个数是985吗？
2: 貌似是啊，
1: 还是905，看不太清楚了，
2: 好像是八。
1: 就为了留着985这个吉祥数字，把最后一位数还能掰掉了吗？
2: 八像麻花拧一道吗？这中间有个腰带。
1: 这个车主啊，比亚迪白色车的车主，你这个车牌子后牌肯定是不符合规范的，赶紧换新的啊！打个车窗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请进下一位听友徐先生。
2: 你好，徐先生。
3: 你好，主持人啊。
1: 你好，你说。
3: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那个，就关于刚刚说的那个，那个西南路和龙广园，就是刚刚那个，
1: 听众说的。听众胡先生。
3: 因为我在那儿的，我往那边走过，那边它有一个就是，快到五一路那个道口那儿了，它前面龙广园那个口还有一个红绿灯。那个红绿灯，它应该就是给那个龙广园上面小区的人呢。应该是通行的，因为我看他那个顶上是明显画的是那个网格线，网格线不正常是可以掉头可以转弯的吗？因为他那个设那个红绿灯的话，因为我看他那个好像是个圆盘灯，他不是说是人行道那种灯，而且那还没有人行道，这个我感觉就是他那龙岗园直接出来左拐进入西南路完全是就是说的合规合法的，因为他那个圆盘灯他应该就是给那个从龙广园出来想要往熟食品方向走了那些车辆通行的，因为它那个红绿灯就是明显是个圆盘灯。所以说他刚刚说了就是那个龙广园不能左转进入西南路，我好感觉好像是应该是不对。
1: 为什么说不允许左转进入西南路呢？是因为它地下呀那排机动车道是直行箭头，然后呢就是
3: 那我就那如果
1: 直行箭头的话，你想，即便是圆盘灯，
3: 嗯，
1: 你也不能在直行车道内左转呢，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带了个左转箭头，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圆盘灯的话。

0: 啊，
1: 不是，
0: 只要是绿灯放行就转呗。
1: 但是首先吧，主持人，那我就有两个问题了。
2: 你说，
1: 一个是他那个红绿灯，他给谁建的？他这个就是说是从出来以后，那个红绿灯是给谁建的？因为他没有人行道，他没有人行道了，他那个灯是给谁建的？这是第一。第二是他那个如果要是真的不能左转的话，他在那个画网格线的意义有什么意义？他那个网格线，他不可能给正常西南路方向的车辆掉头用的吧？
0: 好，它那个网格线是给那个旁边加油站出来的车要腾空这个路口的，因为加油站出来车要往这个地方
1: 那
0: 并
1: 个
0: 道。
1: 地方没有加油站，
0: 那不有
1: 就
0: 加油
1: 是
0: 站
1: 那个
0: 吗？
1: 龙岗园那儿，它没有加油站。龙岗园就往前一点
2: 再
1: 才
2: 往
1: 有
2: 前
1: 加
2: 一
1: 油
2: 点
1: 站，
2: 有加油
1: 但
2: 站，
1: 是加油
2: 那
1: 站，
2: 个口没有加油站，
1: 但是，
3: 确实，
1: 对呀，但是那个口吧，它如果要说给加油站的话，有加油站的话，那个我还能理解。但是第一，它那没有加油站，它唯一的那个网格线加上红绿灯，它就是那个龙岗园那边出来的车辆的，因为我之前我也是走过那个道，就是我在那等等红灯的时候，绿灯的时候，我也是正常左转的。要不然他那个灯，第一他肯定不是给行人看的，因为没有人行道。第二是他就那个有网格线，他那个网格线如果要是不是给龙岗园出来的车辆左转进入西南路的话，那他这个网格线画和没画没什么意义了。
0: 你看，我现在就打开了这个大圆刚刚发了的这个视频哈，你看这不就是吗？
2: 加油站在这里，看，
0: 在前方了。
2: 没在正对的这个路口。
0: 好了，在
2: 对，
0: 前方了，他想从这儿左转弯的话，地下箭头是直的呀，你
2: 直
0: 别看，
2: 的不能左转弯。
0: 对不对？
2: 对，
0: 确实
1: 那
0: 是
1: 可
0: 直
1: 能
0: 行。
1: 能不能可能是那个
0: 大圆说啊，说哥们儿，你说错了，是西南路北行方向左转进入龙岗园，不是反方向。
2: 哦，
0: 不
2: 是
0: 是
2: 龙岗
0: 龙岗
2: 园
0: 园出来的车左
2: 去
0: 转去
2: 西
0: 西
2: 南
0: 南
2: 路，
0: 路，而是西南路左转去龙
1: 我
0: 岗
1: 说嘛，
0: 园。
1: 那个对，那如果是北行方向的话，确实不能左转。
0: 对呀，你理解错了，就是。
1: 错了，我以
2: 那你
1: 为。
2: 从龙岗园下来，必须要左转上西南路，不然
0: 对
2: 他怎
0: 呀，
2: 么出来
0: 大
2: 呀？
0: 园说的是西南路北行方向要
2: 对，
0: 左转进龙岗园，它是
2: 上坡进入龙岗园，
0: 对，不是
2: 不
0: 下坡，
2: 是
0: 是
2: 下
0: 上
2: 坡。
0: 坡，对，
2: 对，这个明确
0: 这
2: 一
0: 把
2: 下。
0: 明确了哈。
1: 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0: 好，你还有
1: 然
0: 什么
1: 后还
0: 其
1: 有
0: 他
1: 第二
0: 问题？
1: 个问题啊，就是。长春路就是那个八一路站完出来进入长春路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昨天我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个新传巷，就长春路和新传巷交叉口那一块，你就很明显能感觉到，就新传巷，因为它是一个大上坡，是一个老那个比较老的那个住宅区，然后道特别特别弯，而且坡特别大。那个我昨天通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这面违停的吧，就是说是。停的是乱七八糟的，而且那个这个道本来它也不宽敞，就哪怕没有违停，它错车吧都得好好点错，然后更何况它这个道，我看了一下，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单行标志，我心寻思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路，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走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就是有能进也有能出的口，它不是说是固定一个口。我寻思，就新传巷这一块，是不是可以看看设置一个单行的？要不然的话，这两台车，而且尤其是它那个拐弯比较大的，再加上坡比较大，有的时候错车特别难。再加上有违停的话，它错起车来会更费心。我昨天错车的时候，有一个车，就是因为我是下坡，我后边还有车，所以说对向的车吧，它没有办法，它就开到楼梯凳上去了。为了让我们过去。就整个车都开到楼梯上去了，就是行人走的那个楼梯，都开到那顶上，我们才能错开的车。
0: 那说明空间太狭窄了，这不得不上
1: 楼
0: 梯
1: 上。对呀，他那个就是相当于就类似于比，可以说是他那个路可能比滨海路都要窄，跟滨海路那个坡陡的程度还差不多。所以说那儿呢，如果要是错车的话，就是手稍微差一点的，他根本就过不去。而且特别容易拥堵那个路。
0: 好，这
2: 好，
0: 个我
2: 收
0: 们
2: 到。
0: 再反映一下
2: 新传相是吧？
1: 对，对。
2: OK，
0: 好，徐先生，
1: 好吧，主
0: 那就
1: 持人，
0: 说到这里啊，再见。
1: 好嘞，拜拜。
0: 说到龙岗园啊，半张欢喜就说了，龙岗园出来确实可以左转上西南路，有信号灯啊，一路上有你也提到了，但是西南路左转红绿灯不允许啊。娃娃，包括红南都提到了这个路口。
2: 大家对这个路口还是很了解的。我们也再明确一下，下坡人家左转上西南路是正常的，看信号灯没有问题。那么你如果是左转要上坡，这个路

0: 口是不可以的，必须要往前开，有左转的路口，在西南路上左转这个路口过来，左转得开到朴实树这个地方，就是、就是西南路河川街的下一个口左转过来，
1: 嗯，
0: 又远了点，所以很多人就想
1: 就不愿意那么
0: 铤而走险、嗯、我从这儿我就左转
1: 抄近道
0: 不可以。嗯，
1: 波涛的涛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一看这是谁的责任，虽然我们都没有车损也都离开现场了，我就想知道到底应该算是谁的责任，是在桥底下啊、
0: 嗯、
1: 这个并道的过程当中，你看左边开始有导流线了哈，
0: 看见了，
1: 那也就是不能跨越导流线，只能是交替通行呗，是不是、啊、
0: 嗯，
1: 交替通行，前面一台车
0: 出问题了吗，
1: 然后他这个白色的这个白色的什么车呢，算是
0: 像是还不是全顺，
1: 嗯，就类似全顺的这样的哈，
0: 嗯，
1: 像顺面包车似的，他是他过然后你再过，是不是，
0: 然后
1: 这么个
0: 事情，这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啊，
1: 因为他跟着视频车嘛，视频车跟着前车嘛，前面是个 SUV、
0: 哦、
1: 他就不能跟那么紧了，因为你俩是同一条线上的，他过完之后 ABAB 嘛，那 B 组应该再过了，
0: 那确实是你右边的这辆车应该是先过去，
1: 完了你再过去，
0: 对
1: 是吧，视频车再过去，我想这个没问题，
0: 嗯，
1: 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他说我就想知道谁的责任，那这没有事故也就无所谓谁的
0: 责任
1: 了，责任、
0: 嗯、
1: 按照交替通行的规则你是应该让行前面这个白色的全顺的这种啊，像混面包车的，
0: 好嘞，
1: 没毛病啊，嗯，你看字母 Y 说有些司机就是一边开车一边摆弄手机，这个最可怕，
0: 嗯，
1: 他不是在看导航，
0: 就是确认订单，
2: 嗯，
0: 那是网约车驾驶员确认订单，那其他的车辆呢，私家车确认啥订单的，
1: 那看手机呗，玩手机也可能是。梦想成真提到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现在啊，在焦仙山隧道南有两台大清扫车在作业，占用了最左边一排道和最右边一排道，这是左右夹击了，
0: 嗯，
1: 只有中间一车道能正常通行了，过了焦集山隧道北还有一台小的作业清扫车正在作业，占用了最外侧一排道，现在啊，在焦集山隧道出市区方向特别不顺畅，
0: 就是这三个清扫车在这个时间点位来清扫，是此前发生啥事儿了吗，这儿
1: 就赶上这个时间段集中在这个路段清扫，
0: 他倒是错开了最高峰，
1: 嗯，
0: 早高峰和晚高峰倒是错开了，但这个时间点位施工合不合理，
1: 是老朋友刘府发了一段文字哈，昨天他说路口要右转弯，提前100米就打了转向灯了，
0: 嗯，
1: 突然被后面冲过来的外卖小哥给撞上了，
0: 咣，
1: 说他开的太猛了，车翻人倒，
0: 哎呦，
1: 他说我立刻下车马上奔向他啊，这个脚破皮了，也有出血的痕迹，他穿了一个短裤和拖鞋，幸亏戴了头盔，我就去问他说要不要去医院呢，他说不用啊，还有三单完成任务，他着急，我说能站起来不，我也不敢使劲扶他呀，他说能，然后自己就站起来了，嗯，我看他摩托车啊撞得挺惨的，他说是跟别的车撞的，
0: 哦，还不是这几
1: 还没来得及修啊，这个意思，
0: 哎呀妈，这都不是小哥，
1: 啊，这
0: 大哥呀，
1: 刘府说我看他没啥事儿，我又看看我的车有一个划痕，好像也不用修车，
0: 嗯，
1: 也不影响开车嘛，能抛下光最好了，我就对他说那咱俩都没事的话能不能撤呢，他说行，我还说一会儿不忙了抹点白酒，并提醒他路口慢点开，尤其是红绿灯的位置要注意观察和瞭望，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他说在这儿我提醒司机，
0: 嗯，
1: 转弯一定要打转向，这玩意儿不费油，法律面前打了转向对自己是有利的，他也提醒外卖小哥别穿短裤拖鞋开车，穿长裤关键时刻还能保护好自己，
0: 能保护个皮儿哈，
1: 就是他打了转向，但是那个外卖小哥是突然间撞过来的，
0: 他自己知道，外卖小哥自己是知道自己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呢也没跟驾驶员有任何的纠缠，而且还想着我有三单我要完成任务着急，你看看这也太着急了，
1: 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刘福万一他要是事后他又去报警了然后再上医院了，你这毕竟有人伤嘛，你都看见他流血了，
0: 他已经打转向灯了，刘福说我提前100米打了转向灯，后面的小哥他是自己撞上他的车，
1: 是我是说即便是无责方，
0: 嗯，
1: 你没报案这个会不会引起一些麻烦，我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对吧，嗯，刘福你再自己掂量掂量，万一事后人家对方去报案了，
0: 关键现在他也找不着外卖小哥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外卖小哥有可能会找他，
1: 嗯，如果是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你自己主动和属地交警大队报个备，你说当天发生这么一个情况，他有没有车牌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当时说没有事他就走了，你有一个报备的记录，嗯。

0: 事后就算他再报案了，起码证明你没有逃逸的嫌疑。我是吴泽方，但是我也主动的说明情况了，我是这个意思。
1: 是对方因为还有三单没完成任务，又
0: 他着急走，
1: 又说自己也没啥问题，这个事故就算撤了。哎呀，现在有时候我们感觉也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置了。你说像这种情况属于飞来的小哥，我这边打转向灯正准备过去呢，咣一下他撞你车上了，
0: 就防不胜防了。
1: 是，
0: 好，打个车窗，关注一下路情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
2: 滨海路西段从滨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呢是缓行到了金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另外在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庄广电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的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千山路的三院门前路段双向都属于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社里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8时到17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7度到3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为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From 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3，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从连庆提到了一个问题啊，说两位我要求助一下了。人呢，在施工过程当中导致路中间的栅栏七扭八歪的，影响车辆通行。另外呢，人呢，在施工过程当中导致路中间的栅栏七扭八歪的，影响车辆通行。另外呢，路面铺设的那个钢板的保护缓冲也都坏了，这两点是非常影响通行的。感觉刚开始施工的时候呢，做的都挺好，最近不好，越来越糟糕。
0: 那就是后期养护没跟上，就刚开始铺上之后啊，一开始运行的都挺正常的，我也注意到了，因为偶尔也会走，
1: 从这走，
0: 它是那个钢板有高度的，在钢板和路面它放了一个斜坡式的缓冲，那么一个像软木塞似的东西，胶皮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至于咯噔一下上到钢板上。有些车轮胎较薄的，有可能钢板那个锐利面会容易把车胎磕坏，最近呢就坏了它也不给修，所以有些地方钢板呢就露出来，这个我们再和施工方再联系吧。
1: 飞翔的潘帕斯提到的是星火街的星火养老院，这个地方违停太厉害了，都是去那儿看路的，
0: 梅花鹿在那儿，
1: 本身路就窄啊，这个路是道路的路，两边全停上了车，有一次我生生在里面堵了2个小时，
0: 干瞪眼出不来，
1: 哎呦天哪，
0: 这成了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1: 你去看路能不能看一下路，此路非彼路就是你去看梅花鹿，咱也要看看这条停车的道啥情况？
0: 对，
1: 你违停了之后，别人上不去也下不来，那你这路看的？
0: 尤其还有小区居住在这儿的，那瞪眼出不去家门了都，挺痛苦。叫圈巴隆东啊，是这个名字啊。他是提到了金州的五一路和斯大林路这个路口啊，四个方向的红绿灯倒计时有点问题。他反映有红变绿的倒计时，但是变绿灯比倒计时还早2秒，绿变红的倒计时呢也早2秒。就会导致呢，等红灯要走的和要抢变红灯的这个
1: 过路口的，
0: 对，就是抢时间的交警。
1: 怎么
0: 如果有个起步快的话，哈，和另一个马上要冲过路口的，就造成事故。
1: 哦，有2秒的交集，这是很麻烦的
0: 交集。
1: 怎么
0: 如果有个起步快的话，哈，和另一个马上要冲过路口的，就造成事故。
1: 哦，有2秒的交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0: 按理说应该有2秒缓冲才对。
1: 对，
0: 你要交集的话，这面已经变了，那面还没变过来呢，等于是谁要开的快。冲过来了，这不就撞了吗？
1: 这怎么算？
0: 这个、咱们再跟属地的交管大队说一说，应该调整一下吧。
1: 发生事故的话，事故责任怎么算？
0: 是不是
1: 谁都不希望发生事故？
0: 大牛说没有发生碰撞事故，去派出所啊，去交警队都说不管。他说你打112呢，说恶意别车吧，然后他会联系发生地的交警部门，然后再联系你。他说我上回啊也是被别人别了车，然后呢。派出所民警说不给我们管，让我找交警，我就当着面打了112，然后112说、让警察看一下警务条例，后来警察就受理了，因为只要没有碰撞，它就不算交通事故，就应该是属地派出所的民警管。
1: 无碰撞事故叫无接触事故，这怎么算呢？
0: 看它怎么定性呗，
1: 是不是？
0: 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7，然后下一位听友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您说。
1: 您说。
2: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小龙街解放路小龙街南行。
0: 李先生，你手机信号好像是不太好。
1: 用的免提是吗？
0: 你别用免提说话，声可小了呢，你换成那个听筒。
2: 啊，对，就是解放路南行小龙街公交站牌这个位置。天野米线门口。
1: 怎么
2: 就这块就是。乱停乱放的车太多了
1: 啊、哦，也是违停。
3: 违停，
2: 对。然后有的车，私家车就是站在第二排道，等着车位，给交通造成很大麻烦。就是有些公交车根本就靠不了边儿。
0: 站在第二排车道等车位是等着右侧有倒出来的车位，他好进去，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哎，对。
0: 那要是没有呢，他就搁那干等。干等的话，你等于占了两排了，那公交车肯定进不了站台。
2: 对，公交车进不了站不说，而且在解放路上那块车速基本都不是很慢，你说突然冲出来 是不是交通事故这个发生的
0: 概率
2: 速度也
0: 大，嗯，
2: 对，所以说我希望中山交警大队搁那块儿能设置一个抓拍的，哎，一个电子眼什么的。
0: 嗯，在没有这个条件设置电子警察的时候，可不可以派警察多关注关注这个点位，是吧？治理治理
2: 那个位置啊，也有的时候也有交警过来，
0: 嗯，
2: 但是屡禁不止。
0: 行吧，我们再和守卫大队和支队分别反映反映，好不好？嗯，
2: 我还可以更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在米线店如果有人吃饭，有警察来的时候，米线店都会通知。
1: 嗯。
2: 就是有
0: 看眼的，
2: 交警来了，赶紧走。
0: 有看眼的，就是提前给你这个打个前站，发现有警察来了，就告诉食客赶紧把车挪走，就别搁这停了。
2: 不是，就是店里的人告诉吃饭的人，嗯，警察来了啊，赶紧等违停的赶紧开走。
0: 嗯，
2: 就是有通知，这关系太好了。所以说我希望有关部门。
1: 他是看到交警之后才告诉大家伙的呀。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嗯，行吧，这个我们和支队和大队分别反映反映，好不好？嗯，好的，哎，再见。黄伟提到了一个地点是自然博物馆西村街，他说我也和其他几位听众的建议一样，可不可以改成单行路，单循环起来，这样就不至于造成拥堵了。程守川说打了转向是不是也得让直行车辆啊赶紧打12报备吧。洪南说黑石礁那块路口啊，现在左转掉头确实属于违章行为，但是如果拍照或者堵死的话呢，高峰时段和旅游季西南路的路口和黑石礁左转路口都承担不了，压力太大，所以这还是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条件就可以打开，就变成既允许掉头又允许左转呢，我们再研讨。小脾气说新船巷居民默认啊，东坡上西坡下，别人我怎么知道的，我在这住了40年了，已经形成约定俗成了。
1: 剑胆雄心也说我是网约车驾驶员，提到新船巷那里，他说说实话我看到那里的订单我会直接取消，因为不太会走，感觉吓人，
0: 不好走。
1: 哦，
0: 冯玉来提到对占用消防通道和盲道的车辆不应该举报以后才处理，应该呢经常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他说我经常看到有交警路过但是没看到管，他认为啊，发现和马上处理违法行为是主管部门的职责所在，
1: 有道理。
0: 嗯
1: 嗯，
0: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电话8811836688118967，然后下一位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你好，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0: 哎，
1: 您说，
3: 因为我昨天接到一个辽宁交警给我提示一个电话，那个短信，
1: 嗯，
3: 说我的驾驶证已满70岁去换证。
1: 哦，
3: 我是去年，3月份换的驾照。我里面包含那个两轮摩托车的驾驶，那个准驾车型。
0: 嗯，
3: 我还用换吗驾驶证？
0: 好了，年满70周岁，让你去换证，对不对？
3: 哎，我去年已经换完了。
0: 你去年是多大岁数换？换那会儿69啊？
3: 我70岁，69，对。
0: 那就是去年69。
1: 换了一个长期有效的驾证吗？你看一下你的。
3: 长期有效。
1: 长期有效。那么你在换了驾证之后，你驾驶证的这个副页上怎么标注的？
3: 就写长期有效，每年期效一次体身体体检
1: 证明。
3: 对对，它里面我想问的是米阳，就是我以前70岁以前不有个两轮摩托车那个，它叫一啊，是叫什么？
0: 嗯
1: 嗯，
3: 我还用办一下那个驾驶证，给它取消吗？就70岁以后不让骑两轮摩托，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就是你得只保留 C1 驾驶证，因为你普通两轮摩托车的那个驾驶证啊已经过期了，是不是？
3: 啊，
0: 年龄上
3: 过期了啊。
0: 嗯，就你年满70周岁的时候就不能再驾驶那个 E 证对应的车型了。
3: 对
0: 对
3: 对，我还用换，我一就是
0: 所以
3: 还用换。
1: 那你
0: 为什么通知你呢？他就是通知你，因为你有个两轮摩托车，你要没有这个两轮摩托车的话，他就不必换证了，你就直接是每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差在这儿，
1: 要换一个新证，新的
0: 驾驶证就没有意义了，
1: 准驾级别就没有意义了。
0: 嗯，对。
3: 啊，那么我有这个意义，我要不换的话，影响我提交这个体检吗？
0: 影响啊，
3: 不影
0: 影响啊，影响啊，因为你不具备这个驾驶资格了，然后你还证上还写还挂着呢，这不影响吗？
1: 嗯，
0: 影响啊。
3: 哦，
0: 嗯，
3: 那必须给驾照上那个24号的去换。
0: 对，
3: 是不是？
0: 对，换这个简单，去那换的时候，他把你 不具备的驾驶资格就减掉了，然后重新质证的时候只保留你70周岁允许驾驶的机动车驾驶证的类型就行了。
3: 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好嘞，再见。
3: 再见。
0: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8688118967。漂泊说啊，交通规则就是看图说话。但是我给你们发了一个小视频，你们看看。
1: 看一下。
0: 这不就是网格线吗？就是那个龙岗园吗？
1: 啊、
0: 对呀，这
1: 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上坡没有左转的这个，
0: 确实没有
1: 各种箭头，只有直行。对。
0: 凯文说，网格线呢叫禁止停车等待，啊，不是可以转弯掉头的标志，这个大家都明白。
1: 对，
0: 就叫腾空线嘛，你把这个路口要让出来。来财说，两位主持人好啊，我也不得不吐槽一下外卖小哥了。最近发现他们越来越猖狂了哈，说前几天从全永街进入如意街单行道，道两侧呢都是违停车。他说我的车啊稍微有点宽，通过的时候就慢了一点，一个外卖小哥在后面就疯狂的鸣笛啊，然后我就开窗说别着急，都是车，我不得慢慢才能开过去吗？这个直接回我说就你这个样的，用了个脏话
1: 骂人了
0: 啊，对，就别开车了，后面车挺多，我就没搭理。
1: 气死了，
0: 我寻思快点通过吧。入如意街之后呢，再和他理论一下。这家伙通过我车窗的时候呢，然后又骂了几句特难听的话，
1: 含骂量极高的喊，
0: 这
1: 是
0: 不堪入耳啊。随后他就逆行扬长而去了。他说我追都没法追，真的希望有关部门好好管一管这部分群体了。
1: 得管了。
0: 小阿龙说
1: 嘚瑟大了，
0: 可千万别倒茶呀。说倒茶了可毁了，我天天都那么走啊。是第一个听众提到的大圆说的那个地方。好，请接下一位在线的白先生。你好。
1: 你好白先生。
4: 哎，你好小刚。
0: 哎，你说。
4: 哎，你好。哎，你好小刚，我跟你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

0: 鲁郊，香炉郊地铁口这个广场那个摆摊的问题早上特别堵，因为香炉郊站呢就是早高峰晚高峰的人特别多，他这个摆摊的两边摆摊的恨不得摆到那个地铁站里面去了。
1: 嗯
0: 啊，包括你早上你一出站那人根本就出不了站，感觉特别堵心。你说既然有需求，你说的那个站广场那么大个地方，你门口设一些摊位也可以啊，为什么摆在道路两边呢？还有那个站对面不是有一个过街天桥吗？
2: 嗯嗯，
0: 过街天桥不是有分上桥和下桥两边的，就是已经占了半幅了，就是你经常上桥的时候就是面对面两人撞面了，就碰面了。
2: 嗯，
0: 因为下桥的那边都已经都给摆
2: 摊
0: 给摆上了，
2: 给占了。嗯嗯，
0: 对，对呀、啊，我记得你去年是有一个抖音，你上了去看过，你那煤气罐子多的是，这十两边都有煤气罐十几个，地上全是污油。
2: 嗯，
0: 为什么这事情就解决不了？就是说你看似有烟火气，这实际就是一个城市落后的表现。
2: 嗯。反正这个事儿现在就是两方观点，一方面呢就支持，就觉得，有需求，然后呢只要规范管理就可以；另一方面就坚决反对的，就是无论怎么地都不行。嗯，
0: 有需求就是个广场前面那么大，你可以在广场前面设一些标准的摊位，就是做得好看一点，不要乱搭乱架，什么塑料布啊，什么遮阳伞啊，是各种线拽的棚。
2: 对，其实做到了规范有序，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就怕是无序。
0: 对，你看那个地上的污油啊，全都是，就是你去年就报道之后，你看煤气罐子后来好了一阵，
2: 对，他管了一阵子，
0: 包括我打
2: 123恢复原状了，对。
0: 啊，后来我打123处理，后来不是那个地方属地归香炉郊，归香炉郊街道嘛，
2: 城管执法队
0: 属地，后来给我回复，城管执法，我直接就说他们，我说你们是得好处了吧？为什么就根治不了呢？你也不管理，那别的地方为什么摆摊都有人管理，为什么就这个地方摆摊就没有人管理呢？肯定是你们执法部门得好处了。
2: 这个咱不知道，咱也没亲身经历，但是我想没得好处的他肯定觉得冤的，
1: 不能揣测是 吧
2: 他没得好处，你说的得好处他肯定冤的，得好处的可能被你问的哑口无言。
0: 这地方为什么就治理不了？你天天一下车完了就堵了，就堵不去了，恨不得摆摊的人就摆到站里面来了。
2: 对，都杵到那个一出口那个位置了，都摆到人那个后车厅里去了，确实是有点过分。嗯，
0: 对呀、啊，我是说你说有需求，我这么说有需求没有问题。你这个站前面广场这个半圆形的，那半圆形做成一排这个商用的那种摊位，不挺好吗？也好看，是吧？大家也有需求。
2: 对。行吧，
0: 你现在过街天桥有时候下，有时候
2: 再按照大家的，
0: 有时候下桥和上桥，
2: 嗯，
0: 经常两个人就碰面了，
2: 是，确实是摆的乱七八糟吧，既影响市容市貌，也影响交通出行，确实是。
0: 对呀、啊，我就说了，我说好好个大年都让你们霍霍成啥样了。
2: 那肯定是了、
0: 啊，
2: 我们希望大年越来越好的人就觉得这个寒心伤心。那些无所谓的人，他就觉得只要我自己快乐了、快活了就行，他不会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我们都是见证了大年辉煌到衰败，都很心痛。
2: 嗯，对，确实是这样。行吧，您这个意见我们继续转达，争取能够得到市场部门的重视。
0: 我还特别希望小刚关注，因为你去年去采访一次，后来好了段时间，我这边我给你叫好，我说你看这还起作用了，好了2天半。
2: 嗯那我要是执法人员，我可能就得天天搁那盯着了。但无奈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的这种监督和报道，说句心里话，人家给你面子，可能你有效果；人家就不给你面子的话，
1: 你也没辙，
2: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这样的，你就变成唱独角戏了。就是有再多的人支持你，没有人，没有执法人员去执法啊，就是你的呼吁、你的这个曝光、你的批评、你的监督，最后效果就是不了了之了。真是这样的，我做了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监督节目了，我太有感触了，真是这样。
0: 那就是说执法人就说白了就是懒政不作为嘛，
2: 你要给他扣个大帽子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些人他也觉得冤，他说我管了我管不住啊。
0: 虽然有时候这个话抽理不抽，你知道吧、
2: 对，
0: 就是懒政不作为，
2: 我们就看效果，效果没有达标那就说明你干的还不够好呗，是不是？困难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结果。
0: 香炉郊回复我的时候，我就说了，是他们管了。我说你们就是得。

0: 好处了，没有好，没多少好处，你们这，那你们怎么默认他搁那摆着呢？
1: 嗯，为了证明他们没得好处，他更应该投拱地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行吧，白先生，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好不好啊？谢谢你。
0: 嗯，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再见。来看坚持说了，外卖老鼠、苍蝇、蚊子、蟑螂，这是现在的五害。
2: 时下五害，原来
1: 外卖小哥有点冤呐，他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有一部分可能真是如此。
2: 身后老朋友了，两位好，我是 A2 的驾证，现在已经换了长期有效的驾证了，需要每年体检吗？要看你的年龄。
1: A2 的驾驶证换了长期证了，但是你到七十周岁也得降，就降到只能保持 C1 的驾驶证了。
2: 嗯，
1: 是否需要每年体检？要看什么呢？要看你到七十周岁之后变成 C1 之后要每年体检，然后你在 A2 驾驶证的持有期间又没到七十周岁的，不需要每年体检。
2: 他现在是不是连六十岁还没到啊 ？A2 的驾证正常到
1: 现在是延到63了，
2: 是吧？
1: 对，就63以后你就不能再减了，他不给你减了，
2: 是
1: 不给你减了，你自然就不能开这个车。
2: 所以现在身后你这个年龄应该还没到六十，
1: 嗯，
2: 到六十的时候呢，会自动延三年，不用像以前。

法律身边事儿，今儿和大家唠一唠借出去的钱过了三年之后我们真的就要不回来了吗？哎，我们的听友啊就给我们发了这么一个事儿，说我朋友在2019年借我了50000块钱，拖到现在呢已经是7年了，听说呀欠债超过3年他就不受保护了，那么这钱是不是就彻底的打水漂了呢？很多朋友呢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先搞清一件事儿，3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期限？我们先来给它定性，3年不是作废期，是胜诉期。很多人理解为借条过了3年自动作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法律上的诉讼时效是根据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是3年，重点在请求保护这四个字，它限制的不是债权本身，而是你通过法院这种强制要回钱的权利，你的胜诉权。哪怕过了3年，债主和欠债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真实的存在，对方要是主动的还钱，你照样能收，收了之后他不能以过了时效为由要回去。真正发生的变化是，如果你起诉，对方拿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当挡箭牌的时候，法院就不能判你赢，不是因为你没有理，而是法律不帮你强制兜底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如果你的时效过了，债没有消失，只是你失去了依靠法院逼他还钱的武器。所以千万别因为听说哎过了3年就失效了而自己去主动认栽。我们再来说一下3年这个期限到底是从哪天开始算呢？其实起算点比你想象的要重要。此时我们来了解一下民法典第188条，他说时效呀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算。那落到借钱这件事儿，就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借条写了还款的日期，从还款到期日次年起开始算3年。比如我们约定2021年1月1号还，那么2021年1月2号到2024年的1月1号就是你的3年窗口期。再来说一下情况之二，就是如果咱们没有写还款日呢，或者是没有写借条，那么法律上规定咱们怎么开始算那一天呢？哎，得从你催告之日起开始算，就是说你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准备时间，比如说下个月月底前还，那么这个时效呢就从你首次催告，对方明确拒绝或者是合理期限届满的那一天开始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没有写借条的债拖再久也不一定过时效，因为它的起算点可能一直都没有触发。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法律最长的保护期限是20年，从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开始算，超过20年，法院原则上就不保护了，特殊情况才能够申请延长。所以开头的例子是2019年俺们这位听友啊借出去没有约定还款日，那么如果没有正式的催过，那么3年很有可能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计算，但也需要赶紧行动了，你别等到20年封顶的这个时效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值钱的招数，让3年重新计时。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最重要的部分。法律呢给了你一个反悔键，叫诉讼时效中断。这个呢是依据民法典第195条，一旦中断，已经跑的3年就清零了，从头再来3年，而且可以多次中断。理论上每3年内你催一次，时效就能够一直往下延，以下一任情形都触发诉讼时效中断。我们接

来说，第一，你向对方提出了履行请求，就是你向他催债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具体的写，就聊天记录里你要写你2021年借我的5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别只发在吗，最近咋样啊，就这种模糊的话语，你要留痕，微信、短信、邮件都可以，千万别只打电话，除非你打电话的时候进行录音，然后进行截图备份，最好呢保留原始载体，对方已读，回复确认啊，如果他不回，只能证明你发过催款的意思。实务当中呢，也通常会认你在催债。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债务人同意履行，哪怕只还了那么一点点，对方回了一句最近手头紧，下个月先还你2000，或者是真的转了一笔还款，这个呢都算他同意履行，那么时效就中断。那条不分还款的转账记录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就比这个借条还值钱了哦。第三，让对方写还款承诺书，或者是重新签借条。如果对方还认账，让他写一个简单的还款计划，或者是重签一张借条，把债务重新确认一遍。这等于呢，把时效重新点又点了一次哦，咱们就比较稳当一些。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提起诉讼或者是仲裁，向法院提交起诉状，申请仲裁，时效从提交那天起就中断了，哪怕后来撤诉，一般也认为中断成立，就是你已经主张过权利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的一个兜底手段。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别等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才想起来催，把每两年至少正式催一次，并且呢，把它留下痕迹，写进你的代办里啊，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好，另外呢，想和大家说的是啊，还有一种呢暂停键啊，就是我们的诉讼时效终止。诉讼时效中断呢是清零从算，终止是暂停。这个的依据呢是民法典第194条。如果你在时效期内的最后6个月里遇到不可抗力，无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等障碍，导致你无法行使请求权，时效就会终止。等障碍消除之日起呢，再给6个月，这才届满。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时效还剩4个月，你突然突发了重病，昏迷了半年，那么醒来之后的时效不是直接到期，而是从苏醒的时候再补6个月。这是给没有办法的人留一条路啊，平时用的是特别少的，但是咱们要知道有这码子事儿啊。想一想，这些年借出去的钱真的过了时效了吗？如果不幸真的是过了时效，是钱就彻底没戏了吗？哎，这里告诉给大家，不一定，还有几条路。第一条，对方自愿还，照收不误。时效届满之后，对方主动还钱，事后不能以过了时效要回，法律不帮你要，但也不拦着他给，误导对方重新认账。第二种呢，就是误导对方重新认账，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呢，引导他做出我欠你钱会还的意思表示，他呢同意，那么就是我们的时效呢就相当于重新计算了啊、哦，那么很多的这个老赖啊，嘴上是拖的，但是啊，聊着聊着他也会认账，哎，那你就记录下来。还有一条路就是走调解而非硬刚，很多的基层矛盾在法院诉前的调解阶段就能够化解，对方没提起时效抗辩，也就达成了还款协议，比判决更轻巧。注意的是，对方不提，法院不主动判时效，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呢是一个抗辩权，必须是对方自己提出来，法院呢不能主动拿出过了时效来驳回你，所以起诉时啊，你自己先别泄气，对方呢如果不知道不提起，那
你还可以继续让法院呢给你做主。

0: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还有三个法律建议，你可以听一下。第一，借钱当天就留证，借条写清楚金额、利息、还款日、身份证号码，转账一定要备注借款，没借条的至少用微信把谁借了多少、啥时借的确认一遍。第二，就是每两年至少正式的催一次，而且留痕，微信写清楚你某年借我的某元，请在多少日之前归还，截图备份，这是把这个时效接续下来的一个最低的成本了。还有呢，就是对方一松口就锁死了证据，任何的会还、先还部分的回复、部分还款的记录、重签的借条，咱们保留好，它就能够在时效的问题上啊，能够延续下去。那么过了三年钱就没了这句话，其实误导了太多人，让本该应该去催债的人躺平了、认命了，也让本来可以救回来的债真成了坏账。所以我们记住三句话，借条不会自己作废，作废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催的沉默，三年不是终点，是提醒你哦，该出手的这个闹钟。钱借出去是情分，但把它要回来靠的是证据，而不是彼此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法律身边事就进行到这儿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1: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走进公正，我们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洪明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儿和大家聊聊如何运用法律的工具解决个人养老的问题。问候洪明，洪明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公证员，我叫卢洪明。
0: 咱们今天聊的呢是老百姓的养老问题，那么如何通过法律的工具来解决养老问题呢？
1: 其实我国的法律制度呢提供了很多法律工具来帮助我们个人来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比如说议定监护、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养老的三件套。除了这几个呢，还有比较陌生的就是这个生前预嘱。
0: 洪明啊，他一共说了几个专业的术语，比如议定监护、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还有生前预嘱。那么究竟这些法律的工具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应当选择遗嘱，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选择遗赠抚养协议，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选择议定监护协议，这个呀可是有技巧的，我们请洪明呢给大家一一做一介绍。
1: 议定监护协议、遗嘱、遗赠抚养协议、生前预嘱，他们适用的情形和法律功能是不一样的。议定监护呢，它主要是议定监护人在自己清醒的时候选择一个他信任的人作为他的监护人，等到他失智失能的时候，解决他的财产由谁来管理，他的生活由谁来照顾的问题。而遗嘱呢，主要是涉及死后的遗产归谁的问题，不涉及到生前的人身和医疗问题。生前预嘱呢，是主要是解决要怎么样体面的死去，而遗赠抚养协议主要是解决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问题。由此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适用的时间维度也不一样。议定监护、生前预嘱和遗赠抚养协议都作用于生前，其中议定监护呢，从协议签订以后，当被监护人失智失能的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而生前预嘱针对的是被监护人生前的医疗安排，遗赠抚养协议则贯穿了被抚养人生前的养老照料直到去世后的安葬，遗嘱呢则就是只在去世后才发生效力，是用来处理死者就是留下的遗产。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能不能够展开的给大家讲一讲，比如可以衔接点案例啥的。
1: 我来给听众朋友们详细展开说一说这四种法律工具的具体运用哈。遗嘱就是遗嘱、议定监护和生前预嘱，我们说刚刚说的是养老的三件套。我们先说这个遗嘱，这是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的。遗嘱的核心功能其实就是处分个人财产，指定在自己去世以后哪些财产归谁来所有。比如说一位老人有一套房产或以及一些若干的存款，他就可以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来说明，房子可以留给大儿子，存款可以平分给两个女儿，但遗嘱它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它只管这个身后事，不管生前事。老人在世的时候，如果说突发疾病需要手术签字，或者是需要有人帮忙来管理他的养老金也好，支付一些医疗的费用，遗嘱是发挥不了作用的。而且遗嘱是要到这个人去世以后才会生效，如果老人失智失能但是仍然在世的情况下，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并不能因为有这个遗嘱就能管理这个老人的财产。
0: 那你说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老人的这个资金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那他生病了，那就需要比如说要付医疗费呀，要签字啊。如果有多子女的这样的家庭的话，通常是法律有规定吗？说谁有这个权利，还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大家需要开会共同决议啊？
1: 其实法律上面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规定说谁有权利来取用这笔钱，而且银行通常也不会说让子女随便把老人的钱来取走。这个时候其实咱们就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法律制度，比如说刚刚咱说的那个议定监护协 议，因为议定监护协议的话，它指定了一个监护人就可以帮老人来管理这个财产。作为老人的监护人呢，他就可以有权到银行来支取老人的这个财物，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就是可以随意支取老人的这个银行的存款。
0: 嗯，其实这个议定监护吧，首先这个法律的名词和这个法律的形式有很多人并不知道，所以他在生活当中是不知道就没法去应用。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也耳闻过知道，但是呢没有这个意识，就是我身体都很健康的时候很难会说，哎，我想着给自己做个什么议定监护吧，然后用这种法律的形式把我一些生前事我给确定下来，一旦我遇到突然的失智失能了，那么我这个监护人会来给我就是法定的来帮我来履行我需要他帮助我完成的事件。那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提高大家使用法律工具的意识的。那接下来就请洪明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包括议定监护，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用它啊。先说遗赠抚养协议吧。
1: 行，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哈，它主要其实是解决生养死葬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来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由这个组织或者是这个个人来承担这个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他还享有一个受遗赠的权利。举个例子，一位没有子女的老人可以就是与他的邻居呀，或者是养老院来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对方来负责老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照料、医疗的这个护理，并且在老人去世以后呢，办理这个丧葬的事宜。作为对价呢，老人就可以将自己的房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财产遗赠给对方。这种义务呢，是这种协议咱们是这个双务有偿的，双方都要履行义务。如果说抚养人不履行义务，老人就有权来解除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如果老人擅自处分了协议约定的财产，抚养人也有权来解除协议并要求这个补偿。遗赠抚养协议效力是优先于这个遗嘱的，如果老人既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又立了一个遗嘱的话，如果在内容冲突的情况下是以遗赠抚养协议为准的。
0: 有一个特殊的点需要大家记住，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应该是使用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

0: 人或者是组织，那针对自己的子女啊、亲朋好友，是不是不能用这个遗赠抚养协议？
1: 因为子女的话，他是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嗯，
1: 法律规定的子女就是要必须赡养老人的。
0: 嗯，
1: 遗赠抚养协议它主要是针对于的是咱们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这些个组织和个人来进行一个签订的，作为一个就是对价，然后咱们这个抚养人是可以取得老人的这个财产的。
0: 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他的舅舅，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然后性格还挺古怪的，所以后来呢，他就住进了养老院。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也是他的舅舅嘛，就是外甥女儿，只有这个外甥女儿经常的去看他，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外甥女儿和他没有直接的这种抚养义务吧？他是不是他们俩之间就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
1: 对，他俩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可以签订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其实他俩也可以签订这个议定监护的协议。主要的区分点就是在于，就是外甥女儿可不可以取得咱们这个舅舅的财产。如果说舅舅想要说把自己的房产也好，或者是存款也好，给到外甥女儿的话，他俩签的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如果说舅舅只是想要外甥女儿帮他就是照顾他，然后这个的话，他签订的是一个议定监护。
0: 等一会儿你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遗赠抚养协议和议定监护他们之间的区别哈。咱们先从基础先了解。
1: 可以。
0: 目前我们讲的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说到这儿啊，我也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有这种需求的老人，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处于这种状态，没有子女，也没有结婚，然后呢，也没有这种财产的继承人，那正好你身边呢有一些亲人。他是照顾你的，其中某一个人，也是对你特别好，特别的尽心尽力。那我觉得应该是由我们这一方先提出，我跟你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你对我所有的好，我用我身后的这个财产来报答你。因为这种东西你让对方去提，对方不可能提，人家照顾你呀，对你好，人肯定也不是看重你的财产。是吧？所以，你叫别人说，哎，你应该这样，人家也不能提。但是如果你提出来的话，那可能对于对方来讲，在你有生之年里，也许他可能对你的照料啊，或者是花费的时间呀，等等呢，也会更多。那是不是这个晚年会增加一点幸福感呢？因为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也是在人没了之后才会去兑现的。是吧，洪明？
1: 遗赠抚养协议不是说就是人去世以后才兑现，因为遗赠抚养协议它是主要是负责生养死葬嘛，它还有照顾他的义务，所以说签订以后，咱们这个抚养人就要依据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来照顾这个老人，只是说等到老人去世了以后，他才能取得老人的想要遗赠给他的财产。
0: 而且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我在想，对方愿不愿意和他签？因为一旦签了，就形成了这个责任和义务的关
1: 对，
0: 系
1: 这个责任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你要一直照顾这个老人的。
0: 这看还得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呢啊。
2: 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红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泉，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叩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赣众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7: 路况报道。
8: 这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东联路沿线啊，在金三角附近有事故，东联路在金三角路段有事故，所以呢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过了金三角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到了这个点位当中，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在滨海路西段，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东联路在金沙滩公园路段是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目前是车多红色饱和的状态。这个事故呢，东联路啊，第一辆车啊，它已经离开了，那么后方呢还有一台车，它前机关盖的受损程度是比较高的，后方尽管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但是它摆放的位置不正确啊，离自己的车过近，所以呢导致了后方的车辆啊到车的这个位置之后才发现啊有事故不能通行，才能够这个赶紧提前并道。所以提醒大家选择东联路金三角路段的入市方向弯道路段经过，一定要选择最内侧车道提前并道，因为它占的是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东联路金三角弯道入市方向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那么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呢是二十七度到三十三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哇，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还是坐车的，似乎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可人生不是只有赶路，路上也不是只有起点和终点，还有朝阳、晚霞、清风与霓虹，还有1008呵护全程。听交通广播，给心境换个面孔。

0: 行进是一种快乐，因为它能缩短你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停顿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可以凝固转瞬即逝的风景。1008，动静共赏，让绿色听得见，绿色听得见。
1: 一年一度的七夕又到了，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吗？说真的啊，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的看见，一抬手呢就能够想到你。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的 CESS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呢只要399，限量福利只有200块。这个表啊，抢到了就是赚到。大家都知道 Coach 是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家的 CESS 系列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 Coach 小方糖手表呢，绝对让你一眼心动。它是方方正正的那种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呢显得非常的精致和秀气。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轻糯的小牛皮的表带，再搭配一个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的手腕呢是纤细好看。6款人气配色，比如说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呢就放心入。还有呢就是红皮红面，这款呢是复古优雅，有港风女神范儿。另外还有绿皮绿面，就是显白的利器，约会的氛围感呢直接可以拉到满分。还有蓝皮的贝母面，是知性高级的，通勤面试稳稳的驾驭。另外还有红棕的皮粉面，是属于那种甜美温柔，约会佩戴这个甜度呢就比较超标。再就是棕皮白面，它呢是清新百搭的，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多种场合它能够轻松的 hold 得住。那么今天呢，我们拿到这个品牌的专属的补贴呢，直接给你到手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6款颜色呢任你来选，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紧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表这个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表，赶紧下单。另外添加福利官丹丹还会再减5元。
0: 走进公正，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一转眼啊，大家进来了好多好多的信息。有听友问我们的律师电话，今天啊不是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是我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鸿明做客直播间。鸿明，你说一下电话，因为我们的身边真的需要有律师朋友，有公证员朋友啊，加上他的电话，同时是他的微信，他就成为了你身边你朋友圈里的朋友，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问问他们。有请鸿明。
2: 我的电话是159-9861-0895 159-9861-0895。
1: 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天行健发来信息了，说自己欠的账要认要还，无论多久。为你点赞啊！就咱们说南方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如果知道自己就是欠债的那个人快要去世了，都会就是快马加鞭的坐船坐飞机的来到他的身边，把欠他的账都给还清，因为不想把这个账啊留到这个人不在人世，所以这个背后是有原理。

己的啊，所以自己欠的账，就算别人不要，你也得心里记得清清楚楚，要还给人的。嗯，我们的听友发来信息说真品吧，您发送表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链接就可以。这位听友说，对方欠我钱，君说打了一个欠条，也做了一个还款计划，在先三年之内，这两年内把这个钱还掉，但对方每个月的还款呢总是不定时，那么我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记三年呢？这个诉讼时效期从哪一天计算呢？其实我不知道你打的那个欠条上你有没有具体的日期，如果是有具体日期的话，其实那个具体的还款到期日就是一个起点，在这个过程里你可能不停的催要，也会使这个有效期有所延长。好，嗯，看到了一条寻人启事啊，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啊。2026年的7月30号的16:30，有一位老人叫王木真，他今年89岁了，身高1.58米，体重呢是48公斤左右，患有轻微的小脑萎缩，拄着拐杖啊。那么他呢是在7月30号，今儿是7月31号，也就是昨天傍晚的4:30左右离家之后呢，这个监控视频上显示，在晚上的10:10还在新海湾广场的光彩酒家附近出现过。他身穿蓝白花的长袖上衣，深色的裤子，浅色的鞋，戴着蓝灰色的帽子，戴着医用的浅蓝色的口罩，手里啊拎着塑料袋。这位老人呢走失了，希望大家看到他赶紧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有一部电话啊给大家，是3921-9958 3921-9958，大概是在昨天晚上的10:10，这位老人呢出现在星海湾广场光彩酒家附近，身穿蓝白花长袖上衣，深色的裤子，浅色的鞋，戴着蓝灰色的帽子，而且戴了一个医用的浅蓝色的口罩，手里拎着塑料袋。老人呢已经是89岁了，是女性，48公斤左右，轻微的小脑萎缩，拄着拐杖。如果谁看见她了，希望和家人联系，电话是3921-9958 3921-9958。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洪明做客直播间。今儿啊，他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用法律的工具做好咱们的养老管理的问题哈。这个养老问题啊，现在呀、也是日趋的凸显，因为咱们大连市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这个城市的阶段。咱们目前呢，全大连市有190多万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啊，我觉得也和我们大连市宜居住，很多的老人是不愿意离开我们大连，然后去到外地生活的，还有很多外地的老人会选择在这个岁数大一些的这个阶段，哎，到我们大连去定居，这可能也都是因导致咱们大连就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养老问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今儿就给大家呢分享怎么通过法律的手段呢来做好养老工作。刚才讲到了遗赠抚养协议，讲到了遗嘱，我们还有一个法律术语叫生前预嘱。生前预嘱，这个预啊是预告的预，嘱呢是遗嘱的嘱，这是啥意思？这个制度我们怎么用？
1: 生前预嘱呢，其实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制度，它解决的是如何就是体面的死去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就是这种什么插管抢救啊，变成植物人状态，这些就是这些情形。而生前预嘱呢，就是一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预先对自己将来可能陷入不可逆转的这种昏迷啊，或者是终末期的疾病时候

0: 的一些医疗救治方案做出一个选择，比如明确说明，就是如果自己进入一个植物人状态，不接受这种气管的插管、心脏的复苏、使用呼吸机等等这些创伤性的一些抢救的措施，只希望能够采取一些舒缓的疗护，减轻一些痛苦，包括就有一些什么接不接受器官的捐赠啊、遗体的捐赠，这些都可以体现在咱们的生前预嘱里。如果当那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家属就和医生能够按照本人的真实意愿进行一个治疗，避免亲人之间因为救还是不救、怎么救产生一个激烈的冲突，也能够让当事人能够保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尊严。
1: 那这个生前预嘱是需要用法律文书的方式把它确立下来吗？还是说我们口头和家人说一说，这个就称之为生前预嘱了呢？
0: 不行，生前预嘱是必须通过书面的形式来进行一个订立的。因为如果不通过书面的形式订立，很多治疗方案什么的没有办法通过口头表达能体现出是当事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生前预嘱是有一个书面的形式。
1: 那么生前预嘱是当事人本人在自己特别清醒的情况下，自己到公证处来办理生前预嘱吗？还是说到律师事务所、法院？
0: 建议是当事人到公证处来签署这个生前预嘱，但是当事人也可以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自己书面写一个生前预嘱。法院是现在暂时是不会受理咱们这个生前预嘱的这个事项的，建议还是到公证处来进行一个办理，因为通过公证人员的一个专业的判断，可以告诉他怎么签订这个生前预嘱是对他最有利的。
1: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做了生前预嘱，并且在公证处里做了公证，但是呢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子女，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但他突发的就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事件，那么这个生前预嘱相不相当于就作废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生前预嘱。
0: 如果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订立过这个生前预嘱的话，其实这个生前预嘱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所以说咱们无论是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啊、遗嘱也好，还或者是一定监护这些协议，一定要告诉咱们就是相信的人，让他们知道咱们曾经订立过这些文书，而且要告诉他们这些文书的存放的位置，一旦你需要使用的时候要知道这些文书在哪里，然后才能发挥这些文书的作用。
1: 我觉得大家哈很好的就是使用一下公证处的这个功能，因为我们自己写的遗嘱，包括我们自己写的这个生前预嘱，那我们一定都是存放在自己的家里的。那如果你告诉给你的家人，哎，我这个遗嘱放在哪里，哎，备不住，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子女就特别的好奇，想知道你这个遗嘱是怎么订立的，他也会去翻阅。当然你这个遗嘱如果设立的特别的公平公正，那你也不担心他看到，只要这个订立的是公平公正，那大家也都是会心理平衡，不会有太多的矛盾。就怕这个遗嘱订立的对于某些人来讲，人家就是觉得你不公平不公正，就会在你身前的时候出现一些家庭的冲突啊、矛盾呀、包括你自己本人也要面对一些情感的分离。因此如果我们是在生前做了遗嘱，是属于这个公证遗嘱，比如说公证的这个生前预嘱，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些文书放在公证处理。那我们不都有家族群吗？现在都有啊，谁家张家李家的这个亲友群，我们可以在群里做一个公示，说我做了遗嘱，然后我做了生前预嘱，我有什么议定监护啊，什么什么，我都是在，比如说都是在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办理的。那我如果有了什么问题，请亲朋好友们啊，就知道我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公证处里，公证处是可以配合这个，当我们不在世的时候，会配合我们的家属家人来就我们生前所安排的事宜把它落实到位的，是吧？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种订立，无论是哪种文书的形式，建议到公证处来办理的原因。因为公证后的文书，我们都会在公证处统一来进行一个存档的，不用担心咱们这个文书或者就是被丢失。如果就是也有可能被有一些利害关系人隐匿啊、销毁，等到你需要用到的时候，可以直接到公证处来进行一个调取。而且公证能够给这些法律文书多一重保障，公证机构我们会有专业的公证人员来帮你审核文书的内容，能够确保这些条款表述的是清晰严谨的，不会出现一个歧义或者是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内容，能够避免后续因为内容的模糊产生一个纠纷。而且公证机构会对这个订立文书的这个全过程进行一个记录，能够充分证明订立文书时当事人他是意识清醒的，是完全自愿的，不会被后续质疑是就是被胁迫或者是被欺骗所订立的，导致有一些子女会主张这个文书是无效的。
1: 前段时间我们广电的一个同事还找我打听，说哎，你看我们家老爷子呀做了一个遗嘱，那么他应该是在公证处做的，能不能找一下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问一问这个遗嘱的内容啊。虽然他问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公证处的人员，但是我大约应该了解，我的回复应该是正确的。我说其实不用问，依我所见肯定是不能让当事人以外的人看的。他说哎，我们就想看一看他是怎么立的。我说那不行，我觉得法律不会允许他这个遗嘱在他生前的时候就曝光到这个遗嘱继承人那里的。后来这个事情他也就不再问了。我为了确认这件事情是否是这样的，我也问过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那么答案呢，就请我们的洪明再和大家说一下。像我们在公证处做的遗嘱，在这个保密方面都有什么规定？
0: 我们公证处做的遗嘱是完全保密的，除了当事人以外，任何人是不能随意调取他的遗嘱的内容，只有他本人是可以来调取他的相关的卷宗。而且这个遗嘱的公证书是必须得是他本人亲自来领取，不能是由家人来代为领取的。也就是说，这个遗嘱的内容从头到尾只有咱们订立遗嘱的这个立遗嘱人本身他知道遗嘱的内容。如果他不想要子女来知道他的遗嘱的内容的话，公证处是不会告诉他的，而且的子女是不能随意来调取他的卷宗的。
1: 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通过公证处无论是做的议定监护，还是生前预嘱，还是我们的遗嘱，这是最放心的。从法律的流程到严谨性，到最后能够把它兑现出来。如果我们自己去做的话，把这个文书放在家里，假如有那么一个子女啊，他把这个遗书给隐匿了，或者是销毁了，
0: 有可能都给他直接就撕掉了，然后他的遗嘱的内容就没了。
1: 那你遗嘱的内容是没有办法得以实现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你立了遗嘱，你一定要让你的亲朋好友知道。而且不是说只对你的继承人范围知道，而是你继承范围人之外的亲朋好友都要知道。这样在如果有那一天之后，那能保证你的这个遗嘱会真实的把它兑现出来。遗嘱嘛，就是按照你的想法分配你的财产，这是你最愿意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有效的帮助他实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刚才我们就说了几个法律的术语，我觉得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议定监护。议定监护是怎么一回事？
0: 议定监护呢，它和其他三种工具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时间维度和功能的范围上面。议定监护解决的是从失能到去世这段时间的这个监护的问题。议定监护协议它是既管人身也管这个财产。比如说一位老人选定了自己的侄女作为自己的议定监护人的话，当老人丧失认知能力以后呢，侄女就可以凭借法院的这个判决书代老人决定就是入住哪家养老院，接受什么治疗，管理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和房产，甚至代理老人提起这个侵权诉讼。这种监护的关系呢会一直持续到老人去世。
1: 我感觉这个议定监护和遗赠抚养协议有点相似呀。
0: 他俩的其实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咱们这个监护人他是不能得到财产的，他只是说管理老人的财产，而遗赠抚养协议咱们这个抚养人他是可以等到老人去世以后取得老人的想要遗赠给他的这个财产，这个是他俩的主要的区别。
1: 那么在人物上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我知道遗赠抚养协议通常是指你的合法继承人以外的人要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议定监护呢？
0: 议定监护呢，他可以找一个他的子女，也就是说他可以找一个他的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的一个人，或者是多人都可以，也可以找这个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也好，组织也好，都是可以的，这也是他俩的之间的一个区别。
1: 那么议定监护也需要通过合规的这个法律手续来确认吗？也需要是到公证处去办吗？
0: 议定监护协议啊，不是说必须得到公证处来进行一个办理，但是议定监护协议也是必须通过书面的形式来进行订立的，口头的议定监护协议是无效的，只有通过书面形式来订立的议定监护协议它才是具有一个法律的效力。
1: 它不是也同样存在议定监护写出来，但是可能某人看见了把它销毁掉了，它不就等于没有议定监护？等你真出现那种说自己已经没有丧失了认知能力，你就完全也说不出也做不到了，那不是也很悲催吗？
0: 鸿飞姐考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当事人会考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通过公证处来签订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第一是如果他是来公证处签订的话，我们公证处可以确保他当时签订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时候他的意识是清醒的，至少证明这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他自己在家写的这个是不是他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有没有人胁迫或者欺骗他订立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都会进行一个存疑，可能会因为议定监护协议产生一个纠纷。如果说他是来公证处直接订立的话，一旦说老人失智失能的话，他可以凭借着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直接依据他来到法院来进行一个指定这个监护人，不会说因为议定监护协议又产生一个纠纷。
1: 听了这期节目啊，我觉得好像这几件事儿都应该办，比如议定监护应该办，然后当然了，遗赠抚养协议呢另当别论啊。咱们说遗嘱啊，或者是生前预嘱啊，我感觉好像一个普通人如果上了年纪之后都应该有遗嘱啊，生前预嘱啊，还有议定监护啊。那这三个业务是得做三份公证文书吗？
0: 正常来说它是三份的公证文书的。其实这个主要是看咱们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需求。首先咱们得自我评估，就是你最担心，
1: 可能出现，
0: 对，你最担心自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是突发疾病没有人给你签字，还是财产管理，还是临终医疗，或者是身后事安排？然后你根据你自己担心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就是最适用你的一个法律的文书。
1: 好，最后呢，把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联系电话以及你个人的电话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的办公电话是04118812400204118812400。我个人的手机号码是15998610895，15998610895。
1: 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东联路沿线入市方向金三角弯道的位置最外侧车道有事故，目前事故仍然是没有撤离，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被滞缓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路段，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么这是东联路的情况。那么其他路段车辆比较多的是星宇街的盛阳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双向，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以及香炉礁桥上双向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

0: 我凌晨5:30接到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1: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0: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见多云，普兰电网防电装合适。今天早晨到下午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7到33度。

0: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
6: 你关注的、
7: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一零零八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今天呢，我们已经进行了预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仍然是进行双频的直播，同时呢，我们进行呢路面上的实测。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宝马的 X5L 公路之王在路上。我的搭档苏迪呢现在已经到了现场，现在正站在公路之王的旁边。我们先连线苏迪，迪子。
1: 好，然后你好，问候各位，我是苏迪啊，这我要热死了，今天真的很热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可能这个拍摄设备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后可能会晃，但是我们会尽量保证全程大家能听得清，尽量看得清我们全程在路上的一切操作。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华北路德宝家宝马 4S 店，也是我们目前大连地区最新的一家 4S 店，同时也是唯一一家带售后的宝马。那今天的主角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全新的 XL。那在驾驶位，我们的节目嘉宾啊，苏文婷啊，我们的德宝家的销售总监已经准备好了。那稍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路线跟大家说一下，稍后上华北路，然后直接一条大直线，我们在东快路上感受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操控感。然后呢，到星海广场去换乘，然后回来我开经联合路，然后呢上东联路，再回到4S店，看看全程整体的驾乘表现到底如何。那辛苦燃峰老师盯着屏幕，我们实时和大家一起互动哈。然后现在我们来上车，我们来上车。
0: 我们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友，如果说您想实时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也就是路面的实测的话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手机的客户端，然后下载大连云，然后找到车生活频道，那您就可以在最上面的金刚位看到我们的整体的今天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页面，您点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直播要开始了哈，这个大家正在调试设备，大家稍等一下哈。这个现在可以了，迪子。

0: 这个直播一个很大意义就是给一些有争议或者说有疑问的朋友说，曾经标筹那是100%的公路之王，对吧？
1: 嗯，
0: 加长之后到底好不好开，有多好开啊？这个我们稍后呢通过整个的路测，这样我们先开起来，好吧？
2: 好，
0: 刚才的直播路线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就是全程，
1: 嗯，
0: 华北路，然后东快，然后到陷海广场，欢迎偶遇啊，各位啊，呵呵欢迎偶遇。内饰风格的话，说实话和标轴版本最后一代进口的 XYL 呢有一些小区别，而且我看到首先呢它有保留的，像这种原木的这个内饰，
2: 对
0: 啊，这个是有保留的，
2: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给一个看看方不方便给个特写啊，就是稍后呢可以在停车时候给，就是整个就是完全，我记得标轴版本当时说的是北美的进口的原木的一个内饰，
1: 嗯，
2: 对，是的，
0: 现在也是吗？
2: 一样的，
0: 一样的哈。这个纹路啊，包括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某些自然的开裂，或者说一些上色，反正我真见过。然后老师，
1: 嗯，
0: 就是闲无聊的宝马的车主，自己没事盘这个木纹饰板玩，然后盘的油亮油亮的，
2: 盘的快包浆了，
0: 有这样的。
1: 现在是笛子现在是这样哈、啊，就是我们现在微信平台上也有已经有听友问问题了，
0: 嗯
1: 啊。就是问一下标轴和这个这次应该算长轴吧，它大概能差多少？
0: 十几厘米，
2: 一拳的这么一个距离了，
0: 十厘米左右，
2: 十厘米左右，
0: 十厘米左右。
1: 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御拳的这个距离啊，这个好像没有多大，这个空间没有多大。但是如果说你放到车上的话，这御拳能解决很多问题。
0: 我给大家一个描述啊，就好比什么呢？都坐过公交车吧。你公交车放膝盖那个位置，我给你延宽一拳的位置，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啊。文婷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目前就是改成长轴之后，宝马 X5 的整体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配置，包括它的马力输出等等。
2: 好，那么咱现在试驾的这款车也是我们店的一个试驾车 S5 的30，
0: 嗯，
2: 也就是大家最
0: 高配版本，
2: 对，高配版本
0: 3.0T 版本，
2: 不是 2.0T
0: 啊，这是 2.0T 了，
2: 对 2.0T
0: 啊，对40是那个 2.0T
2: 40是 3.0T、哦、但是咱们的话呢，很多客户来试驾咱们的30版本 2.0T 的 X5，很多客户上车会感觉，
1: 嗯，
2: 您这个车的话配的是 3.0T 的吗？我说不是，我说 2.0T 的，但是开上去的话，第一脚的动力确实非常的充足。咱这款车的话，采用的是258匹的马力，然后的话呢，并且的话呢，我们这款车配的 2.0T 的发动机，加了一个采埃孚的 8AT 变速箱，
1: 嗯，
2: 黄金搭档，
0: 就是传统的经典
2: 车。对对，
0: 哎，今天也算是我圆梦了，我从来没有开过 2.0T 版本的X5。啊，今天那我就非常好奇后半程我的这个试驾感受。头回开2.0T，
1: 请你注意安全啊！
0: 啊，这放心，这放心，这放心啊！然后呢，说到这个整体的配置方面，问一下孙总，2.0T 版本就是我们家用的话够不够？基本上该需要的是不是都有呢？
2: 都有，包括说像这款车的话，像从今年的1月份以后。我们这款 X5 的话，全系升级了5AU的一个智驾，包括说的话，我们全方位配备了像前排的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后排的座椅加热，包括说的话，我们全方位的360的环绕影像，
0: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之前纯进口状态下，我们提一下其他品牌，包括 Q7，包括 GLE， 很多车型甚至不带座椅通风，甚至方向盘加热，
2: 对，
0: 啊，有的是不带的，但是国产之后。啊，这个基本都配齐了，因为国产知道咱们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目前，然后我分享一下乘坐感受，我是坐在副驾嘛，
1: 嗯，
0: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多余的不适的晃动，那随路面的这个摆动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没有任何不适，车提速，我的整个身体的提速是完全同步、完全同调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一些那个。就是非室内感，
1: 因为在大连客户端看直播的朋友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晃动啊，不是这车不是他俩的晃动，是我们这个拍摄工作人员的可能手抖。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就是那个云台啊，有点小问题，那个短了，因为我们是横屏直播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辛苦后排我们的拍摄人员是完全用手举着，今天只能是辛苦客服了哈，一会儿我给你揉胳膊，辛苦。我问一下文婷啊，就是每个月哈、啊，你们店这个2.0T X5的车型出去试驾，得试驾多少回？
2: 基本上全天候的话，周一到周五的话还好，基本上的话能试驾个，也得将近个10回10次，
0: 一个礼拜呗。
2: 不就是每一天
0: 每一天哦。

0: 然后周六周天的话，基本上的话 X5 从9点以后到4点半之间，基本上大概率就是全天候在外面跑着。
1: 还好今天是礼拜五啊。目前的东快路的这个路况，哎，然后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个设置特别好，就是除了动态试驾之外，还能实时报路况啊。东快目前啊，车入室方向呢有点多，但是能跑起来。
2: 嗯，就现在
1: 啊，是跑到
2: 现在是七十。
1: 现在83。
2: 啊，那这个就已经相当能跑起来了。
1: 哎，但是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就是如果大家开这种大车哈，
2: 嗯，
1: 你如果速度提的有点高的话，有些车型你是能感受出来速度感的。我和然峰，我拉着你，你试过很多车型，就有的车过60，你都会觉得车开得很快了；那有的车过100，没感觉。
2: 对，这个就是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的，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某一个价格区间，那就一定是贵的要优于这个比它便宜的。
1: 对，那我问一下孙总啊，为什么说就刚才我描述这个所谓的速度感起来，但是人其实没有太大感觉，是什么原因？这一定是车的整体的机械素质达到了。
0: 对，
1: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个感觉的？
0: 首先我们 X5 的话呢，它的整体的后轮胎宽是315的一个大宽胎。
1: 嗯，
0: 相对来说的话，整体的抓地力是很强的。
1: 哎，
0: 并且我们这个轮胎的扁平比相对来说会比较薄一点，整体的话增加了一个抓地性啊。再其次的话呢，最主要的话，我们这款 X5 的话呢，它的发动机舱，它会有一个发动机的横向支撑稳定杆，
1: 就是我们口中的防倾杆。
0: 对
1: 啊，
0: 那么这个杆下完之后的话，针对我们整体的起步，包括我们加速，都会显得特别的平顺。
1: 嗯
0: 啊，
1: 这个只有大家在试驾的过程当中啊去感受。说实话，各位啊，如果说你坐在后排或副驾，你的那种乘坐不适感极轻或没有，那这车一定是好开的。这个就不局限于所谓的价值和车型的限定了。好车能调出来的都是这感觉啊，大同小异。咱们车内的音响是哈曼卡顿的，
0: 对，音响哈曼卡顿。
1: 哎，那个高配能选宝华的吗？
0: 之前的话有客户选配过，可以的，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整车周期时间比较长，
1: 所
0: 以说很多客人的话都是还是比较能认可和接受哈曼卡顿音响。
1: 我问的稍微细致一些啊，咱们就以这个先说2.0T 版本的差不多，什么颜色卖得多？
0: 宝马 2.0T 的 X5 的话呢，以两个颜色最多吧，一个宝石青，一个炭黑。宝石青的话呢，在宝马的颜色定义里面，它是纯黑。
1: 哎，对
0: 啊，叫宝石青。
1: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之前好多朋友说，哎，宝马那个黑为什么找不着？我说宝石青就是黑。
0: 对
1: 啊，
0: 然后的话，炭黑的话呢，在很多老百姓眼里的话，感觉它是纯黑，但实际不是的。宝马的炭黑的话呢，在阳光下它是有一种深藏蓝色的感觉。
1: 哎，我明白那个，就是像渐变的那个
0: 渐变颜色。
2: 这个就跟我们平时比如说会遇到这个很多英文单词当中的红茶一样，就是它叫 black tea。
1: 哎，对，是这意思啊。
2: 对。
1: 哎，咱们现在这个车机系统是 ID 多少？
0: 采用的是最新的那个，
1: 最新版本的。
0: 最新版本
1: 就是现在基本上。全屏，它是一个短的弧形屏，
0: 对，
1: 主要是给驾驶位服务的，
2: 嗯，
1: 就是副驾前面啥也没有，副驾别添乱啊，因为这个车说实话是取悦驾驶位的，
0: 是的
1: 啊，但是整体显像度，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通过视频端看有没有这个。跳点啊，这个显像度用肉眼看的话是很高的。
2: 现在看这画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焦金山隧道了，是吧？
1: 焦金山隧道了
2: 啊，
1: 是的。
2: 然后笛子，这个我们插空回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问了，说埃安的车能不能买？然后我给他回的就是埃安的什么车都能买，没有不能买的，主要是看，埃安的车你买来要干什么。
1: 我个人的浅见啊，就是埃安的车，我首先支持燃峰的这个说法，它不是不能买，但是你要买哪个？以我的理解，埃安如果说你要买个干活的车，我是能支持的。但是如果纯家用，以我的认知，比它好的、比它性价比高的、比它便宜的、比它大的有的是。干活没问题，但是如果是纯用来家用的话，我不是特别建议选埃安。啊，它有些南北方的差异的水土不服，而且政策啊，包括其他的这个照顾性都会稍微差一点。
2: 因为它主要是集中在珠三角一带，
1: 就是对越往南啊，尤其是离深圳越近，
2: 嗯，
1: 它的政策呀，包括其他的会更漂亮一些。北方的话呢，更多的还是用来跑活，当然大前提6个字：合理、合规、合法，这个是大前提。
2: 就我们一直在说，就是相当于涉及到营运的车辆，就我们给出的前提就是大家一定要合理、合规、合法，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前提。
1: 嗯，是的。
2: 然后。

0: 能停多久啊？
1: 即将驶出这个交通，即将驶出东这个旧金山隧道了是吧？啊，已经出来了。
0: 啊，我还是咱们这个直播可能会有一个小的网络延迟。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是快到海澜广场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想问文婷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20T和320T版本的X5还有那个暖冬包的设置。暖冬包之前就是哪怕是高配版本的你也要选，就是一个加热套装，我记得好像9800的成本的进口版本的，包括方向盘，包括所有你手臂能触及到的位置它都是可以发热的。
2: 是
0: 现在这个还有吗？
2: 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厂里在生产的基本上来说的话都是属于标配啊，在主产线的这样的。而且的话很多客人的话呢，针对像车里面的话只要有一个加热通风，
0: 就够用
2: 了。对，
0: 这个车我看前面设置是有抬头显吗？
2: 对，是有抬头显示，全系标配。
0: 现在是全系标配抬头显示。
2: 全系标配抬头显示。
0: 好，我印象当中之前哪怕是 3.0T 四顶配进口版本X5 也没有抬头显，而且厂家不给装，
2: 对，
0: 只有顶配那个抬带，现在是标配了啊，也算配置整体的提升了。内部还是保留了很多物理按键的，包括你的驾驶模式的调整，包括这个音源，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性调整。宝马的这个操作屏啊，它很机械，各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它所有一切都在这儿，你只要舍得找你都能找着，你全都能找着。然后呢，基本上和大家相关的像什么座椅舒适度啊，你的这个 ID 啊，包括整车的设置等等，这些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我问文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车目前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了解到的它的整体的平均油耗大概是多少
2: ？X5 2.0T 的在室内的话，平均油耗基本上在10.5-11个油左右。
0: 十个左右。
2: 对
0: 啊，我们有听众是能开到9.5左右。
2: 那没问题，因为的话，如果说有的时候经常跑快速路的，
0: 稍微快一些，跑
2: 对、
0: 啊，
2: 完全9个多油的话是没问题的。
0: 对啊，是不是还是 3.0T 更纯粹，而且更痛快更爽一些？
2: 3.0T 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加速性，包括它启动的时候它的一个机械的一个感觉调校会更爽一些，开起来。
0: 然后老师，我现在迫不及待，我就赶紧特别想把文婷我俩换一下，我现在特别想开车，手痒。
1: 你想干什么？
0: 单纯是手痒。
1: 大家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集成屏上面的一些这个菜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俩一直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说，你既然把车已经买回家，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啊？你这个好好的学习一下。有的朋友就是说，光知道现在说啊不行，我找 4S 店或者是打电话问节目。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你自己就能够把它完成，就是你好好的看一下，
0: 去摸索一下。
1: 对，
0: 对，或者是刚提车的时候，其实我和您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是不是其实可以请你的销售教他把必要的一些功能全找到路径。说白了，好多时候大家其实不会用，在哪儿呢？唯一的痛点就是你找不着路径。我可能开启一个功能或关闭一个功能或找一个数据，我在哪儿找？这个很麻烦，因为现在车太多了，而且有一些物理按键或者说相对触屏它那个路径描述的很清晰的还好，有好多藏的特别深，就好几级菜单，这个是非常的没法说啊，没法说。还是一样，就是乘坐感极其舒服，而且呢空间非常的舒适。在坐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个会开车爱开车的人，你都会有想抢夺方向盘的冲动，但我这是一个人夸张的描述，各位不要学啊。
1: 笛子现在是这样啊，因为你看不到这个直播的页面哈、啊，这个在直播互动里有朋友就是这个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哎、厉害，这个美式他说驾驶乘坐都平顺，他说我要准备种草，种草没问题哈、啊。另外一个，
0: 跟大家说一下，宝马全系车型我们都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
1: 是，然后这梁辰美景说，他说这个 X5L， 他说这操作和舒适性啊都非常在线。那你别忘了，它这价格也很在线。
0: 好，价格文婷说一下，现在裸车 2.0T 起步是多少？
2: 裸车的话，现在 2.0T 全款不算任何补贴情况下都办好，大约会在56.5万-57万之间。
0: 不算补贴，57以内。
2: 对，是的。
0: 哦，这个我不会接了，因为之前我认知当中一直是62左右，
2: 是之前的话是在60出头那样。
0: 哎，我问一下，这个价格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上个月还是说这个月？
2: 在上个月的中下旬。
0: 中下旬。
2: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迎接大连车展期间的一个波谷价格。
2: 对。
0: 好， 不算补贴，57。各位注意一下，二零 T 它是符合国家报废补贴的和置换补贴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还能至少还能减一万三，
2: 那
0: 就是说最低有可能56万出头。好，然后你说，
1: 有朋友问了，说这个 X5L 是燃油还是新能源？这明显燃油啊！刚才我们都说了，这个补贴的价格13000就纯油嘛。
0: 哎，你说这个问题啊，正好前两天宝马官方放出那个就是图了，新款的 X5L 那个立式鼻孔那个哈，
1: 嗯、
0: 对。我问听自己啊，你能接受那个外观吗？
2: 我说心里话，刚开始的时候啊，在去年的时候，或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0: 需要做心理建设，
2: 需要做心理建设。但是宝马的设计师的话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2: 他会让我们不停的看了可能有几个月的时候，
0: 嗯，
2: 现在突然之间感觉真漂亮，
0: 嗯，
2: 小鼻孔真漂亮。
0: 我现在在建设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 i3和 i3L， 我个人是完全能接受那个外观的。但是如果是 X5L 现在这个长相的话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暂时接受不了。
2: 对，
0: 好，然后我已经在广电了啊，跟你打了个招呼啊，拜拜。
1: 那个你赶紧回，你赶紧回来哈。
0: 不行啊，工作要紧。新款 X5L 现在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吗？包括配置啊，包括动力总成，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
2: 新款的 X5 啊，目前来说的话，在抖音包括很多自媒体，其实大家能了解到，它分可能说是纯油的，
0: 嗯，
2: 包括纯电的，
0: 嗯，
2: 啊，甚至说的话，在海外的话也会有这个柴油版的，
0: 哎，
1: 嗯。
2: 嗯，所以说的话，它是采用多平台、多渠道的这种的方式。
1: 然后我插一句哈，我们来这个插播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直播的互动的评论哈。这个偷喝一口风就说了，他说明显感觉，他说这个这个刚才驾驶速度，因为我拍了一个截了一个图嘛，就是77公里，刚才文婷在开的时候，他说这个明显感觉这个平顺感拉满哈。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公路之王名不虚传，他说 X5L 是真香啊。可以那个马上预定啊，开玩笑。这个我插一嘴问一下文婷，就是现在因为下个月8月12号是我们应该是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了，对吧？
0: 对，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
1: 对，然后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国际车展期间有没有什么政策性的变化？
2: 嗯，现在是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X5 啊，
1: 嗯，
2: 可以享受我们辽宁省厂家这个所有的店有这个 X5 的叫盛夏购车季礼包，啊，其中的话呢，8000多个礼包里面包含的话呢，我的这个8年5次的原厂保养，
0: 嗯，
2: 包含的话呢，格外2年的3大核心部件延长质保，
0: 嗯，
2: 啊，包含了我的一个3000的一个叫售后的这个保养代金券，
0: 嗯，
2: 包括1500块钱的一个钣金烤漆的一个代金券，
0: 就是从前到后都照顾到了，
2: 对，
0: 嗯，相对还是合适，
2: 嗯，
0: 啊。问一下啊，就是 X5L 全系啊，咱们就得把全系算上，每个月在你们店的单独销量当中占比能有多少？
2: 占到20%-25%那样了。
0: 啊，就小四分之一。
2: 对，是
0: 啊，这个50万到70万落地的一个车型，小四分之一占比，这相当不错了啊。3.0T、2.0T 谁卖的多？2.0T
2: 卖的多，
1: 嗯，
0: 这还是性价比比较高。
2: 对，性价比很高。
0: 3.0T 马力能有多少？
2: 比它多了100多匹了呀。
0: 是367还是384？现在网上搜的，就是比较。这个夸张，各种描述的有367的、384的、
2: 384的那个、
0: 384那个，
1: 嗯，
0: 那这个比之前进口版本提升了44匹啊，进口版本是340，
2: 对，
0: 啊，怎么还没到？有点着急，好，我们马上啊，已经在胜利路上了。稍后呢，到青海，我们给大家拍一下整车的外观，然后倒手我来开，然后通过联合我们回去。文婷驾驶特别稳啊，他全程。几乎我看他没有用这个拨片换挡。
1: 嗯，笛子，我有个提醒啊，因为这个我是建议就是走到，这个五一这个中山路这个岔道的时候，我建议你回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还是号召我们的所有市民朋友啊，把这个我们的一些著名的一些打卡点让给外地的朋友啊。我是建议你从这个和平的这个地方转回来。
0: 现在已经转不回来
1: 啊！不，我是说你下去，你可以从这个口下去，然后转回来。
0: 好，我们尽快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急，我是想着急开车啊。然后呢，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完之后，我们马上就倒手。
1: 嗯
0: 啊，因为青海里边我们也不多转，就直接就借个边儿，我们就拐出来了。 我明白然峰的意思，我明白然峰意思，我到那个和平那块儿倒一下。
1: 对，
0: 路线时间是差不多的。
1: 是这个一定要这个把公共资源让给更多的我们的这个来到大连喜欢这个城市的朋友哈。
0: 啊，这是必须的
1: 啊！
0: 但是现在主要有个问题，现在没有地儿停啊，主路上没有地儿停。
1: 这个注意安全哈！我们做这个直播，做这个节目，我们除了尝试让大家能够看到实测的感觉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前提就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0: 哎，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之前我开了很长时间进口版本标轴的 3.0T 的叉 Y，
1: 嗯，
0: 之前的没开过 2.0T， 所以我现在。大家可能理解不了我这个迫切的心，我特别想感受一下加长版本之后还是个 2.0T 的哈。
1: 嗯，
0: 从最开始的它有多不好开，再变成它能好开吗？再变成它好不好开，再变成它有多好开。
1: 嗯、现在我
0: 这个现在也是
1: 应该是从东快路上下来，然后在胜利路的这个下条匝道下来了。我们现在已经驶入到了胜利路的向海方向。嗯，
0: 嗯，没错。稍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倒手之后，
1: 嗯、
0: 然后马上我们就往回走。
1: 嗯。
0: 我个人给个建议，各位，如果说您听我们在这叨叨叨，您动心了或怎么样，就大家可以放心，你试叉五，也许你能给这个车挑出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好开这个事儿大概是能达成共识的，
1: 嗯，
0: 无非就是它多好开，
1: 嗯，
0: 但至于车的这个好开不好开呢，然后也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主观的一个感觉，因为它
1: 是
0: 一定不可能太客观。
1: 一个是就是说你您自己的知识储备是什么？因为您开过什么样的车？就是它这个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的外部环境啊，包括实测的路线啊，包括你的这个驾驶的驾龄习惯，包括性别，甚至这个都会影响您最后的给出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个好开与不好开，您一定得有一个目标。就像说我们要把对象从背景当中选择出来，这个是大家要一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听友说请我们的摄像的朋友给看一下后排的空间，因为刚才他没看到，想看看后排空间到底有多大。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一个后排的这个。
0: 我拿我手臂做一个参考啊。
1: 啊，对。
0: 能看到吗？我拿手臂做一个参考。
1: 因为现在有延时，稍等一下。
0: 嗯。
1: 啊。
0: 没事，我胳膊一直放着啊。
1: 现在这个我这个图像还没看到，现在要稍等一下，可能我们在直播的这边的整个的这个展示好像还要再差一点。现在我、
0: 没事，我
1: 的
0: 手一直在这儿
1: 呢。嗯，一会儿二位那个这样
0: 是不是应该要进、这个？
1: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然后一会儿呢，这个笛子你和这个文婷倒一下手，然后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这个别占道停车哈。我们先收线，一会儿回来。嗯嗯。
0: 好的，稍后见。

各位中华中文的11:31，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联路金三角附近的事故呢已经撤离了，所以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目前处于红色的饱和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普兰电瓦房电室装合室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7到33度。

0: 连线大连市交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警官，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日接到群众报警，称楼道里全是烟，非常呛人，已经无法出门了。接到报警后，警务指挥部迅速联系消防和刑警赶往现场，经现场查看，是停在一楼走廊里的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自燃，导致楼道里全是烟雾。经消防现场施救，楼道内的火被扑灭，无人员受伤。此类警情告诉我们，楼道里不要停放电动车或者堆积杂物，更不能在楼道内为电动车进行充电。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电话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连线笛子，笛子。这个从视频上看，已经你换到了驾驶位，对吧？
3: 没错，他已经落到了我的手里。
2: 现在给他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这个我们直播的视频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因为刚才也这个中间断了一下，现在你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方向？
3: 现在正在往回走，然后上高尔基路走联合路，上东联回店里。
2: 嗯
3: 嗯。然后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上来之后呢，首先是这个我们摄像可以拍一下，现在我和文婷两个人坐姿哈，我这个椅背是稍微直一些的，因为有时候我上车之后，我如果开车，我会习惯调整一个相对主动的坐姿，就是我会尽量人往前。
2: 嗯。
3: 然后文婷这个就是一个纯老板的坐姿啊，这个派头你知道，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根据您的性格，但如果是我建议的话，如果你的车比较好开，它比较灵，您呢尽量还是主动坐姿去掌控，同时双手把好方向盘。
2: 嗯。
3: 我个人习惯单手，所以大家看我是左手戴的这个套袖啊，这个防晒，但是其实应该是双手扶把，这样是最标准的、最正宗的、最安全的。
2: 嗯。
3: 然后刚才通过视频都让大家分享了，它的物理按键也保留。虽然说是一个试板，但是它是有阻尼的。另外呢，抬头显示非常的智能，同时

0: 能显示的这个数量和功能是比较强大。再一个，它不晃眼，就是不是那种让你觉得看着烦或者晕的那种，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在驾
1: 有，
0: 驶位，其实，
1: 这个笛子
0: 您说，
1: 有问题哈。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问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X5L 这个它的这个智能的辅助驾驶是一个什么档次的，好不好用？
0: 就是个 L2 级别。我现在我先不问文婷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能用，肯定是能用。但你要说它能不能达到第一梯队，我个人存疑。我个人存疑，这个咱不夸张，咱也不瞎吹。就是纯油版本车型，能不能从你的角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探讨过什么呢？就是纯油车、纯经典知名的油车，为什么就不能给一个特别智能，甚至说和特斯拉和华为掰手腕的那样一个好用的辅助驾驶呢？为什么？是装配初期工艺的整体，就是理念包括顺序，它就不匹配，还是什么原因？
2: 我觉得首先来说的话，能选择宝马的车型，一定的话它是乐于驾驶的，然后的话，宝马的话，始终的话呢，推崇的是叫人机共驾，把人的驾驶的话呢，乐趣和取悦于自己提升到极致，并且的话呢，我们这款车的话，在国内，包括目前中国的道路交通法是允许的话是有 L2，它不能说 L2 加，甚至不能说有 L3，
0: 那个都是
2: 对
0: 虚假
2: 吧？
0: 的，就
2: 对，
0: 都是 L2 啊。
2: 是，所以说的话，我们X5 这款车配备的这个 5AU 的智能驾驶这些组件，再配着我们的一些机械素质，自己来开的情况下，反而的话呢是会给一个用户很好的一个体验。
0: 这个一会儿因为我上东联嘛，我稍后试一下，我把这个试驾打开，我们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主动跟车，包括一个所谓的这个领航怎么样。但是以我的了解，任老师啊，是这样，就是特别好开的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哪怕 MPV，不管是电的还是油的，我说实话，如果是驾驶员的话，你舍不得把这个驾驶乐趣交给旁人或者说机器，
1: 是，
0: 那样的话，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
1: 然后这个现在呢，这个需要咱俩给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哈。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客户端上提到了，说你们俩今天这个最近实测的这个路面上车为什么都是比较贵的，也不是大众的车，为什么要占用我们的时间呢？我们俩的目的不是卖车，再跟大家说，我们做节目是向大家介绍好车，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一样，我跟笛子的理念就是说，这辈子可能这辆车您不会开，您可能也不会去买，但是不耽误您去了解一下。
0: 对，我们之后呢，有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有点频，哪怕半个月一次吧，我们会循环各种级别、各种品牌，油的、
1: 是，
0: 电的、国内的、国外的，
1: 主
0: 循
1: 要
0: 环给大
1: 是
0: 家看。
1: 想让大家深度的了解一下某一个类别或者某一个价位空间的车，它到底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和它的所给你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匹配得上？跟卖车没有任何关系哈。
0: 杨老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咱看行不行啊？现在我们在大林客户端和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微信客户端同步，大家可以投票，你们下一期想看什么车？
1: 我觉得是
0: 然
1: 可
0: 后
1: 以
0: 我们去
1: 的
0: 联系。我觉得也可以啊，对，大家可以发啊，就
1: 但
0: 是
1: 是
0: 哪
1: 笛
0: 怕
1: 子，
0: 还是宝马也可以，
1: 这
0: 或者
1: 个
0: 其
1: 有
0: 他的
1: 个，
0: 车型都
1: 你
0: 行
1: 知道有一个
0: 啊。
1: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有一句老话叫"众口难调"，我们只能
0: 没
1: 按
0: 事儿。
1: 大多数朋友的意愿来进行。
0: 对，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就是投票比赛的裁判就是任峰老师，你看哪一个车型得票率最高？然后你也别太虎啊，什么劳斯莱斯你别给我往上弄啊，那个不行，那个做不到，那个咱就是大连本土有的，咱们有合作的，我们都可以协调。试驾车啊，包括直播的这个配合都没问题。然后你来做评判，最终哪一个车型得票率最高，我们选哪一个？
1: 我们是从广播的这个
0: 好
1: 微
0: 吧？
1: 信平台的客户端，然后从大连云
0: 可以。
1: 的这个直播互动的这个客户端都有。然后现在
0: 对，
1: 大家可以
0: 我
1: 看
0: 相信
1: 到
0: 两
1: 哈，
0: 端
1: 这
0: 一定是有
1: 个
0: 重合的。
1: 现在时间是截止，现在的时间是11:41，我们截止到11:37，我们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大爱，笛子现在大概这个评论，我觉得应该有好多条，我至少有30条，我感觉是这样
0: 这个很正常，因为说实话，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X5的，可能有好多文景都已经成为车主了。
2: 对，是的。
0: 然后呢，在就是有一种躁动的，或者说等待的，可能有的正要准备成为车主。有好多朋友可能就像我们说的，这辈子可能从这个性价比啊，或者持家有道的角度，你可能没有办法拥有它，但是你该试一样试。车这个东西不限制大家去试驾， 你开完之后才会知道它这个所谓的好开到底在哪儿。
1: 嗯，
0: 我刚才在拿车之后上脚，我刚才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我说了一下，说这个车啊和进口版本相比，它的油门刹车会调的稍微松一点点，
1: 就
0: 是松一点点，因为两个车型我相对都熟，
1: 你不用踩的那么狠。
0: 对，就是你只要轻点，它就往前走。
1: 这个车不适合
0: 我。
1: 我
0: 说实话，对于不，任何车型文婷，我其实都不建议大家把这个油门踩到油箱里或者踩到地板油，我觉得意义不大，意义不大，你也不上赛道。
1: 这个就相当于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驾驶习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驾驶习惯慢慢调整。所以呢，这个车啊，你不管买哪个品牌的车或者是什么级别的车，到你手里了，您都得跟它磨合一段时间。
0: 啊，当然，车和这个人的磨合是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因为一直你持有。我们辛苦摄像再给这个方向盘一个特写啊，这个中控的方向盘没有变化，就是好像得有好几年了。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中控方向盘是没有任何变化，
3: 一直都这样，
0: 一直是这样的，就很经典的。右边就是和调节什么音量啊、大小啊等等，包括你这个显示屏，你需要显示什么东西。左边就是和你的智驾，包括你的这个巡航速度高低、跟车的距离相关的。这俩换挡拨片现在还不到用的时候，稍后上动力路上我一定会频繁的用它，用这个东西去换挡，您才是一个合格的 Beamer。这个是像网上的说法啊，该超车你就降档，然后补油，然后呢回来之后升档补回来就 OK 了。这样的话，
1: 现在
0: 而且刚才何文婷，
1: 现在笛子你现在应该是走到联合路的初始区方向，就北行方向了，是不是？
0: 啊，对，联合路现在和中山路的交汇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刚才说了一个相对小的遗憾点，就是这个中间啊没有那个挡把了，这个特别可惜。现在都是这种水晶的拨片式换挡，稍微差点意思。但好在什么呢？各位，你得这么想，没有。你也是个自动挡的车，
3: 对，
0: 你也不需要频繁去操控什么，但是有这么个东西，感觉那个感觉在
3: 驾驶乐趣，包括看上去
0: 啊，就是那个运动感，瞅着你就过瘾。那个鸡腿挡把啊，比较经典一些。新款的、现款的X5L整体的内部的按键分布，包括它的这个扶手箱的一个相对位置和其他，和进口版本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
3: 对，
0: 几乎是一样，就是纯经典，它不需要瞎折腾。就是我用这个曲艺行当或者说这个相声行当一句话讲，说打破常规，打破所谓的墨守成规，需要内行去打。就有些东西你不用乱打破，它如果已经很经典了，大家都接受，这么多代它都是成功的，你外观可以变，里面不需要动太多。除非像什么呢，他们的新款的 X5L 包括新款的 i3L 那种完全四十代平台，然后你的内饰和整体是统一的，那个是有必要的。但现款基本上你看都是这样。
1: 是，我比较同意苏迪刚才说的那句话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内行是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就是有的时候呢，您坚持的那个东西在内行人看起来有点这个夸张的说法就带引号的，它就是个笑话。
0: 但我说的更多的其实是内行里边的外行。充斥很多这样的所谓的设计师啊或者品牌。当然求变是好事儿。
1: 对。
0: 但是瞎变有可能会损伤或损害那一批买车的人，然后你后面又偷摸的又给改回来了，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有点不负责任了。
1: 那个小车神仙说了，说下次希望能看到迈巴赫的 S680。
0: 哎，那车大连有试驾车吗，朋友？
3: 迈巴赫只有 S480有试驾车。
0: 对，
3: 580、680，
0: 不好意思，满足不了您。
1: 我们争取往下降个级别哈。然后这咖啡很苦就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刚才那个说这个愿意看普通车，他说普通车介绍，他说你买吗？他说你想买啥车告诉主持人了吗？他说啊，这个试驾主要是给大家看，就自己一般平时摸不到的车，
0: 不容易看着了。
1: 对，
0: 我们摄像可以给左边一个特写，左边是一台 3.0T 版本的 X5L，
3: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就在隔壁。没事，2.0T 也挺好的，我比你便宜。3.0T 现在 X5L 落地多少钱？
3: 68万5左右吧。
0: 啊，因为这个就不含补贴了。
3: 对对对，是
0: 好。
1: 笛子，大家现在都想知道，说你开了这一会儿，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0: 不想下去。
1: 那个，
0: 就是、
1: 你
0: 一
1: 会儿
0: 不想下去，
1: 一会儿你遇到后门也倒个手，你回来我试试，但是我估计来不及。
0: 好，我现在已经从我们单位后门路过了，现在已经是奔着联合路往这个东流路回去了。
1: 嗯，
0: 大概率今天应该是在道上结束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
0: 但是没关系啊，各位，就是。

0: 还是那句话，通过这种模式，我们是拓宽一种新的体验和新的方式。
1: 嗯，
0: 广播端一直在，大家听广播能了解，视频端更直接，您能看到。但是呢，其实两个方向的粉丝或者我们的听众说的都对，更常见的、更普遍的、更便宜的车，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会更直接的通过我们的一个试驾或者是一个建议了解它的一个优缺点，然后可能更容易上升到买那个层面。
1: 是，
0: 但是更贵的车呢，可能好多人不容易去触及到。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方式也让大家就是打开一扇窗，然后您多了解一下，反正不是坏事啊。包括什么呢？像小米的车都可以安排，各位，小米的、华为的、特斯拉都能安排，都没问题，你们随便点。然后老师稍后别忘了去统计一下，看看谁得票率比较高。
1: 嗯，现在是这个迈巴赫 S 六八零吗？
0: 这渠道没有，就是大连得有试驾车的
1: 啊，
0: 大连得有试驾车的，
1: 然后
0: 包括仰望的都行。
1: 是、
0: 啊、
1: 黑猫警长说了，他说这个宝马的 X5L 实测，他说太真实了，他说我很爱看，只要大家爱看，我们会多选择。就其实我们选的还是那句话，就不跟大家过多的解释了，就是主要是让大多数朋友摸不到的车，然后你平时可能也没有机会去这个接触的，这样的话就主要是给还是主打一个了解，我们深入的了解。其实这个了解啊，对品牌你也能够构成一个在脑袋当中的一个非常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大家可以通过刚才一段我和文婷之间的交流，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宝马的合格的销售，不管负责人还是这个基础的销售人员啊、他们对于车的讲解是很纯粹的，他并不会更多的诱导说你去买功能，而你买的其实就是一个驾驶体验感，或者说其他同等价位没有办法完全和宝马去匹配的。因为买宝马，说实话，你买的就是好开，
2: 对，
0: 它不好开你就不可能买它啊，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儿。然后呢，我问一个纯鸡贼的问题哈，我因为看到现在这个表，这台试驾车我问一下是什么时候上的牌？
2: 到现在应该有十个月了，
0: 现在表显跑了9883公里。
2: 对，
0: 这车啥时候退？
2: 18个月左右。
0: 十八个月，
2: 一年半，
0: 就是还有8个月左右
2: 的时间，
0: 还有8个月呗。
1: 文婷，就是
0: 过年差不多了。
1: 还是七折吗？大概？
0: 就是对，我们要问的，你太懂我了。就是这个车退役的话，它的大概的落地价格是多少？
2: 退役之后的话，它的价格和现在新车的落地，比方说将近57，它俩也就会差个7万块钱吧。我觉得能保证在50以内，
0: 49，
2: 对，
0: 啊，首先免税，因为它已经这个上完牌照了嘛。
1: 18个月的二手车，
0: 对，18个月的退役试驾车。首先我问一下，这个版本有选配吗？
2: 没有任何选配、
0: 只是因为它保值率高。
2: 对，
0: 好，那就是在落地价格基础上，大概也就是个八折左右，
2: 八折那样
0: 啊，差不多。然后呢，就是48-9万。
2: 对，
0: 这就大家自己去了解。那如果是320T的试驾车，店里有吧？
2: 320T试驾车店里没上，
0: 没上
2: 没
0: 哦，那就没办法了，各位。那就先问明白一个，就这个车如果要蹲的话，大概就是明年，现在是7月份，8个月之后就是明年3月份之后呗。
2: 对，
0: 差不多啊，就是过完春节之后，然后开春，那个时候如果说想研究的话，其实是可以蹲的，备谈是吧？
2: 对。
0: 好，交车之前，假定比如说我就对这个退役试驾车感兴趣，然后呢，它的保养记录可查，同时呢，在交车之前，我有权利要求把所有能换的油液给我换一遍。
2: 没问题，
0: 这个都没有问题，
2: 没问题的。
0: 各位，如果能蹲的话，你要能接受。好的退役试驾车是完全能看的。
1: 现在应该是这个出了一点小问题哈，这个我们的摄像工作人员看一下，是不是您把声音给关掉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体的直播的收音现在是收不进去，广播端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看看我们视频端怎么样？
1: 我们广播端是没问题。
0: 好，摄像说现在应该是 OK 的，刚才好像是确实有点小故障。
1: 对，现在没问题了。
0: 好，没问题 ，OK。
1: 嗯，
0: 好，我们马上上东联，但是现在呢，离我们节目结束也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肯定是在道上结束了啊。稍后看一看整体，我稍微提点速，一会儿平均70，然后我安全范围内的一些相对极限的操作，看看它的整体的表现怎么样。今天其实挺遗憾的，然后老师不在我的后座上，不然我得好好晃晃你。
1: 然后咖啡很苦说了，说能不能来个宾利？然后这个哈、啊，就是其实一些高端车，我们可能平时试乘试驾也不是很方便的，我们争取给大家安排。然后这个呢，就是看大家里有没有试驾车，然后另外。

0: 那看大连有没有电。
1: 是这样啊，就是刚才像朋友们说的，我理解是开玩笑。S680肯定是没有试驾车，但你如果要480，我们真能跟你协调。包括像大 G，包括像是所谓的雷克萨斯的顶配，包括像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来的仰望啊，这些是都能去协调的。就是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形式可以长期搞下去，大不了就是我辛苦点呗。然后老师辛苦点，你一个人独守直播间，我在外边挨晒，这个挺开心的，没事啊，一点都不累。
0: 这个
1: 跟
0: 文
1: 你
0: 婷，
1: 说
0: 问一下，就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下个月有好朋友担心说，宝马到底去会不会去展？然后去展的话，是外展还是内展？这个跟大家
1: 我替他说，我
0: 说，
1: 了解到的应该是不去。对，我了解到的应该是不去。就是目前基本能确定，BBA 除了上汽奥迪有大概率去内展以外，其他奔驰和一汽奥迪和宝马应该内外展都不去，大概率啊，大概率，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微调，但微调的话，顶多是去外展，是，基本是这个回
2: 是
1: 数
2: 的，
1: 啊，是的，明白。
0: 大
1: 然
0: 家
1: 后
0: 呢，
1: 呢，
0: 这
1: 包
0: 个
1: 括。
0: 大家对国际车展一些信息，比方说想提前了解、感兴趣的话，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把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哎，因为包括我们和组委会官方的这个协调同步的信息，包括和各参展商品牌之间的协调信息都是同步的。我现在甚至了解到一个最不理想的状态，很可能比亚迪内展都不一定去，只是说可能啊，有概率，有概率，有概率。
0: 去年我记得红旗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展台，可能今年
1: 红
0: 也
1: 旗
0: 有，
1: 站在门口，那个之前宝马
0: 对，
1: 那个展区最大的，但红旗今年也去，但今
0: 应
1: 年
0: 该有调
1: 厂
0: 整。
1: 家给车展调级了，往下调，所以今年给的支持只有400平，所以位置肯定没有那么大了。好，
0: 所
1: 刚才呢
0: 以，
1: 是各位，嗨，
0: 所以我
1: 我
0: 们
1: 补一
0: 要
1: 句
0: 提
1: 话，
0: 醒
1: 然后啊，
0: 各，
1: 这个，
0: 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就把这个展呢，就当成一个日常的，就像说你的工作一样，就是你有时间就去看。就是现在这种展，现在就真的是到处都是，就是期待值啊，和平时你这个，就像我们原来小的时候过年才能吃饺子，现在你想吃什么时候都吃。所以呢，这个试乘试
1: 天
0: 驾，
1: 天都有
0: 大
1: 饺
0: 家
1: 子。
0: 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节目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也不用非要挤到车展那一天。但是我们还是要宣传。这个展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看，毕竟呢，它
1: 值
0: 能够
1: 得去啊，值得一去。
0: 集中很多品牌和车型。
1: 好，现在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操作了，打转向，然后呢降档补油，直接就横着移过来。刚才上通联第一个那个大的那个弯儿，就是一个左侧弯心呢，然后一个接近60度的弯儿，我是用着接近70的速度去整体过的。文婷没有什么太大不适感觉了，
2: 对，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1: 这个我只能说，大家去试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它的这个整体的优势到底怎么样。好，现在左侧空档降档，打转向补油，回来升档，OK，这种开法真的是很痛快，就非常的过瘾。大家如果说有宝马的车型，应该全系都在换挡拨片吧？
2: 对，宝马现在全系都在，
1: 全系都在，就
2: 全
1: 是
2: 系
1: 你
2: 都配。
1: 不管你是20T 的标调，还是低调，还是高调发动机，还是320T 的。您不用克制，宝马不怕你开得狠，就怕你太温柔，那样的话反倒容易出问题。好，跟大家实时说一下，现在在东联路桥上，大概是在80中学附近这个出事方向位置，有一起刮蹭事故，占用中间和外侧的两排车道。出事方向，80中学桥上位置，有一辆货车和一辆。

0: 那咱们的节目组的官方抖音账号名字叫火爆大鱿鱼，
1: 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0: 他的头像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卡通的鱿鱼形象，手里拿着个麦克风。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专门为节目组所设计的，这是我们的一个 AI 形象。
1: 对，我们以后也会发送一些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活动里面视频的回放在我们的火爆大鱿鱼当中。
0: 嗯，那么为什么要说自如其人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就是书法的老师
1: 大家。嗯，
0: 啊，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是李守全，笔名守全老师，跟大家打打招呼。
2: 哎，大家好，非常高兴，烟花三月下电台。
0: 烟花三月下电台，
1: 整个词儿给我们整不会了。
0: 烟花三月下电台
1: 啊，以后我们开场白就要用这个了。
0: 今天带着书法来，分享写字这件事，
1: 分享写字的精彩，
0: 分享写字的精彩。那么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以及同学们，
1: 嗯，
0: 有没有就是学习过书法？然后您在写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1: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比如说小孩子他拿笔姿势不正确的时候你是怎么来纠正的，或者你需要老师怎么给你一些建议啊。我们先来问一下守全老师，您是怎么走上书法这条路的？就是因为从小写字好看吗？字如其人，然后就方方正正的，刚正不阿的。
2: 刚开始还不是这样。
1: 那
2: 大家都是以为我字儿呢刚开始写的就好。
1: 嗯，
2: 其实呢不是这样。刚开始呢是写的非常不好。
0: 嗯，
2: 在什么时候被发现不好的呢？是在初中。在初中，
1: 嗯，
2: 初中的时候呢是这块呢打击我了。
0: 这为什么会打击呢？
2: 当着全班的面把我的卷子给扯掉了。
0: 是因为写字写的不好看？
2: 当然是相当不好看。
0: 那么最开始写字不好看，是因为就是从小就喜欢，这怎么说呢？因为
1: 就是男孩他就容易鸡刨的那种，
0: 嗯，
1: 就眉飞色舞，特别喜欢行书的那种类型，
2: 就是写完之后
0: 就开始练，
2: 老师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0: 从此就受了
2: 翻译，我也翻译不上来，
0: 明白？
1: 老师让你翻译，翻译不上来，
2: 翻译不上来，因为我写完我也不认识，
1: 很草是不是？
2: 很草，因为当着全班的面扯掉，这是对内心的打击非常大。
1: 但这老师不得不说非常负责任，
2: 所以感谢伤害你的人，我要感谢这个老师。
1: 确实如此。
2: 后期呢就开始发愤图强，开始练字，开始练字。当时是庞中华热
1: 啊，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哎，你小的时候练的是谁？
0: 忘了。
1: 我学的时候好像有个顾仲安。
2: 哎，有个顾仲安。
1: 我后来就开始练他，他的字就是稍微精致一点。庞中华，我就觉得所有人都在练庞中华，然后就很大的那种类型。
2: 哎，顾仲安，我这也练过。
1: 是不？
2: 去年我们在一个峰会上还见面了。
0: 嗯，
1: 哦，真的。
2: 哎，跟顾老师，
1: 哦，他字太漂亮了，
2: 顾老师很有艺术范。
0: 写字写得好的话，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写字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分为笔型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直接就用，比如说
1: 软笔和硬笔吗？
0: 我不太了解。
1: 毛笔是软笔，钢笔是硬笔。
2: 你是用的工具吗？
0: 啊，对，用的工具啊。
2: 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现在称为呢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
0: 也就是用毛笔写还是用钢笔写？
2: 就是笔性不一样。
0: 嗯，
2: 您说的是笔性，就是笔头，它有的是软的，有的是硬的。
0: 但是练习哪一种的会比较多一点？
2: 当然这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学习书法是怎样的路径。
1: 哦，
2: 这里边呢我教学这么多年之后总结是这样，它这个路径啊不一样，有的是先硬笔再软笔。
1: 嗯，
2: 有的是先软笔再硬笔。
0: 两个都要
2: 学。有的是两样同步进行。
1: 但是我小的时候啊，家长和老师们都会说，你会软笔的话，硬笔就能写好，但是会硬笔的话，软笔你不一定能写好，有这样说法吗？
2: 黄那个问题非常的好。有些家长呢也是跟你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其实呢现在并不是说学完软笔之后硬笔就一定写好。
1: 嗯，
2: 因为刚才说了，他们就跟您刚才大海谈到了，笔性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一个软的一个硬的，你得适应它，你得适应它，有相通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建议是先硬笔后软笔。为什么呢？因为硬笔这块是硬试，
1: 能握得住，而且学校是必须的。
2: 必须的。
1: 嗯，
2: 软笔呢是艺术熏陶。艺术熏陶，因为艺术性更强一点的就是软笔，因为 笔头是软的嘛，
1: 嗯，
2: 它变化声音，
0: 嗯，
1: 对，
2: 它变化就多，
1: 嗯，李老。

0: 是说到的这个应试，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属于刚需，因为小朋友一上学的时候，你不管是铅笔呀，还是中性笔呀，还是钢笔呀，他上学的时候是有需要必须要写的。那么你在阅读里面、作文里面，如果要是字写得好的话，真的会加分，阅读也会加分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去年上北京旅游一次，那个导游啊，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说，高考的时候差一分。可能会差几万，几万人，
0: 当然
1: 几万人，所以这样的话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分分必争，所以写字呢这块是非常重要。
0: 现在哈，就不管哪个兴趣辅导班，孩子慢慢的会有少的变化呀，或者是有转战的可能啊，但是书法的这方面，你看什么时候都是那么多人。
2: 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有过就是无论您年纪多大，可能从小都学过写字这件事儿。
0: 对，
2: 因为受到了非常多的影响，就以前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就是手机啊，什么时候沟通，可能你写字的时间会
0: 更多一些，
2: 但是以前特别多，以前是书信往来，
0: 我们交流的时候还是笔友之间的互通，
1: 情感的交流。
2: 对，那个时候好像不存在，就是现在有很长时间你已经都没有拿起笔写过字了，对吗？
0: 现在就是签名了。
2: 我还记得就是提到了写作这件事情啊，上学的时候我也学过写作嘛，写字，然后老师就讲，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节课让我们写那个一横杠那个一，一应该怎么写，落笔怎么写，然后结束怎么写，给我们讲了几种，就是那个一竖它有什么叫垂针竖，有什么
1: 数悬针数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是合二为一了。
0: 那个一呀、我记着应该是稍微往上倾斜一点，然后再顿笔，再有一个回锋，然后
1: 对，
0: 是吧？那个垂露数它有一个什么？
1: 有个带尖儿，
0: 带尖儿那个叫悬针，
1: 哎，悬针，像悬着的针一样。
0: 对，
2: 你看这种啊，就是。
1: 非常专业，
2: 不，只能是太浅显了，
0: 皮毛。
2: 也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可以呢把您最近写的或者是曾经写过的这个文字有没有留存呢？
0: 情书有没有留存呢？
2: 当然了，你都可以呢，以图片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现场来请首权老师帮您点评一下，还有哪里呢可以做得更好、精进一些？就是这节目咱不白听，然后呢也能得到一方面的提高和提升，
0: 在我们的抖音里面。也是可以跟我们互动的。
2: 其实大多数人呢，现在面对写字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用处，签字。
0: 签字，
2: 就说你是单位里边签字，这是当领导的签字哈，每一天，包括你就是写一些什么样的。好像现在写文章的比较少。
0: 但也有一些人他还是愿意用文字来记录，你像我在备忘录里面我会写上一些东西，但我会导出来在小本上，因为你这个备忘录你换手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忘记导出来，或者是有一定的时间段你觉得它没有什么用了就会删除。比如说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我会把老师的这些内容全部重新的再抄一个本子上，最后给孩子留存，然后呢我会把这些东西发到我们小群里，家长们都觉得哇你记录得好认真呢，
2: 因为在单位就干这件事就是开会记录员。
0: 对
2: 啊，当然就是我们说开会的时候可能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的工作本儿，那么那个时候呢比如说会议记录，你有可能就是会用到写字这件事情，但大多数现在都被电子产品给替代了。就是咱们聊的过程当中，我还想到平时会写字是什么呢，有的人用的那个聊天的输入法他会用笔画形式。
0: 对，
2: 就是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上了年纪偏多一些的，他们喜欢手写。微信聊天，咱们现在都用的是那个拼音嘛，但是他就用笔画。
0: 但那个笔画里面，你看不出来他到底写的好还是不好。
2: 对，
0: 那因为他什么样的，对他都能识别的出来。那如果你真的把它落实到纸张里面，你看到的时候，那种心情是真的不一样。
2: 那么我们总说书法，书法，首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书法，
0: 书法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会简单的说一下啊。书法简单的说呢就是书写的方法
0: 啊，是这个意思。
1: 简单的
2: 书写的方法，那这书写方法里头可太有讲究了。
1: 比如说分为硬笔和软笔，那么硬笔呢就是以硬笔为工具，以汉字为载体的一种书写方法，那么换言之软笔书法就是以软笔为书写工具，以汉字为载体的一种书写方式。
2: 但是它里边可就是分为太多门道了，
1: 里边
2: 各种体，是吧？
1: 各种体，楷隶行草篆，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笔画的用笔，比如说起行收， 起行时，我往往给学生讲的时候就是。

0: 观，我说这个起行中就像人生一样，有好的开头，有好的结尾，中间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是呢，你都要认真的对待。
1: 嗯，
0: 细节决定成败。
2: 嗯，
0: 所以就用在我们在写每一笔每一画的时候，都要认真的对待。
2: 嗯，
0: 那么它的重要性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并刚才你们二位呢也谈到了，就是说现在电脑时代哈，其实呢写字现在是至关重要的。你看现在当代的有个硬笔大家说过，让写字成为一种时尚。那么我总结就是说，认真写字，人人有责。
2: 嗯，
0: 尤其是中国人。
2: 是，它代表着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就像我们总说端端正正的做人。
0: 对对对，
2: 每个字你要把它写好了，我们的人生也要走正了，那感觉
0: 堂堂正正的嘛。
2: 嗯，
0: 它有几个需要，尤其是现在学生时代呢，它是学习的需要。学生
2: 他必须得是写作业，
0: 这是必须的。
2: 嗯，
0: 这是学习的需要，他写作业包括答卷都要用到。那么再往后去是升学的需要，那么升学他也要用笔答的嘛，对吧？
2: 嗯，
0: 这也离不开笔头。
2: 是中考高考吗？
0: 哎，中考高考，
2: 嗯，
0: 他都要用到的。
2: 嗯，
0: 那么你字儿好，刚才咱们谈到了，字儿好和字儿差，有时候能差20分，就一科语文就能差20分，你想一想，是不是？
2: 一分就已经落掉几万人了，
0: 那可不，
2: 20分，
0: 你20分能差多少人？
1: 特别是在作文最后写作的时候。
2: 对，现在作文分值已经非常高了，
1: 你写那个要是美如画，
0: 60分
1: 啊，有人看着赏心悦目，就说这字写的真漂亮啊。比如说你们两个的内容写的差不多，但是你字好一定是更加的加分的。
2: 对，
1: 我们有听众呢，发来了自己写的这个文字，于秀杰，
0: 嗯，
1: 发的这个叫呦，写的滕王阁呀。
0: 那
2: 滕王阁序，
1: 我们请守全老师来给看一看，他这个字儿写的怎么样？
2: 吃惊吗？你先看到的时候，
0: 哎，这写的太漂亮了，这是王宠的字儿啊，
2: 王宠，
0: 临王宠的，临的非常的好啊
1: 啊，临摹王宠的字迹，是吧？
0: 从这个字体上显示是王宠的字啊，非常的好。王宠的字呢是非常的空灵的，
1: 嗯
0: 啊，是非常空灵的，而且非常秀气的，
1: 是
0: 典雅的。
1: 那它这个字体叫什么字体呢？
0: 这叫楷书，小楷。
1: 小楷书，
0: 哎，小楷，
1: 哦，
0: 非常的好，好看。你看它的撇捺，它的特点是啥呢？撇短捺长，
1: 嗯，
0: 就要营造这种矛盾。
1: 这一撇一捺是个人，撇短捺长，
0: 哎，撇短捺长，它就是我这块左方我尽量的放，让你右方尽量的展。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种谦让。
2: 嗯，
0: 矛盾当中其实是一种谦让。
2: 但我看到它有好几个，比如说命运多舛的命运两个字，还有什么登高，它的右的捺，它都没有说往外挑出那个小尖儿的那种的。
0: 哎，它就是非常含蓄
2: 啊，对，就很内敛的那种
0: 感觉。内敛，哎，对对对，非常含蓄内敛，写的非常好。主持人也非常有功力哈。
1: 就是以前吧，就是看这个大家写的字，从来都没有过这么深刻的一种体会。其实这个字真的会看出这个人的性格，
2: 嗯，
1: 然后字如其人嘛，
0: 字如其人，写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灵动。
1: 嗯，
2: 你在这里面挑出哪几个字看起来是最
1: 这种
2: 规整的？
1: 这都是看整体的，你是看一个字的话是不是有点，
2: 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去参加比赛，什么奋飞呀、飞鸟啊，就有一些很多笔画的字，
1: 嗯，
2: 真笔字哈，
0: 嗯，
2: 它就容易得奖。
0: 嗯，
2: 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有一些字是看起来是很独到的，
1: 就是写的非常的有自己的韵味。
0: 嗯，
2: 对，你看孩子的子，嗯，那个，
1: 我喜欢这个江第一行倒数第二个字，
2: 嗯，你喜欢的是哪儿呢？它整体的把握吗？
1: 就是有些时候呢，
0: 中间有个小转折是吧？
1: 对，中间有转折的，
0: 嗯，这
1: 其实都是一种个人的创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啊，古人也有这么写的，
1: 也有这么写的。
0: 哎，他这个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古人。
2: 嗯，
0: 有个成语叫以古为图，就是要学习古人，
2: 像临摹那个图画一样，是吗？
0: 哎，煮百家米，成一家饭。你比如说我学习王宠呢，又学习其他家了，最后形成自己的，
2: 嗯，
0: 你不要刚开始就要形成自己的，
2: 嗯，
0: 一定要深入古人，
2: 嗯，
0: 古人是根基，
2: 嗯，
0: 他只能有他的美，为什么流传千古，他有他的美所在，把每个人的美都呈现出来，都学到手， 这就厉害了，
2: 有点像唱歌一样，我们刚开始都是去模仿这个歌手在唱歌、
0: 哎、
2: 慢慢的我们就有自己的风格、
0: 哎、
2: 然后独树一帜，别人再来模仿我们。
1: 好像艺术类型都是相通的，每一项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在成为主持人之前，可能我们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偶像，
2: 嗯，
1: 也希望呢成为他这种啊、主持人节目类型，他的说话风格、思考方式。
2: 我的偶像是金龟子，以前
1: 哦，金龟子老师很厉害的，
2: 我算成为了一半。
1: 金龟子老师是我从事这个行业当中见到的第一位就是著名的主持人、
2: 啊、是吗？我
1: 现场见到了之后真的会比较的震撼，
2: 对，很激动的，
1: 就是
2: 这么多年还是这样，
0: 很有亲和力、
2: 嗯、
1: 一是有亲和力，二是你就觉得他真的不老，因为小的时候就是看他在电视上那样，然后真的我长大了以后见他还是那样，
2: 嗯，但是我们在私下里面见到他不是那种就是很张扬的个性，很
1: 所以你学学人家，
2: 对，可稳重了，然后我想哦，怪不得跟王宁在一起、啊、
1: 那么今天啊跟大家说了这个有关于书法的事情，我们有请的是这个守全老师来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其实最重要的，你看讲到了这儿半个小时过去了，
2: 嗯，
1: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写字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包括他的性格，也包括他的一些阅历，都可以通过字来关注到。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看他的恒心，因为写字这个事情很难坚持下去。为什么现在我们身边的中年女性哈、啊、开始要静心，然后就开始写书法呀、临摹呀？因为它是需要你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有韧劲儿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刚才讲了什么是书法以及书法的重要性。
2: 嗯，
1: 那么书法对于学生而言，它是一个必选项，就是必须要学，还是说我可学可不学呢？
0: 大海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哈。现在呢我们的特长课非常的多，特长课非常的多、
2: 嗯、
0: 但是我认为呢，通过我个人的见解啊，学哪一科都不白学。
2: 嗯，
0: 比如说学主持人，
2: 嗯，
0: 学主持人呢他那个练你的气质、
1: 口才、
0: 口语表达、
2: 对、
0: 嗯、对汉语的流露，
2: 嗯，
0: 汉语其实就是由汉字组成的，对吧？
2: 嗯，
0: 它有抑扬顿挫，哎，其实也能培养人的气质。那么书法这块呢也是，它呢就是你其实必学的，它不属于选学，我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呢就是说对孩子太有帮助了，
2: 嗯，
0: 它有很多的好处，能培养你的兴趣，培养你的兴趣，同时呢培养你的毅力，
2: 嗯，
0: 增强你的审美，
2: 审美这个是，
0: 哎，审美，
2: 嗯，
0: 因为呢我们在这个造型嘛，它属于造型艺术，
2: 嗯，像画画一样，最开始的字不就是画画来的吗？
0: 哎，所以呢希望家长，尤其是收听的这个节目的家长哈，大家呢一定要学习书法艺术，非常的好，活到老学到老。毕竟书法艺术呢博大精深，
2: 嗯，
0: 源远流长，
2: 嗯，
0: 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2: 要不然
0: 必须要学好，
2: 就不会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春联和福字了。
1: 当然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是啊，
2: 嗯，
1: 这并不是什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嗯，
1: 就是您可能学习书法这些事情也不会，就是比如说这一定要跟着守全老师学，然后不能跟着其他人学，
0: 对对对对，
1: 他是一定要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他是对孩子的发展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其实是中国人，
2: 嗯，
0: 必须要写好中国字。
2: 家长们在一块儿都已经聊这个话题，一般都是从学前班或者是一年级开始就已经接触到书法了，
0: 对、嗯，
2: 是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么学习书法就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让孩子的书法学得更好。我现在还是说孩子哈，好像有点小家子气、
0: 哎、我感觉你这话题主要就是孩子，
2: 应该是我们
0: 孩子是未来嘛
2: 应该是我从小到大都应该有的，
1: 应该是每一个人吧，
2: 对，
1: 都把字写好。因为有的人呢这年轻的时候，
2: 嗯，
1: 他没有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反而上了年纪以后，比如说退休了之后，
2: 嗯，
1: 开始研究起来，比如说天天写写字啊，自己在家里
2: 修心养性
1: 啊，就觉得特别好，喝点茶写写字，
2: 喝茶写字种兰花
1: 而都齐了呗
0: 读书写字
2: 是这样的。
1: 当然了，就是大家有关于这个无论是孩子写字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自己在写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把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或者是去找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抖音账号啊。我们再次重复，我们鱿鱼派的节目成立了官方的抖音账号，您可以搜索火爆大鱿鱼，这个鱿是就是咱吃的那个鱿鱼啊，为了方便大家来记忆，就叫火爆大 鱿鱼，您现在都可以来点点关注，然后发私信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了。有任何问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我们再次重复啊，请到是守权老师为我们来介绍有关于写字书法方面的一些知识。你也可以呢把之前写过的一些书法的作品以图片的形式发送到平台上来，我们现场呢为您来做解答，评判一下，或不应该说是评判，应该是互相欣赏一下，
0: 互相交流一下，
1: 互相交流一下，您的这个字哪里还需要提高，哪里写的非常的棒。
2: 嗯，好，那我们就就着刚才这个话题，对，
0: 黄老师，黄晓老师提的问题非常的棒哈。我说一下，这个什么事都有它的关键词，如果掌握了关键词，那么是会那个事半功倍，事半功倍。我总结的是这几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坚持。坚持。狄更斯曾经说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任何一座高峰。那么我小时候还记着一句话，主要是说《西游记》里边的啊，再长的路也有尽头，千万不要回头，再长的心也会沮丧，千万不要绝望。其实也说的就是坚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因为坚持和放弃这块呢，坚持是16画，放弃呢是15画
2: 啊，它的笔画，
0: 笔画，它俩加起来的笔画。那么呢，坚持要大于放弃，所以呢，这里边呢，建议家长们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2: 坚持才会有希望。
1: 我感觉这学的过程当中就很多的一些
2: 都是人生啊，
1: 经典名就是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语文的写作作文当中。
0: 对，因为只有坚持了才有希望，并不是说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坚持。再就是呢，第二点就是要勤奋。韩愈曾经说过嘛，夜精于勤黄于起，行成于思毁于随，对吧？所以这里边也谈到了勤。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甜。
2: 我就说吧，文学家吧，不光是书法家，人是文学家。
0: 是文学家给我们准备的词吗？
1: 一会儿我特别想欣赏一下守权老师曾经写过的字。
2: 可以。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呢，就是要认真。这里边强调的不单纯的一个认真，就是要认真、认真再认真。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呢：“凡事皆怕认真。”你看毛主席说的话我们要听啊，对吧？所以呢，这三个关键词我希望呢家长呢都记住，对孩子呢是帮助是非常大的。以坚持为主线，以勤奋和认真为辅线，孩子一定会成功，不要轻言放弃。
1: 就是开始学了之后一定要坚持住，然后呢可能会遇到非常枯涩呀，或者是难以进步啊，就是等等的一些问题，你要坚持的去往前走的话，你一定会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2: 那当然啦，
0: 对，
2: 我们交通广播坚持路行播报这么多年，也一直能够在听众朋友的心目当中有这么一个依托。
1: 好声音啊，我们马上要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了啊，听众朋友好多都已经把自己每日一练的那个字啊，自己写的都发送上来，我们过渡的时间请我们的守权老师看一看，回来为大家点评。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从新海广场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一路是缓行的。另外，西安路和黄河路交汇处，西安路的双向、黄河路的双向都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细节上的一些
0: 小细节，
1: 小细节上的处理。鹏鹏啊，你应该是
0: 非常不错，
1: 听到了我们守权老师给您的一些交流，
0: 对
1: 啊，也可以呢，在以后的写字过程当中更加的关注一些，比如说有可能。 成败就在那一点儿一撇一捺上，
2: 嗯，
0: 哎，
1: 写的漂亮了啊，或者是收尾收的漂亮了，这字儿简直就太完美了。
0: 最后就是细节决定成败了。
1: 嗯，考一下首先老师好不好？就是您看，比如说以鹏鹏写的这个字体，就是这个字整体，他应该练了多长时间能看得出来吗？
2: 他不是说有基本功吗？
0: 他这个时间应该是有了，如果单纯练硬笔的话呢，应该也在一年以上了。
2: 一年以上，因为你看他用的这个纸质和笔，
0: 他应该是个
2: 专
0: 业
2: 的，
0: 他
2: 对，
0: 他是挺专业的了。
2: 这跟老师给我们拿的这个笔是一样的，
0: 哎、
2: 是吧？
0: 那、哎、他在书法道路上将来一定会大鹏展翅。
2: 哎呀，
0: 哎，坚持住，
1: 一定要坚持。
2: 今天呢，李老师本来还说、哎、我要不要现场给大家写一点？如果真的能给他送礼物的话，是不是马上就要写

0: 鹏展翅了、哎、
1: 大鹏展翅。
2: 我跟你说，今天要是在节目当中要送我们这个老师的字儿、那大家肯定发了，请老师给我写一个，说宁静致远是吧，是高山流水、嗯、
0: 对、
2: 啊、
1: 对，
2: 是我每年过年的时候是最忙的，
0: 海纳百川，
2: 都想请你写对联啊、
1: 对，忙得不亦乐乎、哎、忙得不亦乐乎。
0: 而且他的对联里面都会有生肖的融入，比如说这个福字今年是蛇年、我就画一个小蛇在旁边，
2: 还能画画啊，
0: 但是很简单的，就是那种简体的那种画、是不是？
1: 对，您提到福字了，就是说呢，福呢，其实这个最出名的福你俩应该知道吧，
0: 它有好多笔体，
1: 最出名的，现在中华第一福是在北京恭王府公园。
0: 哦，
1: 1962年重修的时候被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福字。有这么个福字，
2: 然后它这个、最广泛的被大家所熟知，
1: 叫中华第一幅，
2: 中华第一幅，
1: 它有寓意的
2: 啊、它是什么体呢？
1: 它是草书，
2: 草书
1: 是康熙幅
2: 啊、
1: 康熙幅被誉为中华第一幅，也被称为多寿幅。
2: 明白了，就是大家福字上出现最多的那个带连体的感觉，就是怎么形容呢？
1: 草书代表多子、多财、
0: 多福气、
1: 多田，
0: 嗯，
1: 多福多寿，来五福嘛。
2: 那如果要是学了书法，比如说家里的孩子要是学了书法的话，过年就是可以自己写对联。
0: 对，现在小朋友都自己写对联，自己往家里面贴、对联福字。
1: 哎，那个对孩子的兴趣培养非常有好，
0: 可高兴了，
1: 提高自信心。
0: 对，尤其是旁边人一看到、哇，写的真好，再管他要的时候，哎，那种满足感就来了。
1: 对，还是面带微笑、我现在我的学生都让孩子自己写，有的他们要我的，我说一定要挂孩子的，挂孩子，我的呢你可以收藏起来但是你扔到垃圾桶我也没意见
0: 我的可以收藏起来
2: 那有啊，我问个事儿哈、就是我比较目的性或者是指向性比较强，这学习书法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文化课呢？
1: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
2: 好，因为有的家长就会说了，是他是会提高我孩子比如说语文的这个成绩水平，然后他写那些字、那他对我什么语数外那个什么数理化了什么这种
0: 没有帮助是吧、
2: 没啥帮助。
0: 还有就是学书法他时间特别长，基本上一堂课就是2个小时之上，
2: 而且就是一定要让你沉浸静心的来写嘛，你不能心里长草的你写那个东西肯定不行。那会不会影响呢？
1: 这个问题呢答案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呢是不会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我可以举一个案例，叫二四中的，我二四中有个学生叫李孝臣。他呢是我曾经问过他，我说这个学习书法会不会影响你文化课呢？
2: 因为他的成绩非常好。
1: 他说老师不会，他说为什么？我给你解答一下哈。他说呢，我来，因为我学物理化，我是脑袋有时候很累的。我来呢，我是陶冶一下情操，我很高兴，
0: 放松的，
1: 放松了，对，放松之后我再去学物理化。这还有利于我学物理化，
2: 啊，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
1: 而且他是在知行中学，他们知行中学当时就考了6个，他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在二四中的，今年是高三，前两天上我那去了，他现在是他们班级也是名列前茅，所以呢，大海，您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我就给你回答，不会影响，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会促进文化课的学习，
0: 有利于文化课的学习哈。但是学习书法这个事情，有一些人会觉得，那我在文化课比较繁忙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放一放，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会比较多一些。
1: 这样是的，占多数。
0: 嗯，
1: 因为呢，一到初中的时候，家长呢就是忙着文化课，
0: 尤其初三。
1: 其实呢，大多数学生，我建议他们呢要学到初三。因为学到初三的时候呢，书法可能就作为一项技能了。因为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写好字，是在培养三笔字的训练。
0: 什么叫三笔字？
1: 毛笔
0: 啊，
1: 硬笔，
0: 嗯，
1: 还有粉笔字。
0: 嗯，
1: 因为你就朝着一个老师的方向去发展了。书法老师的方向去发展，
2: 就相当于是你学了这个专业了，
0: 你有一个技能
2: 去教别人了，
1: 对，可以具备这个技能了。说白了就是说呢，家长这里边一定要听好，你学完这项你一项技能到手，其实别人没学的话，他就没有这项技能。说句实在话，我有些跟有时候跟他们学到初三的学生家长开玩笑，我说孩子，
0: 考试
1: 别上学了，我说可以下来教书法了。我说这个水平完全可以了。因为三笔字这块你都掌握了，而且呢各方面的文学知识再补充一下， 是吧，文学素养再增加一下。
0: 嗯，
1: 我说完全可以具备这个水平了，你就比别人多了一项技能了。
0: 嗯，
1: 因为将来就业都是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多一项技能不就更好一些，
0: 就是多条腿走路哈。但你知道现在小孩子，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最开始教我们什么一拳一尺一丈，这是属于坐姿、
1: 嗯、
0: 但坐姿不端正的话它特别容易斜视，容易散光，还有直笔不正确，对孩子影响是不是都很大？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纠结了我好多好多年，我都气的呀我就是不好意思在节目当中说我打了多少次，就看到就会生气的那种。
2: 这姿势不正确，
1: 姿势不正确。
0: 有的拿笔啊，他不是说把食指扣在笔上，他就用这么拇指和食指中间去捏着
2: 啊，就像用筷子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离心所欲，
0: 看着特别气人、啊。但是你样的笔是不是笔画，你就不能够很张扬的给它拉开？
2: 那么最标准的握笔硬笔姿势是什么样的呢？嗯、手拳老师，
0: 给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哦，
1: 那个笔呢？
0: 能拿手机当笔？
2: 没事，咱们就假想一下，或者是麦克风啊、就可以。
1: 我说一下就行了。
0: 你握着麦克风
2: 啊、
1: 麦克风。正常呢，我们都要软笔这块叫五指指笔法，在硬笔这块呢，有时候会称为三指指笔。三指指笔就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其实呢，我跟学生讲也是五指，因为这两个指头也是有作用的。那么呢，要前边要食指往前探出一点，拇指往回收一点，形成一个错位。大约多少呢？大约一横指、啊、
2: 一横指的错位距离、
1: 哎、有一个错位的距离。
2: 嗯，
1: 那么呢下边的中指要抵住笔杆，要中指要抵住笔杆，笔杆放在这个中指什么位？指甲的根部。
2: 指甲的根部，
1: 哎，指甲的根部，
0: 还不是肚那个、
1: 不是肚
0: 垫着地方、
1: 不是后边的肚、有不少那个是放在肚上，放在这个位置，同时这个中指往前伸，往前伸，那么上边成圆式，当然不是绝对的圆，你要有一个张力，
0: 嗯，
1: 有个张力。手心呢要空，这是虚心，虚心，啊，也就是说前边保持一指节的距离，啊，与笔尖儿，食指的指尖与笔尖保持一指节，
2: 与笔尖
1: 保持一
2: 保持一指间的距离。
0: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听不到，是因为我们能看到哈，就是食指你要凑出笔、
1: 哎、
0: 那么一指间的位置，
1: 哎，
0: 给它伸出去、哎、你的中指在我们原本的能够垫笔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正常垫笔的那个位置，第一节呢也要伸出这么一指。
1: 对，那后两个指头呢起到了一个自然弯曲
2: 辅助作用，
1: 辅助的作用、
2: 嗯、
0: 有好多人写字的时候小拇指指头都给它支出去啊。
1: 嗯，兰花
0: 也不知道为了垫什么
2: 一般都是伸直了都垫到了这个
0: 纸
2: 上，
0: 纸上不知道他们在垫什么、
1: 有时候也熟能生巧，他们写的也挺熟练，
0: 对，
1: 但是
0: 还
1: 是不正确、啊、
0: 是是是，
1: 正确的是自然收回来，收收下边要坐住，因为你稳住你笔才能自由驾驭。
0: 它应该是很轻的，是不是？
1: 哎，轻重相结合，轻重相结合，在书写的时候才能，挥洒自如，笔下生花。
0: 嗯，
1: 但是这样，下边一定要坐住，手心空，同时这里边呢再延伸一下，里边要齐。
0: 是我们的胳膊腕儿一定要给它延展，要齐的，直的。
1: 对，直的，它有的都是弯的，那叫勾腕儿。
0: 嗯，有一些人他会把这个腕部直接拐回来。拐回来，这个词大家能不能听懂？
2: 就像大家开车的时候搂着开，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会这样拐着，然后那样的话，你的头自然就得倾斜，不然的话你看不到笔尖的位置，
1: 会影响身体健康。
0: 是的，
1: 脊柱弯曲都来了。
0: 直笔不正确的话，对孩子身体的发育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应该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
0: 那当然了，
1: 你看我在。学生书写之前我都说坐姿端正，直笔正确。
0: 嗯，
1: 坐姿端正，直笔正确是书写的前提。
0: 是，哎，我们李老师还有一个国家专利哈，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1: 嗯、
0: 那个国家专利是什么？五行格。所以刚才你第一眼就先看到别人的格，他的字的位置是不是？
1: 对，
0: 嗯，
2: 这套专利叫什么名字？
1: 五行格练字。
2: 五行格练字法、
1: 嗯、外观设计啊、是一种外观设计，就是在田字格的基础上加了五点，上面一个点，左右各一点，下边两点。下边两点呢，我当时设计的就是刚才大海说了自如其人。
0: 嗯，
1: 哎，下边就像两个脚一样，一定要稳。
2: 嗯，
1: 上边一定要是个头，就是要头要正。
0: 嗯、
1: 两臂自然张开拥抱汉字，书写 中国美丽汉字。
0: 哎呦，你看，让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刚正不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在学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先找到一个中心点。为什么叫米字格？我们找中心点，然后在左上、右下。

0: 脂肪，并一步步的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
1: 嗯，第二个呢，就是会加速生物衰老。在2025年的时候，香港大学团队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叫《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高危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生物学的年龄，作用程度甚至与长期吸烟或者是饮酒相当。暴露的极高温事件越多，那么器官就会衰老的越厉害。受试者暴露的温度呢，每升高 1.3 摄氏度，它的生物学的时钟平均就会波快，大约是8到11天，会增加衰老。
0: 第三就是它会增加中风的风险。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告诉我们说，高温天啊，人体为了散热就会将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这样呢会引起缺血。同时大量的出汗，流失的水分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容易使这个血容量减少，那么血液粘稠就会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双重作用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脑卒中啊。
1: 嗯，
0: 就是它会增加我们脑梗啊中风的风险。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会损失我们的认知能力啊。
0: 嗯，2018年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与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呢，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情况。
1: 所以看看这个热对我们的身体的损伤其实真的非常的大。还有呢，就是夜间高温其实比白天是更加可怕的一种隐形杀手。很多人白天还会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怕着凉，硬是关掉空调而捂着入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夜间高温的伤害远比白天更加的隐蔽，也更加的凶险。它有哪些危险性呢？
0: 第一啊，增加了死亡的风险。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余居民的死亡数据，显示在校正了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这种在非常热的夜晚的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
1: 嗯，同时呢可能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会造成心跳加快、外周的血管收缩，甚至是血氧的波动升高，显著加重了心血管长期的负担。这样呢就极易诱发什么呢？像心梗、心绞痛，还有恶心、心律失常等等危重的急症。
0: 嗯，三，它还可以破坏我们的睡眠质量。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大概是在24度到25度。非常热的夜晚的高温呢会阻碍身体的散热，直接就造成了入睡困难，咱们这个睡眠变浅、睡眠的时长缩短的现象。长期睡眠的缺损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脏器机能。
1: 另外高温的天气对于脆弱的人群来说会格外的凶险，像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体温调节和热损伤的修复能力都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也是热带夜相关急症的一个高危群体了。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关于空调的开法，怎么既不伤身还能给咱们省电。
1: 嗯，第一个就是巧用除湿模式。我们长期开这种制冷模式就容易出现室温降冷，可是空气依然潮湿和黏腻，这种情况还可能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而导致了头疼啊、关节酸痛、受凉感冒。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除湿模式，可以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蒸发器充分的凝结水汽来降低湿度。而当室内的湿度降至40%到60%的时候，汗液正常蒸发，体感的温度可以直接降低2到4度。需要注意的就是除湿模式不建议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空气过度的干燥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另外呢，我们要选对昼夜的温度。白天呢，我们设定在25度到26度这个体感舒适度。那么夜晚睡觉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温度升至为27到28度，避免

0: 后半夜过冷
1: 了。嗯，还有就是它的风向了。当我们开空调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是由上而下的循环，这样呢就可以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就实现了空气的一种自然交换。
0: 嗯，第四，定时的开窗通风。长时间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容易引发鼻塞呀、喉咙干呐、打喷嚏等呼吸道不适，所以建议大家三到两小时之内哈，咱们开一次窗，每一次呢，我们可以通风10到15分钟。
1: 你学会了吗？
0: 嗯，学会了。
1: 我想考阿丽老师，行吗？
2: 可以，
1: 可以考啊。啊，请问阿丽老师，这是我们前两天其实也给大家普及过，室内的湿度啊，就是在
3: 湿度是
1: 对湿度是在多少到多少这个值？
2: 65到85。不是，是55到65。
0: 第二个答案还靠点谱，
1: 但是都超了啊！就是湿度最好是40%到60%之间。
0: 对的
1: 啊，这是。然后，请问空调最好开到多少度？白天多少度？晚上多少度是最好的？
2: 23度。
1: 你平时开多少度？
2: 20度。
1: 20度偏低了。
2: 嗯，
0: 刚才我们不是当着他的面讲的吗？你刚才在神游吧？
2: 我刚才在想别的事儿。
1: 空调，哎，白天在25到26度是最好，晚间呢适当调高在27到28度之间最好。再问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在空调的时候，白天如果你一直在开空调，那么是不是要一直关着窗户？
2: 要偶尔开开窗
1: 啊。那建议几到几个小时开一次窗？
2: 2个小时左右
1: 啊，
2: 到3个小时之间
1: 啊。每次通风大概
2: 10分钟
1: 到
2: 15分钟。
0: 哎，好，再给你加一道问题哈。
2: 说，
0: 为了防止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啊。开空调导致的这种冷风头痛啊，我们建议大家开一个模式，可以让大家更舒服一点。
2: 除湿模式。
0: 好，除湿模式，建议开多长时间？是否可以彻夜开启？
2: 开2小时。
1: 哎，要不要彻夜开启？
2: 不要。
1: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4: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5: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4: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5: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4: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我是阿丽。
1: 问答
2: 啊。
1: 阿丽老师从事维修装修经验多少年了？
0: 24年。
1: 恭喜你答对了。
0: 嗯，那大家呢在维修和装修方面有任何的疑难疑问，这个时间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好，
0: 哎，我们考考阿丽老师啊。
1: 好，那么问阿丽老师，有听友说全屋定制的那柜体背板最好是多厚多薄？
2: 其实那个柜体背板呢，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薄点。
1: 薄是几？
2: 5毫米。
1: 5毫米、嗯、
2: 啊，5毫米左右。
1: 5毫米
2: 就是半公分
3: 吧，
2: 半厘米。
1: 嗯，那它会不会受潮变形啊？
2: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要说受潮变形越厚，它变形几率越大，而且我们比如说受潮。你看有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个背板我直接用那个，比如说我柜体用18厚的，我背板也用18厚的，那如果要说真的受潮变形的话，18个厚的背板它直接把你的柜体都给你影响的全部变形。
1: 嗯
2: 啊，那如果我们用背板如果变形的话，它比较薄比较软，它可能厚背板它稍微有点这种轻微的变形，但是它不会影响整个主体。
1: 厚背板是什么材质的？
2: 厚背板呢，大部分的现在都是这种，就是密度板比较多。
1: 我看那个厚背，就是我看过那个厚背板哈，确实像阿丽老师说的那个，不厚，很薄。
2: 对。
1: 然后是那种。

0: 一晃就能晃动的，就整个就好像都能成波浪那种感觉，一晃那个。
1: 对，因为有些人认为是厚的好，大家不要忘了，是这样哈，就是说实木之间，就像我们可能说真的怕它变形。啊，真怕变形，因为实木有的时候吸潮量比较大的时候，它是容易变形的。但是后背板薄度，它是能调节的，因为我们后边后背板直接衣柜啊，比如说我们直接靠到墙，后边是不通风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大连这种天气，它还比较潮湿，空气就是潮湿的嘛。那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空气啊，或者是流通到我们的后背板之内。或者是我让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给它捂在内，它里边多少都会有这种潮气的出现。
0: 嗯嗯。
1: 那潮气出现呢，可大可小。如果小了，可能对背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大了，那我们后背板它一定会去变形。但是变形的话，如果你很薄，它主要它是左右不了我们柜体的整体的结构体系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比较厚。你整个后背板都打到主体之上，
0: 嗯，
1: 它一变形，这个几率、这个劲儿是很大的，
0: 嗯，
1: 它直接把你的主体就给你拽变、拽这个、
2: 拽变形了，
1: 拽变形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当我们变了形以后，主体要变了形，你这个衣柜只有扔。
0: 哦，哎，你有没有动手组装过衣柜？有这种经验吗？
2: 没有组装过。组装过鞋架、
0: 阿丽老师，你组装过衣柜吗？
1: 组装过，
0: 组装过。我组装过衣柜，哎，我就是
1: 厉害了，同感呐。
0: 我爱厉害，我呀，我就是什么时候我喜欢自己动手，就那些拼的呀，什么这种，我特别喜欢干这些事儿哈。就以前搬家的时候，那在某家买的那个衣柜不都得组装吗？啊，搬家的时候就没用那个人家给组装，然后我自己组装。我发现一个什么呢？那个背板哈，我不知道它怎么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你如果只是把这个框给四周的框给它弄好了之后，它会左晃右晃哈，它不稳当。可是为什么你把背板它们一定上？它就稳了，那就立住了呢。
1: 因为我们背板呢，它一个是堵后边，这是一个功能性哈。
0: 嗯。
1: 第二个，它是起到转圈的稳定性。
0: 哦。
1: 也就是我们背板再薄，它是把你这个框，如果你要说没有背板的话，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四框？
0: 对，它就左右晃动。
1: 这个、它没有筋在拽嘛。
0: 嗯嗯嗯。
1: 啊，它的整个的主体没有拽着，但是我们背板起到什么作用？它能把四个框，一个是给你支撑住，让它稳定性更强。
0: 嗯嗯嗯，
1: 第二不左右左摇右晃，
0: 对对
1: 啊，它能稳定住我们这个柜体，
0: 嗯嗯，
1: 所以说它起到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嗯，
1: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我打这个，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四框，我们后边可能你给它拽几道这个钢筋线
0: 啊，对对对，
1: 啊，它也能牢固，
0: 是，
1: 但是背板就起到这个作用。
0: 哦，就原来安上之后左晃右晃，哎呀，挺吓人的。
1: 上上背板就好。
0: 对，上上背板马上就立正。
1: 立正稳定性。
0: 就直了。然后虽然那个背板很薄，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很强。
1: 对，所以说我们啊，有的时候做定制的时候啊，有些厂家可能是告诉你这个背板啊，给你用薄背板。
0: 嗯，
1: 那他并不是说是给你偷工减料。
0: 嗯
1: 啊，那背板可能我刚才说的有密度板，它还有多层板。
0: 嗯
1: 啊，那你要说我就不想要密度板，你也可以改成多层板。
2: 嗯，那密度板和多层板它俩最大的区别是环保呢，还是说结实程度？
1: 是这样的哈，密度板的平整性好。
0: 嗯，
1: 平整性好。
0: 嗯，
1: 那你说它环不环保呢？主要看商家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所用的胶。
0: 嗯，
1: 因为密度板嘛，我们一看它是把那个就像
2: 碎木屑整合在一起
1: 碎了以后压成的嘛，
0: 嗯，
1: 啊，那你像这个多层板呢，它毕竟是一层层的把木头片成片儿，
0: 嗯，
1: 压成的，
0: 嗯
1: 啊，我们所看上去它还是木头，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密度板呢，我们看上去它就不是木头了，
0: 嗯
1: 啊，就像锯末的这种，你要是就是老百姓说的，就像锯末的压成的那种感觉了。
2: 好，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讲呢，只要说多层板和密度板使用的胶都是很环保的胶，其实环保程度差不多。
1: 对，因为它不管主体是什么材质的结合体，但是它的所有的除了材料的本身的一个结合体以外，它最主要的就是胶。 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板材生产的越来越多，各种各样形式，但是各种各样形式的情况下，他为了把这个木板的筋割断，但是他要合成，合成他就大量需要胶，但是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内市场上来讲的话，胶分环保与不环保，那木头本身它是没有甲醛的，那它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如果胶用的是环保，比如说它用的就是这个 ENF 级的胶，那它生产出板就是 ENF 级，它用的这个胶不环保，那生产出来它就是不环保的板。
2: 从背板的使用质量上来讲，就是更耐用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还是多层板要比密度板更结实？
1: 密度板呢是这样的，密度板它在吃钉性上它不行，除非是特高密的，如果这个螺丝呢，密度板比如说螺丝要脱丝了，我们再拧就拧不上了，那像多层板呢，它毕竟是木头压成的芯儿嘛，它吃钉性比较强，但是多层板的平整度不如密度板。
2: 那从背板使用的角度上来讲，需要它很平整吗？
1: 也
0: 背板平整啊，
1: 平整
2: 啊，需要平整啊，
1: 你什么东西都需要平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这个桌子面，你说它是平整好看呢，还是凹凸好看呢？
2: 关键是背板不是在后面看不到吗？
1: 你打开柜体，它不就是你的表面吗？就像我们现在做门，你看有些个复合门，复合门的平整，它为什么它的表面复合门，什么叫复合门，就是在门的两侧的表面它有一层薄薄的密度板，也就是 0.5 厚的密度板，它就是为了要这个门的整个一个平整度，这就叫复合门。
0: 你说那些实木家具的他们的背板也一样是那么薄的吗？都是吗？
1: 对，大部分除非客户你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这个背板我就要跟柜体一样厚的这个板材，那厂家可能会给你生产，正常你没有特殊要求，标准的配置它都是薄。
0: 我觉得
2: 那你建议这个背板是用密度板，就是 ENF 级的密度板是比这个多层板更好吗？
1: 是这样的哈，大部分我们现在组装的柜体啊，密度板后背板有很多它是不拧钉的，
2: 所以
1: 它直接是入槽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插里的吗？插到槽里，它是不拧钉的，如果不拧钉的情况下你用这种密度板它无所谓的，因为它是起到了稳定性，如果拧钉的话我们尽量选择它是
2: 多层板的。好，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选择背板哈，多层板和密度板价格差多少？
1: 密度板一定是低于
2: 多层板的。
1: 对。
2: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的
0: 挺透
2: 彻
0: 了啊，就关于今天这个
2: 背板。
0: 对，没想到背板其实还有很多的学问哈，所以我们得细细的研究一下。
2: 没错。
0: 有听友问到的是，室内入户防盗门缝有点漏风，不换门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维修的办法呢？门缝漏风
1: 就是它关上门以后，这个防盗门就是跟门和框之间有缝，
0: 换胶条
1: 啊，对，这有一个密封条，防盗门也有密封条的，你换上一个密封条啊就好了，因为我们防盗门呢，不管它是再好的防盗门，如果它没有密封条在，它都会有缝隙啊，因为铁和铁之间你说它能严丝合缝吗？木头和木头之间都不能摩擦，铁和铁之间它也不能摩擦，它一定是有缝隙的。
2: 那这个问题是卖防盗门的商家的问题还是安装工的问题？
1: 我相信当时给他卖防盗门的时候应该是含有这个胶条的，
0: 肯定会有
1: 啊，
0: 是不是时间长了呀？
1: 除非他买的太次的，可能没有胶条。再加上一个，有的时候密封条时间长了，它会有一个磨损。磨损的时候，我们就再给他换一个胶条，这个胶条很好换的，自己就能换。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强弱电的插座挨在一起了，不屏蔽。”不装屏蔽盒是不是就会出现干扰电视网络信号的情况？
1: 主要看你这个能间距能有多少， 其实我们弱电和强电之间间距，只要你在100以外，啊，100以外，这时候它的干扰是起不到太大的干扰。但是如果你间距能在100以内的话，可能你这个时候它会受到干扰，信号的干扰。所以说我们弱电呢，在所有走线的过程当中啊，尽量把我们的弱电和强电它俩的间距一定要在100以外，可能正常随便一走可能都是100、150啊，这都可以，甚至200都可以，但是尽量是在100以外，不要在100以内。100以内的话，那你的信号是多少都会受到干扰的。
0: 啊，刚才就是关于门的密封条，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密封条你不是说可以自己去换吗？
1: 嗯，
0: 那么选密封条应该选什么样的？密封条回来是卡到槽里的还是？
1: 尽量我们选的这种密封条是属于防盗门专用密封条，因为专用密封条它和防盗门之间它有一个槽啊，我们可以去给它下槽里。
0: 那这是统一标准吗？
1: 几乎都是统一标准。但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这个防盗门它没有生产这个槽，
0: 嗯嗯，
1: 那你就得买粘的了，
0: 买那个胶粘
1: 胶、
0: 哎、啊，不，本身它自己那个胶条会自备胶吗？
1: 对，它会自备胶，买粘的给它粘上。
0: 嗯， 嗯，
1: 这也就是说看我们买的防盗门是什么款，是什么形态的。
0: 那关于宽度啊和选的品质的要求呢？
1: 这个就要根据，也是根据防盗门来，
0: 就是你自己量，看你家原来的胶条多宽。
1: 你不要我们的这个防盗门的缝隙很小，你买个很大的，那你关不上防盗门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要根据现场的防盗门来进行匹配。
2: 好，我们在半点路情信息之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哈，问这个卧室的衣柜内部有没有透气孔？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卧室的衣柜内有没有透气孔？
0: 你一说问，我就想答。
2: 那么现在答，
0: 先进半点路径。
3: 路况报道。
4: 目前我们看到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沿沙滩公园路段双向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多，香炉加桥上的双向是大流量，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由设底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7度到3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海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8月1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优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5: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由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7: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

0: 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5: 我是阿丽。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情。大原提示到的是高尔基路入市区方向，在城市花园广场的位置左侧的第二排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去往新开路和中山路方向有些拥堵，提醒大家注意提前绕行。
4: 哎，刚才我们在半点路情信息前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卧室衣柜里有没有留透气孔，是有还是没有呢？各位可以把你家衣柜的情况回忆一下，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等一会儿我们会说和这有关的话题哈。
3: 对，你是觉得有孔好还是没孔好？这个孔是用来干什么的啊？先回答微信平台上几位听友的问题。任山说，客厅四米长，电视柜 2.4 米，请问沙发选多大的好呢？
4: 请阿丽老师给他设计一下。
5: 四米长的墙。
4: 对。
3: 客厅四米长。
5: 四米长。
3: 电视柜两米四。
5: 电视柜小点，沙发你也就选择四米之内就行，
3: 就是沙发的长度要长于电视柜。
5: 对，你不要跟电视柜去匹配，电视柜呢它只是覆盖于电视的这个空间。
3: 嗯
5: 啊，比如说我们电视是六十寸的哈，那它可能是有这个电视机的一倍半到两倍的这个长度就可以，它是跟电视匹配。但是像我们的电视背景墙和沙发，它俩是进行匹配的。
4: 我感觉哈，如果说它的客厅是四米长，它的沙发呀，不要和客厅完全一致，就是说你要留一点，稍微留一些空间的，要不然你整个客厅里全都是那个沙发的话，就有点太大了。
5: 不，它是这样的，它是正常的，我们的沙发匹配呢是，比如说它四米长，我们买一个3.5米左右的一个沙发，那在旁边呢，我们再有一个沙发柜儿，这个沙发柜儿可能平常我们放个手机啊，或者说摆个台灯啊，或者说摆幅花呀，这也是一个装点，这是一个标准匹配。但是你要说我就不喜欢摆那些东西的话，那你放沙发也无所谓，因为沙发它长一些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家里来人的时候，或者在沙发的时候，大家都能坐。在这地方它不拥挤。所以说，这个平台上这个听友哈，我建议你要说，喜欢放一个小柜儿的话，你就买3.5米左右沙发。如果你要说我没有柜儿，你说你留那块空档，它也没有用。在那块一个空着，它也不好看。
3: 有听友说，阿丽老师啊，推荐一下房屋装修是整包好还是半包好，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再问一下阿丽老师，你的装修公司叫啥名儿？
5: 是这样的哈。

0: 就是说我们是大包好还是？
1: 来，先回答他的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咱们公司东鼎装饰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0: 好，我公司名字叫东鼎装饰啊，我的电话号码是155-46-3113，155-46-3113。
2: 来给这位听友啊，叫征服哈、啊，他回答一下，就说到底是整包好还是半包好，把这个优缺点给大家比较一下。
0: 其实它没有一个哪个最好，主要还取决于你客户本身自己。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有时间，首先先说你、
2: 嗯、
0: 你有时间，
2: 嗯，
0: 说我时间很充足，我体力也很健康。
1: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懂装修。
0: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第一有时间，第二身体没问题，第三我还能懂这个比如说主材，
2: 嗯
0: 啊，那我去选购主材的时候，我不至于花大头钱，
2: 嗯
0: 啊，这样事儿你就做半包就没有问题，
2: 嗯
0: 啊，也就是说让装修公司给你去拿辅料，
2: 嗯，
0: 人工，
2: 嗯，
0: 那主材由你自己去购买，
2: 嗯，
0: 那你要说我既没有时间，我也不懂，我也不认识卖这些东西的啊，我可以来说对装修一窍不通，那我体力呢也跟不上，那我建议你就是大包，
2: 嗯
0: 啊，因为大包和半包，大包是什么？大包你只管抽出时间来验收，啊，比如说我上工地，我只管去看你这个质量到不到位，啊，这个干活的工艺对不对，我来验收就行了，其他的什么运啊、挑啊我都不管，那可能说在选着样的时候由你自己来选，啊，选完样以后由装修公司他们去，价钱的对接呀、运输啊、啊，这些都由他们来完成。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有一些个我们听友认为，比如说在装修过程当中说，啊，那你说我首先是我找一个装修公司给我干半包，我自己买主材，那是不是更省钱呢？
2: 哎，
0: 啊，
1: 不见得，
0: 是不是质量更好呢？
1: 不见得，
2: 我一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的一个房子就是完全就是前期人家给我做一个半包，然后所有的主材呢是我到市场上去购买。
1: 是不是房子装完之后自己都掉了几斤秤？
2: 那我已经
1: 不
2: 记得了。但是在选择主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你要不断的跑这个商场，在商场里呢，同一样的东西有好多商家，你要是有这个叫什么选择困难症的话，我跟你说你就现场你就会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我后来的体会就是真的是花了大价钱，等我做了装修节目之后呢，我才知道市场上我们商场里那个选购的价格它是有行规的，它是绝不可能和装修公司一样的，是更不可能比装修公司低。因为装修公司是商场商家的渠道，它是一定要给装修公司留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呢也得让装修公司这个材料卖出去啊，如果它的价格比较高的话，那他怎么能够实现和客户的这种达成呢？因此他们的行业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一个虽然大家都不说心照不宣，但是默默的在遵守着这样的一个行业规则，就是我们在商场里选购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主材，同样的东西如果是装修公司来给你选购，一定低于你购买的价格。当然了，人家装修公司还有自己的利润。
1: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个是担心装修公司是不是价格高，二是要担心公司的就是质量。当然你在跟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你们要把你比如我就喜欢这个牌子的啊，我就要什么什么样的，你要把所有的细节写清楚，那么装修公司再给你选购的话，一定会按照你们约定的那个材质去选购。那如果说我就是要便宜的，我就要以最低的成本我去把这个房子装修完，那这个材料自然也会选择跟你这个价钱相匹配的材料。
0: 对，所以说这有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啊就有一个误区啊，但是咱也不排除，行行不是装修这个行业，那每个行业可能都有一些蛀虫，那像比如说有些个公司啊，我给你打的这个价钱 这个我给你偷工减料啊，
1: 嗯，
0: 我给你换呐、啊，甚至我高价卖给你啊，
1: 嗯、
0: 这种现象也是也不排除。
1: 嗯，
0: 但是一个正规的装修公司，其实他并不是给你买主材，是赚你的钱。
1: 嗯，
0: 他是赚商家的钱。
1: 嗯，
0: 那就像鸿飞所说的，你可能买这样一样产品啊，给你是100，可能给装修公司是70、80。
1: 嗯，
0: 那比如说给70，那客户这个装修公司卖你90，
1: 嗯，
0: 他是不是还替你省了10块钱？
2: 是的。
0: 那他同时还挣了20块钱。
2: 是的。
0: 那你去买，为什么你就到不了装修公司这个价格呢？很多人你要去想一点，你装房子一辈子可能就装一套两套，
2: 或者是几套，
0: 对吧？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一套装完，你下一套你在上不上他这买都不一定。
2: 对。
0: 但装修公司采购材料，他是天天采购。
1: 嗯
0: 啊，他是天天买，所以说他常年在买这个东西，那所有的商家给装修公司，他一定是一个底价的，他卖给你客户的话，他一定不是装修公司价格。如果他要说卖给你是装修公司价格，那他就打破了这个生态的平衡。那装修公司都不上他那买料，我估计这个商家他也存活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行业的一个行规吧，这是也是一个正常。
2: 对，一般呢，商家他主要依靠的是渠道的商家给他提供客源，然后让他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收入。那么像我们一些单独的客户，那就是锦上添花哈。
0: 那还有一部分客户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哎，我自己装修，材料我自己去买，辅材我都自己买。工人我自己找，
1: 嗯，
0: 那这样装修是不是更便宜呢？啊，
2: 答案是
0: 也错的，
1: 嗯
0: 啊，为什么是你错的呢？因为你要不要忘了，你自己装修，首先你缺少的什么东西呢？整体的一个设计规划你没有，
1: 嗯
0: 啊，因为你在装修公司，它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1: 嗯。
0: 第二个，施工流程你没有，
1: 嗯，
0: 也就是我想怎么干，我今天干啥我就去干啥了，
1: 嗯。
0: 那你没有一个正规的流程的施工方案。那你可能干完了以后，后期会去返工，返工也就是说你会造成损失。那第三点是什么？比如说你找工人来干活，装修公司也找工人干活，那你找的工人给你干活，你的工费是一定高的。那装修公司找同一个工人来给他干活的话，他的工费一定是低的。
1: 嗯
0: 啊，这也就是跟你买材料是一个道理，但。这个工人会常年跟装修公司干，你只是偶尔找他干一次，那你的价格是一定高的。所以说你材料再高点，人工再高点，自己再没有章法的这样施工，到最后合起总价来，你比在装修公司花的多了。
2: 嗯，是的。
0: 只不过是我们内心会给自己找个台阶。
1: 嗯，
0: 什么台阶呢？我自己装的东西一定是好的。
2: 嗯，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踩坑说，哎呀，我装完修之后吧，我对装修这个行业我就了解的比较多了，甚至可能会自诩自己也成了这个装修的专家。但是啊，装修的学问真的是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有一套别墅，当时呢是设计的时候呢，也找过啊，就说好像是他那个别墅是几层，3层吧，3层的别墅。其实面积也挺大，我记得能有300-400平啊，好像报价是不到60万。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做这个装修节目，我觉得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我的这个朋友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高，于是他选择了说我自己来装这套房子。他开始了从市场上找工人，然后一个漫长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先上网搜，哎，我第一步我应该干什么，第二步应该干什么。这个房子啊，让他装了2年的时间，中间呀是反反复复改了修，修了改，工人换了一茬，然后再变成另一茬。等到再次找到我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他已经花了30多万，但是整个这个装修才进行到瓦工阶段。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一个是特别特别的劳累劳心，另外呢，这个中间的返工的程序也特别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又找了一家装修公司把他后续的这个装修完成。但是专业的装修公司进入到他工地之后呢，那就是三下五除二了。几个月之内，这个 别墅已经装修好了，那现在呢人家已经入住进去了，他就通过这个事儿啊非常大的一个感慨，说哎呀，专业的事儿还得是专业的人干呢，自己再怎么好学也整不明白专业的事儿。你想咱们是通过这个网络上学习，书本上学习，和人家正在实践了多少年比，那肯定是人实践出真知啊。
1: 说的一点都没毛病。所以我们看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听友的问题，阿丽老师已经给你回答的非常的详细了，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首先看你有没有时间，第二看你怕不怕累，因为我觉得装修完了真的自己装修就会掉一层皮。你没掉一层皮吗？掉了好几层皮。
2: 没有没有，因为我一点都没管，我就是负责收房的时候进去看了一下。
1: 就是那你最开始自己装修的跑市场的那个，
2: 我都交给装修公司了，然后装修我特别信任装修公司的工长，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我后来我就那套房子不是半包吗，包括这个主材都是我到市场上选的。
1: 对啊，你选主材的时候你没觉得自己很累吗？
2: 主材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当然了，就是后续呢是感觉自己花了大头钱。
1: 对，而且你对这个装修的知识各方面的材料你不懂的话就真的别去挑战。到最后你
2: 花了大头钱之后，我的结论是我还是不懂啊。就是想当年我还是不懂，花了大头钱把那个房子装修出来。
1: 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你装修完了之后你想象的很美，但是最后现实很骨感，就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有一个好的设计师，好的设计理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微信平台也有说，家里衣柜的位置啊离厨房不是太远，再加上家里做饭的时候排烟不是太理想，时间长了我发现柜子的两扇门中间的门板呢都有点黏糊糊的，真是闹心。有解的办法呀，就是把排烟系统换好。
0: 对，因为啊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开场式厨房现在比较多，
2: 开放式
0: 厨房、开放式厨房，因为我们所有都希望自己的空间更加的敞亮大气。那这种呢开放式厨房比较敞亮的同时，那这时候你要调节就是你家的吸油烟机。
1: 嗯，
0: 那首先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人群体是什么，比如做饭的时候，哎，我现在吸油烟机噪音太大了，我都懒得开。
1: 嗯，
0: 啊，这种你懒得开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你所有走过你家空间内的这些油烟，
1: 油烟
0: 它是带着这个烟带着油的。
1: 嗯，
0: 它飘到哪儿，附着在比如棚顶衣柜所有附着在哪儿，那就是一层油。
1: 嗯，
0: 那年久的时候它那个油就会越挂越
2: 多。
0: 嗯，所以说我们不但是吸油烟机要换一个好的啊，要换个不侧跑烟的，那同时我们在只要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打开。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可能说
1: 重油。
0: 重油，
1: 嗯，
0: 跟西方我们比不了，西方可能剪菜比较多，
2: 对。
0: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如果我吃饭的时候没有个菜，不炒菜，我总感觉缺点啥，而且炒菜的时候油少，我还感觉它
1: 不好吃。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种重油，而且烹炸呀，这种煎炒烹炸还比较多。所以说吸油烟机比较省钱，一定买好的。
1: 嗯，
2: 吸油烟机啊咋得买3000块钱以上的，
0: 我都感觉有点低。
2: 3000块钱以上还有点低，
0: 最好买5000以上的。
2: 哦，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集成灶吧，
1: 嗯，
2: 就是集成灶也能特别的好解决你这个问题。因为集成灶的那种吸油烟机，吸油的这个吸油烟的这个功能特别的强大啊，比咱们的吸油烟机还我认为要略胜一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邀请过这方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他也给我们讲过为什么它的原理，它离那个我们的那个灶具啊更近，它更容易把所有的油烟收集起来，然后再给它排出去。
1: 嗯，
2: 而我们的油烟机呢，它是在我们的灶台上方，它在这一点上优势是没有
1: 集成灶
2: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半点的时候预留的那个问题，说衣柜内部留没留透气孔，然后我们都回忆了一下各自的衣柜，有的留有的没留。
0: 对，因为在做衣柜的时候主要看它的工艺，有些个厂家 它留个一个
1: 圆孔，
0: 圆孔，也就是说空气流通口。
2: 嗯，
0: 有的呢直接给你封死就不流。
1: 作用是什么？
0: 它是让我们的

0: 柜体后，就是背板后边的空气和室内进行一个流通。
1: 嗯
0: 啊，留这种空气通风口的话，我们背板很少有变形的现象。
1: 嗯
0: 啊，因为它就没有一个潮湿封闭的空间。
1: 嗯，
0: 所以说它整个空气都是流通的。
1: 如果卧室的衣柜没有留这个透气孔，衣服常年挂在里边是很容易发霉的吧？
2: 不至于，
0: 不至于。它主要是背板。
1: 嗯
0: 啊，背板可能会出一些个问题，潮湿大了会它会变形的。
2: 有没有大家一种习惯，就是现在的衣柜不是有平推的，有那种开门的吗？
0: 啊、
2: 嗯，那一般开门的衣柜，那衣柜是常年都会关着的，但是这种推门的，基本上有一侧就经常是打开的。
0: 对，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习惯，
1: 因为它空间嘛。
2: 啊啊，你家是推的还是
1: 拉的？拉开的门
2: ，
0: 平开门、
1: 嗯、
0: 啊，平开和拉门。
2: 嗯，
0: 其实拉门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说一开始啊，这是人的一个习惯性，刚住进去时候，这个门每天都给它板板正正，可能生活一段时间，经常拿衣服的时候，这个门可能这一半都在那开着了。
2: 我发现我家就是这个总是开着，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别人家也不一样啊？完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哈，看哎，他家也是常年开着的，就是一种习惯性的。
1: 那这样来看呢，常年开着还有一定的好处啊。
2: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里边衣柜里的空气它有一个流通的过程，对衣服的质量的保证还更好一些。
2: 如果后面没有这个通气口，想要自己弄的话，怎么弄啊？
0: 打个眼儿就行了吧？
2: 你这个直接拿壁纸刀划一个？
0: 那不行，太丑了。我们最起码
2: 反正在里面看不见，
0: 拿个这个开孔器给它开个小圆眼。
2: 但是你没有专业工具啊？那说为了开这么口去买个专业的开孔工具，它也不值当啊。
0: 哎呀，你认可买一个，你也别让工人去给你开。
2: 那更贵是不是？
0: 对，你上网上你去买一个开孔器，整个电钻自己打个眼儿就行了。
2: 那我问，
0: 打
2: 开孔器用完了一次是不是就没用了？
0: 它能常年用？
2: 不是，对于我们来说
0: 啊，是啊，但是你
2: 为什么常年用呢？
0: 你这么想哈、啊，那它永远不坏吗？
2: 不是，就是用完了这么一次之后，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用到吗？
0: 你没有
1: 用，
0: 你这个开孔器扔了才多少钱？对吧？你一个开孔器也就二三十块钱
2: 啊，那不知道多少钱
0: 啊，二三十块钱、嗯、那你开完你扔了也二三十，但你找个人工上你家去给你做，就凭你自己赏吧，
2: 凭赏
0: 你
2: 阿丽老师 啊，我家衣柜没有那个透气口，你去帮我开一个呗。
0: 哎呀，我先算算我这个收费收多少呢？
1: 凭赏
2: 赏你一杯茶水，
0: 一瓶
1: 给你一角钱，
3: 上去给一角。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入户的玄关地面呀、有一个高低差，那我呢是给这个高低差这个直接做一个斜坡过渡上好呢，还是直接给安一个过门石？
0: 是这样的哈，你有这个卫生间门口的这个高低差呀、它是
1: 入户玄
2: 关
0: 啊，入户玄关。高低差，他说的是安个里石，或者是
1: 安
0: 一
1: 个
2: 斜坡，或者过门石。
0: 我不知道你安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家里有住有坐轮椅的，
1: 嗯，
0: 啊，你有这个是我们往上拉这些个轱辘不太好进，
1: 嗯，
0: 那你就安个小斜坡，
1: 嗯，
0: 啊，安个小斜坡，这种在网上我们都有这种硬座的这种斜坡或者胶皮都有，那买这个你给安上就行。
1: 嗯，
0: 但是你扣里石，我不建议你扣了，
1: 嗯，
0: 因为里石你扣完了，它底下是也是空的，
1: 嗯，
0: 啊，空的。那将来以后，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我拿水泥给它磨死了，那还是死的了。
1: 嗯，
0: 那我们在网上买这种这种硬塑的这种斜坡，它是活的。
1: 嗯，
0: 啊，将来以后我们更换呢，比如说我们不用了，那这个你随时都能拆掉。
1: 我还真见过有一些人家，他的入户玄关他是特意挖了个，我都感觉像个正方形的小池子似的、
2: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
1: 哦，对，然后这个拖鞋什么的都放在那个小池子上，然后你进了房间，你是相当于从这个
2: 对
1: 高低差里边往上去，
2: 比较干净。
1: 他这种做法背后的原因。

0: 原理是什么？是为了干净啊？
1: 也不是啊，他
0: 刨一个小池子，
1: 刨那个池子就是为了单独做了这样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设计而已。
2: 以前看那个很多这个韩国片儿，他们的那个设计愿意这
3: 样
2: 的，
3: 样
2: 对、
1: 嗯。
2: 但是现在一想想哈，你说你来回拉着东西，比如行李箱啊什么什么来，如果有的话，还费劲，你到屋里还得提起来。
1: 对，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挖这种坑。
0: 哦。
1: 啊，不愿意要这种高低差呢，因为。是这样的，以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我们都很孝顺，呵呵，家里都有老人，
2: 父母不方便、
1: 啊、都有父母老人、嗯、比如说咱不说坐轮椅，就不坐轮椅当老人或者是小孩儿，
2: 嗯
1: 啊，他在小孩爱跑，这有这种坑，他有的时候经常哎摔伤，
2: 嗯，
1: 老人走起来它是一个阻碍。
2: 哎，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我是阿丽。
2: 好，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下午的2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鞍山路连胜街交汇处，鞍山路东行连胜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包括连山街进入到星宇街去往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双向暂时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7到33度。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又来到了一个星期五，
0: 对，我们下午2点到3点，也是中午啊最热的时候啊。我们接连呢迎来了这个，包括下一周也是高温的这个天气，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哈，听我们的节目时候能感到一丝清凉，
1: 哎，
0: 这是最主要。
1: 哎，对，尤其是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提醒大家伙儿啊，就自己这车的空调哈，这个时候如果感觉不是那么凉，或者你觉得开了两三分钟了，这风还不够凉啊，咱们就应该去做一个检修了。
0: 对，哎呀，我最近因为一周之前吧，哈，那个空调管路啊，我是做了一个透析式的这个更换
1: 啊。你一周之前才做呀？
0: 哎，对对对，就是换了。哎呀，那不止一周了哈，一周之前是帮别人做了一个啊，我想起来了。然后呢，大概也就是20多天了，所以呢，但是最近两天却感觉到这个空调啊。

0: 叫制冷剂还有冷冻油的清洗，透析式的清洗，效果是特别明显了。咱们有听众朋友也曾经说过嘛，就是那个后视镜是吧，那玻璃两侧的玻璃能够有这个产生了雾气，就是你这个车内的温度特别凉的几个情况之下啊，这不是有水汽它就形成了雾气，就这两天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完了那车里我一看是22度吧左右，就是那个空调哈、制冷温度。
1: 车里边都需要调到22度了吗、
0: 哎、我前两天调19呢、啊、
1: 那也太低了呀、
0: 啊、对，这两天就22的，哎，就特别凉了、啊、这感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讲这效果啊就是特别明显。
1: 哎，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哎、
1: 如果说你调到19度22度你都觉得你的车里边不够凉，那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来治理一下了呗。
0: 对对，之前就是我们讲治理的效果这是应该是非常明显了啊，就刚才说了车窗起雾，哎，完了自己还觉得特别凉，还要升温，刚开始22，然后后来变23、24，就这种情况了啊、
1: 嗯。
0: 因为车里的这个空间呢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空调制冷啊特别好的话，它一定是在车里啊是相当舒服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下午的这个节目，借着我们修车养车的事儿，哎，也给大家来送点清凉，或者是感受一下清凉。还有呢，就是没有做空调深度的透析清洗的这个车友朋友，那。啊，这个我估计也不太容易能扛了，是不是啊？哎，因为呢，接下来这七八天呢，仍然是高温的这天气啊。
1: 哎，那这时候我们也问问咱们的嘉宾啊，问问他车里边现在调到多少度啊？今儿的嘉宾是来自于镇伟汽修的娄振刚，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声音有点小，哎，可以离这个麦克风再近一点啊。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伟汽修的娄振刚。
0: 嗯，
2: 谢谢主持人。
0: 以前、
2: 嗯、
0: 哎，以前我们来过啊，当时呢就是油水换新啊，车如新生，就换好油水的时候。
2: 对，
0: 这个娄总当时他的今天是应该告诉我们的车有一个就是乔迁之喜啊，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啊，原来是在华南嘛，作为定损中心，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哎、现在是换到了这个西部通道。嗯，
2: 是是，以前在金三角，
0: 嗯，
2: 那个汽贸的对面了，
0: 嗯，
2: 现在乔迁到那个沙口交警队，
0: 嗯，
2: 叫西园花园33号镇伟汽修。
0: 嗯
2: 嗯，
1: 那想问一下娄总，你现在这个夏天在车里边基本空调调到多少度呀？
2: 今天来了是19.5度
1: 啊。你怎么调那么低呀、啊
0: 嗯、
2: 对呀、啊、你家今天有点热，太热了，
1: 就必须得嗖嗖凉那种感觉。
2: 是是是是，
0: 先凉下来然后再调整、
2: 哎、
0: 是不
2: 是、
0: 啊、
2: 是是是是、
1: 哦、
0: 哎，
1: 就不会一直定在19.5度、啊、
0: 对
2: 对，
0: 因为受不了啊，
2: 受不了
0: 啊、
2: 嗯、
1: 太凉了。
0: 就是我们正好借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这温度调19度和22度是跟那个油耗是有
1: 关
0: 系？关
1: 系大不大、
0: 嗯、
2: 不是很大。
0: 嗯，
2: 哎，但是说压缩泵啊有点受不了。
0: 嗯，
2: 哎，老这么持续打的啊，最好温度稍高一点。
0: 嗯，
2: 哎，
1: 不光压缩泵受不了，这人时间长了其实也受不了哈。
2: 是 是, 是，
1: 所以其实你的建议是刚到车里边可以调的低一点。
2: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过一会儿觉得车里边已经凉了，那你基本就定在第20几度了呢。
2: 22、23度30度左右都可以。
1: 哦哦，
2: 嗯，
1: 就比家里面定的温度要稍微低一点啊。
0: 对
2: 对对，
0: 就是咱们现在都是自动的哈。
2: 是 是, 是，
0: 有自动空调啊。
2: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语音控制啊。
2: 啊，是是是，
0: 太方便了这车内。
2: 是是，
0: 哎，刚才就是安安也讲了，就是我们人受不了，那真是这样的。
2: 是 是, 是，
0: 有的朋友呢他在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空调的环境之下，他就确实是身体就有反应，
1: 对，他就不舒服。
0: 哎，对对对，就是还就是怎么说吧，反正自己也很难受。还有最近有感冒的，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是不是跟那个长时间在
2: 打空调打的，
0: 就太冷了，这个有关系啊？
2: 是是是，
1: 你说现在不光在车里边吹空调，
0: 嗯嗯、
1: 咱晚上睡觉有的时候都开空调了。
0: 哎，对了
2: 是是
0: 对了，
1: 嗯，然后在单位也要开空调。
0: 嗯，
1: 现在看很多这个商场里面，其实人也比较多，都是去纳凉了。
0: 对对对。
2: 是是，
0: 现在所以说现在真正的高温啊，我们前两天就是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这第一啊要防止那个下雨什么漏水啊，然后呢但是后来发现还是高温占据了这个主导的这个情况哈。
2: 是是，
0: 那到咱们这儿，咱们是这个定损中心，主要是发生事故之后，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哎，有一个事儿咱们前两天说了，说我发生事故之后，哎，那个保险公司没到，完了修理厂先到了。
2: 嗯，
0: 这个很正常，因为修理厂是定损中心，它也有可能是靠前服务了，是不
2: 是、
0: 啊？
2: 是现场服务，
0: 现场服务啊，
2: 对对
0: 啊，
2: 嗯，
0: 不引导车友朋友啊，
2: 引导车友拍照，
0: 嗯，
2: 拍照

这首歌就叫0411，这就是足球城大连先天的底蕴，独一无二的凝聚力与真爱的力量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提醒给大家哈、啊，就昨天都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应该多多益善啊，多说多提醒，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就是足球赛事中暑防护建议，因为从我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全市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到35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相对湿度60%到90%，受气温高、昼夜温差小、湿度大等等气象因素的影响，我们的体感是闷热的。时值呢，东北超、中超联赛在我市的举办，需要防范持续闷热天气导致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观众出现中暑的症状。现在呢，就足球赛事期间中暑防护，我们提出以下的建议。对于老年、儿童、孕妇、体弱及患有基础疾病、睡眠不佳的人群啊，特别是身体已经有明显不适的人员，建议不要去现场了，避免在高温天气参加室外集体活动。那另外呢，球场看台人员密集，观赛观众应该优先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浅色棉质衣物，拒绝紧身不透气的深色化纤服饰啊，减少热量的蓄积，佩戴宽檐的遮阳帽，避免头部皮肤直接暴晒。同时呢，可以随身携带冰凉贴啊、降温湿巾，包括冰袋啊等等降温的物品，随时呢来啊服贴额头、颈部、腋下等大血管集中的部位，快速散热。还有就是随身携带遮阳伞、水杯、清凉油或风油精，做好防晒降温的准备。大量出汗之后呢，需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啊，来补钠呀、钾呀等等物质的流失，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啊，应该定时定量，少量多次饮用。我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现在在听节目，如果你感觉口渴了，赶紧补水，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感觉口渴再喝水，定时定量，给自己定时定量啊，时常多补水，适当的备好藿香、正气液、十滴水等等防暑药品，以防不测。那么观众呢，在场内呢，还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剧烈的呼喊，要密切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一旦出现了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口干、口渴、大量出汗、四肢乏力等等身体不适的症状，切勿硬扛，一定要及时主动的转移到医疗站进行处置，或者是提前啊离场。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那些即将走进苏维湾大球场啊去看球，包括东北超、还有中超、还有中甲，对吧？啊，看这些赛事的时候呢，赶上这个大热天，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哦。接下来，这首歌《真爱的力量》，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听起来可能是最完整的、最清晰的。

真爱的力量这版是艾玛带来的啊，她的名字叫艾玛，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有一个听众，他叫六斤六两，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都有记录哈、啊。一个叫六斤六两的小伙伴，你今天在吗？他上次给我推荐了艾玛演唱的叫红古尔，说这首歌就很治愈。哎，我今天啊，在和大家分享红古尔之前呢，和大家重温了一下他的《真爱的力量》，怎么样？喜欢吗？喜欢这个调调吗？

谢谢谢谢我们的听众六斤六两的推荐，我也很喜欢这种调调哈。艾玛的红古尔啊，你这个名字，我当时我就想问你，六斤六两是你小孩出生的体重吗？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吉利的数字，然后我会联想到可能是你家小朋友出生的体重。对，前一阵子我还分享了一个新生代，他叫白允，大家对他演唱的《踏浪》呢，纷纷表达听感不错啊。今天呢，打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也听一听，不过耐心等待一下啊，《踏浪》白允的《踏浪》，我看一下微信上小伙伴的留言，哎，他说，我看看啊，你最棒，为什么我最棒？是不是你听到了你爱的歌曲，你喜欢听的？难道是？艾玛的真爱的力量，还是他的红古尔，于是乎你给我留言我最棒都是这样的哈，听到自己喜欢的就可劲儿夸我，当然我真的无法保证节目当中每一首歌都大家喜欢的，我努力吧，我尽量去啊调配，希望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多一点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啊。油价今晚上调，每吨汽油上调685元，柴油上调655元，加满一箱油会多花27元。昨天如果你错过了我们的提醒啊，今天再提醒一下，7月31号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那么全国呢，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0.57、0.56元。哦，所以我们也算了一笔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啊，您将多花27元。今天晚上，12点啊，开始上调。

哎呀，怎么说出口？对，我们上次听他翻唱的是《踏浪》啊，今天再给大家一个他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女声版啊。喜欢赵传歌曲的女生可以大声唱啊，借鉴一下白允的这个版本，来吧，他的《踏浪》。

0: 是的，虽然他的演唱没有原唱那么的感情啊浓烈，但是这种素人感也挺接地气的啊，听起来云淡风轻，自带松弛。白云踏浪啊，我们看看时间啊，要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了。对，天特别的热，希望大家做好这个防暑啊降温的必要的准备。刚刚不说了吗，有一些必要的降暑的物资啊要随身携带在身旁，冰凉贴儿，对不对？哎，水，这两天这个水啊你可得哈时不时补一点，时不时补一点，一下不要喝太多，但是要多次啊饮水。嗯，好吧，这个时候连线大屏幕前的李丽啊，看一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哪些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1: 路况报道。
2: 尽管午后时分路面是非常的炎热啊，但是很多路段仍然是压力比较大。首先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楼的桥上，目前是大流量的状态，但是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是商圈周边，尤其是西安路商圈，目前通过新宫南五街进入到长江路去往口腔医院方向车多。另外西安路从中央大道路段去往黄河路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民政街进入到西安路也是有缓行。除此之外，中长街、新宫街去往沙口桥洞方向便就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就是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滨海路主要是在银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有车辆滞缓，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1: 象快报。好，关注一下天气，看一看未来四十八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适装合适。明天中午十一点到傍晚的五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可算下点雨了，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气温是27到33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啊，27到33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是27到33度，都差不多啊。啊，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我们给大家的提醒啊，炎热指数七级，人体感觉闷热，极不舒适，室外活动出现中暑的可能性加大，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尽量的待在室内，并加强防护。啊，在家里啊，硬扛的老人，高低啊，做好工作啊，该开空调开空调，好吗？各位儿女们，紫外线指数五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钟，请尽量的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啊。必要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备好太阳伞、遮阳帽，还有司机师傅们。要准备偏光镜，适当的拉下遮阳板等等，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灼伤皮肤。提醒大家，即使采取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的避免在阳光下逗留时间太久。洗车指数二级，比较适合擦洗汽车。晾晒指数一级啊，阳光充足，风不大，适合户外晾晒。啊，再看一下垂钓指数三级，天气炎热，阳光强烈，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适当的垂钓啊。登山指数二级，天气比较热，清晨和傍晚适合登山啊。中暑指数四级，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了两天以上啊，容易发生中暑，注意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尤其中午时段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室内通风降温，多喝水，注意休息，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防暑的药品。

0: 的永恒。这里是天天好听，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重播随缘，欢迎大家随到随听。维尼啊给我发来信息哦，他说此时此刻呢，机关加油站车满为患，机关加油站车子很多啊，全是加油的车辆，已经把附近的道路啊给堵死了。他说附近的交警叔叔来疏导一下呗。现在呢，莲花山路、绕山路因为加油站排队加油的原因呢，现在是拥堵状态的，在路口有位交警，有交警在，但仍然水泄不通。对呀，那车子很多，但只要大家按着这个通行的顺序啊，按序进行，也就还好吧，是吧？莲花山路、绕山路因为加油站排队加油的原因，现在在拥堵的状态啊，大家尽量的绕开。如果你不加油，加油也需要等待。在路口呢，他看到有两位交警啊在啊疏导了。啊，这是补充的信息哈、啊。刚呼唤交警，现在已经看到交警叔叔在现场了。天哪，大热天的多不容易哈、啊！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秩序，按顺序来通行，好吧？如果说如非必要，请大家绕开莲花山路，绕山路，好吗？嗯，好，关注空中110。110空中110。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期指挥中心接到多位市民朋友报警称自己的微信号被盗，对方向其朋友借钱求助，并且已经有多人上当受骗。在此警方提醒大家，涉及到在网上给对方转账或者发红包的情况，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不要轻易往陌生账号中汇款，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或相关信息告诉陌生人，以免造成财产损失。一旦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或到派出所报案处理。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电话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你。好，那这个时候看到好事会发生，也给我发来截图，包括他的补充留言。白山路加油站啊在排队，白山路加油站在排队啊，他车上的导航呢显示出来了，这段是红色饱和的。你看这个导航啊，现在非常的科技，真的是打开哪个地方出现了车多拥堵，它一定是体现的非常的精准。嗯，你看它这段体现的红色饱和就是白山路加油站。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大家知道今天晚上12点钟油价会上调，所以呢现在到各个加油站排队加油的车子多起来，也属于人之常情。但希望大家在等待加油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矩，按照顺序，好吧？嗯，不加油的尽量绕开各个加油站。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2: One, two, Let's Go. Breaking my heart.
3: 黑绷带，今天不是穿戴啊，是黑绷带。鞋不团完了吗？腰带也团了 ，T 恤也团了，防晒服也团了。今天上黑绷带，三个字啊，关键词是黑绷带。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三个字“黑绷带”。为什么这次和大家团黑绷带呢？在这个节骨眼儿啊，因为呢，赫莲娜的黑绷带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我们团的就是升级版的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只要699。

思议啊，怎么可能699？赫莲娜他们家这个黑帮带多贵呀、啊、是啊，你跟我们团呗。七月重磅福利，七月的尾巴重磅福利如约而至。赫莲娜的黑帮带啊，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那、今天呢是奥莱季嘛，大牌奥莱季，重磅福利，今天只要699，让你拥有这款全新升级的黑绷带。升级在哪里呢？以前它是含 30% 的玻色因，这次是直接拉满到 50%， 提升了 20%， 50% 的玻色因含量，所以是不是用起来更好了呢？一定是啊，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 50% 啊，你知道那个玻色因浓度越高，它的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啊。那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呢，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了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你平时熬夜啊，第二天早上一定可以看到皮肤蜡黄，对吧？但它真的是可以呢，适度的拯救皮肤状态。但是我们不推崇哈、就是你养成一个习惯熬夜。我们说熬夜呢，伤的是身体，不要熬夜，好好睡觉，皮肤也能够养得更好。你再用上这个黑绷带是不是好上加好，对吧？效果加倍。对，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吧，效期到明年8月份，限量的啊，给我们100组。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啊、跨境直采啊、大牌奥莱季啊，给大家准备的699啊，到手是50毫升的升级版正装赫莲娜的黑绷带。你要问说如果在官网买多少钱呢？官网一瓶啊50毫升啊，将近4000，谁能轻易出手啊，是吧？今天你可以比量比量，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开始吧各位。

0: 还记得这首歌，叫《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东来东往原唱国语版，这是粤语版的《量身 Open》越来越多我们曾经熟悉的经典都拥有了粤语版，对吧？有人说用粤语唱出来的这些歌曲怎么感觉更高级了呢？哦，是吗？我觉得粤语唱出来的味道更沉甸甸了，真的，沉嘟嘟的感觉。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好看电影马上推荐，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对，明天后天不想在外面待太久，想吹空调啊。其实我觉得看电影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暑期档，好看的还真挺不少的啊。来听听我们院线小伙伴为各位甄选的好看电影是哪一部。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认真听他的介绍啊，对于新的小伙伴啊，我要跟大家讲啊，稍后呢他会抛一个题儿给大家，当然这个题儿呢很简单，一般都很简单，一般呢你留意收听他的介绍，答案就在其中，然后你能够顺利作答出来啊，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观影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爆笑职场喜剧续作重磅来袭，备受期待的年会不能停，二将于8月1日正式登陆影院，承包这个夏天的欢乐与共鸣。影片延续接地气的职场风格，解锁全新脑洞剧情。由白客饰演的马杰克因年会出风头被下放至三四线城市的公司分部，在这里结识了张若昀饰演的基层。

0: 员工刘奔，他是肯干，一心想凭业绩升职的刘奔，屡屡遭遇职场潜规则，满心失意之下，两人意外触发神奇的无限流时间循环设定。只要两人中有人离职，时间就会立刻重启，让他们不断重复相同的职场日常。被困在循环里的二人，不再默默妥协，开启花式逆袭之路，用幽默荒诞的方式整顿职场乱象，吐槽打工人的真实困境，笑点密集又句句戳心，绝对是打工人必看的解压神片。最后来个小互动，考考大家，请问电影延会不能停二中，主角触发的特殊剧情设定是什么？
1: 有认真听吗？这次我们推荐电影呢是《年会不能停二》啊，刚有介绍这部电影的大体的梗概。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部电影当中主角触发的特殊剧情设定是什么？你可以呢描述一下你刚刚在听的时候，你关于这个问题的记忆哈。虽然说呢，这个答案呢，可能，有标准的，但是我觉得哈，我觉得只要你说出了刚刚介绍当中的梗概，都 OK 的。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好吧，对，这周我们推荐的是《年会不能停二》，爆笑职场喜剧。重磅来袭！备受期待的这部电影呢，是在8月1号正式登陆影院，明天呗，承包这个夏天的欢乐与共鸣。说这个影片呢，延续接地气的职场风格，解锁全新脑洞剧情。只要两个人当中有人离职，时间就会立刻重启，让他们不断重复相同的职场日常。被困在循环里的两个人不再沉默妥协，开启花式的逆袭之路。好吧，问题是这部电影当中主角触发的特殊剧情设定是什么呢？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观影券送给你。这次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中影华晨的西安路店，离我们真的是超级近，而且呢，来去非常的方便。

0: 刚刚我们在听艾玛的《真爱的力量》的时候呢，有一个听众啊提醒我说，曾经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有听过哈林的一组歌曲，因为哈林是蒙古族歌手哈，他提到了《天韵摇篮曲》，我这边有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就分享给大家吧。刚刚你听到的是哈林带来的《天韵摇篮曲》，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好，公布答案，年会不能停二当中主角触发的特殊剧情设定是什么呢？注意了，这个很关键啊，只要两人当中有人离职，这个很关键，对，时间就会立刻重启。只要两人当中有人离职，时间就会立刻重启啊。所以呢 ,get 到我们这个核心答案点的分别有陈雨辰，还有刘胜亮，还有刘广奇，这位是宋先生，李良旭啊，还有一位是谢小玉。恭喜以上几位听众，有点对点回复啊信息给你们，按照回复信息去观影就 OK 了。祝大家观影愉快。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3: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0: 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天气很热，照顾好自己啊。稍后是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路况报道。
5: 下午的4点钟了，滨海路沿线又开始红色饱和了，是从金沙滩浴场开始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另外，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的北行方向流量是。

较大，出了隧道之后车速会提升。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广电门前北行方向车多缓行。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双向是缓行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在明天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将增强到4到5级，气温在27到33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品味生活，游遍天下，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来收听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哎呀，有一周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从上周四到现在啊，8天的时间。然后呢，在23号，我带队呢去到了新疆的阿勒泰。这8天的时间呢，其实收获了很多啊，收获了美景，收获了阳光，然后呢还收获到了凉爽。在返程的时候啊，很多的一些团友呢都在跟我分享说，哎呦，浩哲，大连已经高温预警了啊。我在想说高温预警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给我的一个感觉呢是每年的8月份啊，往往呢都是大连比较潮湿比较炎热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昨天晚上11点半到达了大连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啊，这一股热浪袭来之后，我的天哪，我说这是哪儿啊，这是我钻进了桑拿房。哎呀，没有想到啊，这个温度高湿度大啊，会给人的感觉呢这种桑拿天。但是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是我自己感觉，很多人呢在之前来咨询八月份我们新疆游的一些伙伴们都会比较担心说，哎呦，那边热不热呀？你看8月8号我们有呢新疆伊犁，8月22号呢又有新疆阿勒泰。那么8月22号这个团呢是我啊7月份带的这个团，从第一天到第8天完全相同的一个线路，包括餐呐、包括酒店呐、这一次呢感受的还是比较深刻的。然后呢8月8号呢是伊犁啊，伊犁呢会感受到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包括那拉提草原。有朋友就说了，那你8月中下旬有没有新疆伊犁呢？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拉提的草黄了。我们这次7月份呢去到了阿勒泰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呢对于很多外地的游客来说的话，对于新疆的阿勒泰都想去看秋景。我们也会觉得说在秋天的时候是不是阿勒泰最好看呢？是不是喀纳斯最美啊？是不是禾木村最好看呢？其实并不是。人家当地的旅行社说，在喀纳斯景区这一路你想看到的如丛林般包括童话般的一些视角和景色的话，是在6月份。六月份的草是绿的，7月中下旬就黄了啊！当我们去看的时候，确实黄了，但是远处的山啊，包括这个树啊，都是绿色的啊，非常不错。所以感兴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就可以了。目前呢，8月8号新疆伊犁主持人大海带队的这个团，目前只剩下6个名额了。我们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我们乘坐的这个大巴车呢是33座。宽松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是第一排留给导游的，然后呢从第二排开始，2+1嘛，一排3个座位，一排3个座位，一直到最后是有4个座位，基本上是空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座位呢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靠背放倒的。那么还有2个座位呢是没有办法来这个把 靠背放倒呢，就是在什么，在客车左侧的紧急出口前方的两个座位。所以你看啊，20人乘坐33座的一个旅游大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呢合适自己的一个位置，无论您坐在前面坐在后面啊，都不会觉得特别辛苦。但是呢，每天的路程打底6个小时，这个是铁打不动的。去新疆旅游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包括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回来的话，你可以抱怨天气不好，你可以抱怨啊这个吃的不好，你可以抱怨我住的不好，但是你如果抱怨路途长的话，那我觉得没有抱怨点。因为呢，大美新疆啊，我去过两次，无论是伊犁还是阿拉泰，它的新疆的一个面积啊，是占咱们全国的国土面积的1/6。你想一想，1/6它有多大？一个景区到下一个景区啊，将近500多公里，600公里啊。所以还有另外是天气啊，因为呢，在像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然后呢，就像是阿拉泰，我去到的，比如说像喀纳斯、像禾木，它其实呢都是需要坐这个景区的大巴车，然后呢上到山顶。比如说云霄峰，云霄峰呢要坐缆车上去15分钟，它的海拔高度会达到2800，你想一想2800米。啊，你不穿，你不用说穿短裤了，你穿短袖都冷。啊，就这个山下还有租羽绒服的，因为它是一个雪场嘛，滑雪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天山天池啊，我们去到天山天池的时候呢，这一次我领着几个团友，年轻的还有一些中年的啊团友，我们一起呢去看的瀑布，啊，飞龙瀑啊。然后呢，去到了这个瀑布的时候呢，我们走下去就看到有一个装置，上面是有温度的显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 18.6 度，负氧离子达到了应该是返回的时候我看到是44000啊。你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哇，就非常凉爽啊。而且呢，我在前两天啊，在周三连线的时候，基本上呢都是什么，都是在这个天山天池给大家做的连线啊。想感兴趣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并且直接加微信绿色微信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好了，另外呢再来说一说咱们大连的天气吧，确实是比较炎热，从31号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6号，全市仍然气温偏高，而且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32到36度，降水量啊较常年同期呢是比较偏少的，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防暑降温。你比如说呢，从今天开始31号到8月2号11点到17点之间，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而且未来一周呢全市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在32到36度，最低气温还在25到28度。那么大连地区旅顺口区8月1号2号明后两天是高温的主要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明天去到旅顺的话一定要稍微注意了啊，明天呢可能是旅顺气温也会比较高，咱们大连明天气温仍然如此，局部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8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8月2号3号5号6号是高温天气，局部呢会出现37到39度的一个天气。另外呢还有长海县，未来10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左右啊。哎呀，所以呢你看呢，伴有的这种高温的闷热的天气啊，需要防范的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呢户外或者是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需要呢防暑降温，有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好呢食品安全管理，包括卫生防疫等等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可能呢一些食品呢会容易变质，建议呢相关部门呢要加强，比如说水电供应的调整，保障呢城市用水用电。另外呢受到高温的环境影响呢，今天晚上到二号啊，到后天，局地呢会有雷雨的天气发生，那需要呢做好的是防雨。

渔翁也说到了，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没错，又回来了。身后好久不见啊，他说浩哲晚上好啊，好久不见。他说我想问一下，从大连坐飞机到新疆有直达的吗？有，比如说呢，南航有一班呢，他的这个时间去到乌鲁木齐的时间呢是1点钟，然后呢大概飞6个小时吧，他就一直飞啊，一直飞6个小时，然后当地的时间呢7点左右啊，6点半7点就可以到，然后返回的话呢是晚上的19点起飞。然后23点左右啊，到达大连机场。另外呢，还有一班呢，是在从大连在北京中转，但是它是可以联运啊。你比如说呢，可以直挂，就是它可以直挂，不是联运，它可以直挂，就是你的行李呢直接挂到乌鲁木齐，然后呢在北京的话呢，你需要下飞机，然后拿好随身物品到其他的登机口来更换飞机。另外呢，我们使用的这个团队的航班呢是大连飞到石河子。啊，石河子花园机场，这个石河子花园机场特别有意思。其实它建了不久啊，非常小啊，小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下了飞机之后，没有什么摆渡车，没有这个引桥廊，你是需要就是下了飞机你就是走几步啊，就到出口了。然后呢，在飞机降落后，你下了飞机啊，看到了这个出口处啊，再往后看就是天山天脉啊，这个离山特别近。然后是经亭石家庄，飞行的时间呢大概7个小时左右啊，但是这个时间呢选择的非常不错的，比如说早上9点多钟出发，飞1个半小时，10点多钟呢落地石家庄，然后呢从石家庄再飞到石河子的话呢，我们这一次是提前半个小时，3点半就到了，原本是4点10分，返回的时候呢是5点钟的飞机，然后呢飞到石家庄大概是9点到9点半，再等一会儿啊，再飞，然后再飞回来呢，大概1个半小时吧，啊，11点到11点30分就到了啊。另外呢，有的朋友也在问说，哎，我到新疆之后，我可以不可以自由行呢？其实自由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的话，要么你就把攻略做好啊，或者租车。都是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你就冒蒙的，就像其他城市的话，我就去到这儿，我就自由行了，这个不太现实，因为你去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手机一查说，哎，我在乌鲁木齐，我准备明天我去趟这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赛里木湖啊，你自己查一查，看看有多少公里，对吧？包括从石河子，如果说一口气开到赛里木湖的话，也得8个小时。我说的是大车啊，大车呢，每天呢，它的规定。GPS 呢显示的是600公里以内，然后呢它在每4个小时以内呢必须要停车20到25分钟，如果说超出这个时间和最终的公里数，它车就走不了了，就熄火了啊。其他的团有过这种情况，我们在和当地的导游聊天的时候，最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天600公里啊，再加上室内啊，再加上什么这个路段吧啊，加在一起600公里，结果呢那辆车呢马上要到酒店了，还有10分钟的路程，那10分钟的路程的话基本上也有这几公里开外啊，结果就已经到600公里了，然后司机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说我不信邪啊，我要回酒店，然后就扔到半道了啊，又找其他车过来接的他们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行程呢，比如说全程的四钻的酒店，然后酒店的一个室内的感觉啊，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呢睡得也非常的香啊，就是北京时间清醒啊，就是醒来，然后新疆时间休息。还有在路上他说我才反应过来浩哲回来了，对呀，我昨天晚上刚回来嘛。另外行者过来点歌了，对不起啊，我的节目没有点歌通道啊，想点歌的话晚上8点到10点。好了，另外啊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互动内容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想了解呢更多，比如说我们在8月份推出的一些行程都可以发旅游两个字。那现在呢所剩的一些行程呢是8月8号的新疆。现在呢新疆伊犁8月8号出发 ,8天往返 ,15 号回 ,周六出发周六回，现在还剩下6个名额，最后6个名额了。然后西藏呢是这样的，西藏呢咱们大连的朋友呢报名的比较少。但是如果说呢你想参加8月10号的西藏7日游的话也可以报名，然后是由我们的领队啊直接来大连机场接大家。然后呢到达了西藏之后呢

是和陕西交广的听友，咱们是一个车，一起游玩七天的时间，就像是去年我三月份从大连带队十几位朋友到拉萨之后呢，还有五位天津的听众啊跟我们会合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一家公司。而且这一次呢，我出去的时候呢，也遇到了啊，同公司就是乐在旅途和全国交广的一个合作啊，就是在客车前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大牌子，我们的牌子呢是交通广播贵宾团，然后呢我后面的这个车呢我看到是天津音乐广播贵宾团。我们出发的时候到达了石河子机场呢，我一看上面写着东莞交通广播贵宾团，哈哈，还有包括什么山西啊、河北啊，哎呦，我看到很多我们电台的旅行团在这一次阿勒泰的行程当中，我们是都有见面的，还挺有趣的啊。所以说足以看得出来呢，全国电台都在用着相同的模式给大家，包括我们的一些听友啊，带来了非常舒适的体验。大威他说，主持人下午好啊，什么时候去港澳呢？有没有计划呢？这个是可以有的啊，具体的这个呢是需要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进行沟通，比如说呢在11月份12月份是否有这个港澳的一个很好的行程啊，这个的话呢大家共同期待啊。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节目当中啊，而且呢绿色二维码添加我给你发行程。还有呢是这个G6就说了，他说浩哲去西藏的话大约多少钱，8月10号呢我们的定价是6999啊，但是呢最终报名呢是可以优惠199啊。雨佳他又说啊，最近查了一下，像新疆啊、内蒙古啊还有云南的话呢，真得啊抱团了啊，他说因为呢车程是比较远的。对，就像是内蒙的话呢其实还好，内蒙你要是自驾的话，在当地自驾能开就可以，如果说你让我到新疆自驾，对不起，真的开不了啊，一天你让我开六个小时的车，我开三个半小时到沈阳我都觉得都是极限了，但是每天让我开六个小时真的开不了，除非什么呢，比如说四五个人可以换手啊，规定一个人两个小时，一个人两个小时，那没有问题啊。云南也是如此，云南现在比较发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去西双版纳啊，那么你就可以在昆明，在这个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都可以到香格里拉都可以，但是呢新疆的话哎，就得铁定啊，没有办法。另外还有人发韩国哈、啊，这韩国的话呢，你需要发送旅游，先和我们呢来取得沟通啊，小飞侠，好吧？韩国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安排，我们会安排什么呢？就是愿意跑马的朋友要注意了啊，愿意跑马拉松的朋友，我们的线路现在已经设定出来了，预计呢是在十月份，我们推出了是韩国马拉松的这么一个线路啊，可以参加的韩国的马拉松。然后呢，另外呢，如果说你不跑马的话，那么我们是安排其他的景点来游玩的啊。凡是主播带队，包括你出行的，包括旅游方面的咨询，全天24小时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节目啊这两天呢说的比较多的，因为咱们大连呢最近啊温度比较高，而且呢未来一周呢最高的气温呢会来到35度，那么局地会来到38度，最低气温也在25到28度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呢肯定会影响大家去看球赛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着重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足球赛事的一些防护建议啊，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了。首先呢观赛啊，观众的一些建议，对于呢老年包括儿童、孕妇、体弱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睡眠不佳的一些人群，特别是身体已经有明显不适的人员，建议不要到现场去看球赛了，因为呢避免在高温天气下呢参加室外的集体活动而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呢看台上啊人员比较密集啊，
你看咱们这个东北超的大连的主场又要开始了嘛，所以呢一定要告诉大家观赛的时候啊选择。

比如说宽松啊、透气啊、吸汗呢、浅色的棉质衣服，拒绝紧身不透气的啊，减少热量的一些堆积，而且呢要戴好，比如说遮阳帽啊，避免头部啊皮肤直接进行暴晒。还有就是随身携带遮阳物品，包括你的水杯啊，包括清凉油、风油精。你要做好的是什么呢？你要做好的是防晒和降温的准备，因为大量出汗之后呢，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或者是电解质，或者是淡盐水。那么以及你要补充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钠呀、钾呀啊等一些矿物质的流失。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一定要什么呢？定时、定量、少量、多次的饮用。那么观众啊，在场内呢，应该避免的是剧烈运动啊，剧烈呼喊，要密切的关注自身的感受。一旦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口干、口渴的大量出汗的这种症状的话，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啊，到医疗站进行处置，或者是提前离场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在观赛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做到早预防。早识别，早处置啊！你不要等到说的，哎呦，真的特别难受了，我就觉得就我这头晕头胀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你再做出一些离开的选择，这个可能就已经很晚了。这个非常重要，各位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在高温天气，在室外，然后呢，在比较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啊，会容易中暑的。好了，来看一看呢，小区同学他说播报一条路情，说在大连湾北街，视频没有发过来啊，啊不对，他说呢在上达视频有限公司的门前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过往的车辆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哎呀，看到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啊，发送旅游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微信呢你会看到扫完绿色二维码，名字是交通广播旅游破车号浩哲，这个是浩哲本人给您做回复啊，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放心添加。然后呢，从今年的三月份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今年年底啊，所有的出行的线路，包括旅游团，都是由我前期为各位来进行解答，包括报名的一些途径啊，都是通过我，所以呢，让大家呢能够放心。因为呢可以有，因为他们旅行社呢跟我们合作，旅行社是河北的旅行社啊，比如说呢给大家打去电话呀，甚至加微信的时候你一看定位说哎呦是在河北，这为什么是外地旅行社呢？会不会不安全呢？对吧？所以呢没问题啊，大家放心添加了解就可以了。还有呢，小曲同学补充了一下，是上达食品有限公司门前去往大连湾轻轨站方向占用了是最外侧的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发生啊。我刚刚看成了上述视频，我这一看这视频没发过来呀，对吧？还有看到的是巴宝贝儿啊，已经发来旅游两个字了，你会收到的一个回复呢是新疆伊犁八日游、西藏七日游和新疆阿勒泰的八日游，具体的时间和行程直接扫码添加，我会发送给你。还有呢，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八月份的这几个城市不太适合，有没有其他城市呢？有，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包括春节期间我们都有。其实在2026年的春节呢，我们原定呢是要发一班这个出境的，但是呢当时呢这个国家呢是机场出现一点问题，所以呢我们临时也是取消了啊。有朋友可能是能够记得住啊，就是什么迪拜啊，但是呢今年在27年的春节期间的话我们也会推出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也可以持续关注，或者说你有出行的计划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询问我，比如说哎，有没有什么时候有云南呢、啊、什么时候有贵州啊，甚至是呢我们没有主播带队的线路我也可以给您做推荐，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去哪儿比较好啊，像内蒙啊、贵州啊，包括呢还有草原啊，西北地区都 OK， 但是像成都啊、重庆啊，这些地方不建议了啊，气温太高了。有朋友说那有大连高吗？别真不知道啊，但是大连这两天是确实是太热了。好了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解我们每个月的线路更新，都是没问题的啊。

下午的4:30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所以公交专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目前红色饱和路段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东北路白云新村南行去往长春路方向，以及呢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流量比较大；中山辖区中山路东行，从青泥洼桥去往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进入到民主广场的环岛之内，以及在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压力比较大。此外来关注一下红岭路，目前看到在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尤其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相对较长一些。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

0: 家高速情况，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庄河、网逢店明天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将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7到33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好了，各位，欢迎回到品游天下。您现在收听的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各位呢云游60分。那么不仅仅呢可以通过节目啊，感受到的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城市和旅游分享。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算是旅游的咨询的一个微信啊，这个微信呢怎么样添加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扫描绿色二维码都能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的是品游天下同名的视频号，还有就是啊，我们主播带队游分享的一些图文的信息。比如说前两天我在阿勒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比如说我在喀纳斯，我在和睦村，我在赛里木湖，我都会及时的发朋友圈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月的更新的线路都会提前的通过朋友圈来进行发布。有朋友说了，那你们有群吗？没有群啊，为什么不建群呢？因为建了群了之后呢，大家呢可能会觉得说我在群内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啊你更新的线路，但是呢不精准。你会觉得这个群里边比如说啊有朋友之间经常的聊天呢，经常的有发广告的呀，经常一早一晚问大家好的呀，你会觉得哎呦天天这个群当当当的来回响，可能你就退了。我们现在是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啊，就是你有任何的要求，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加到群里之后了，他又说呢暑期结束之后9、10月份有什么样的团呢，我都会告诉他，我会把你的微信名称啊做一个备注，备注好了之后然后再通知你，比如说9月份我们有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哪个城市，我都会发给你，提前就发给你。哎，不信你问问身边朋友，比如说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旅游资讯的这个微信当中啊，在8月份我们推出这个团之前，在7月中旬他们就已经收到消息了，而且就有提前预定的。哎，他先了解价格，哎，一看哎差不多。包括呢，你看7月份、8月份我们的新疆团期和价格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呢，在7月23号，我带队的新疆阿勒泰，啊，8天7晚，这个行程和8月22号行程一样。价格一样，优惠力度也是一样的。包括你看8月8号呢是新疆的伊犁，它的这个行程和6月份我们发出的两个团6月11号和6月的23号行程完全一样。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薰衣草，然后还有就是那拉提草原，第二天的时候呢会走独库公路。哎呀，其实这个东西呢是要靠运气。比如说呢，在23号我们落地石河子，第二天呢我们去到了赛里木湖，从石河子到赛里木湖，然后到25号的时候呢，得知啊天津音乐广播呢也有啊很多的听友啊，他们组团呢就去到了天津，然后呢他们的路程呢是第二天要走独库，但是因为呢他们是26号出发，结果独库呢在25号的时候呢就因为天气的原因封闭了，他们就没有走上，从独库公路的零起点又开到了赛里木湖，开了8个小时。然后到了赛里木湖之后下雨了，但是我们去到赛里木湖的时候呢是艳阳高照啊，非常不错。基本上这一周呢我们是都没有赶上阴雨天气，都是阳光明媚，非常的晴朗，我觉得也是依托我们的一些团友啊，就是非常的幸运啊。包括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带队，我们这一路也没有遇到景区当中下暴雨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上网去看一下，有一个女孩子站在和睦的，就是你能看到她背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木质结构的啊，就像远处看是一个盒子的，那个是什么呢？其实我去过之后我才知道。然后她这个视频呢，她打把伞，然后大风天大雨天，她说我来和

了木了，我白来了。我这一看，哦，他在云霄峰峰上2800米。然后禾木村下雨的话，你根本玩不了，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着年代感的一个古村，然后现在呢已经被开发的比较商业化了。哎，你可以站在高处啊来俯瞰整个的村落，但是你要知道下雨天你怎么玩啊，肯定是玩不了了，对不对？很幸运啊，包括我们去到了喀纳斯，喀纳斯呢在景区的时候呢需要乘坐的是景郊大巴车，我们坐上大巴车的时候中间有一段开始下暴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导游也给我们打预防针了，说应该你们会遇到雨天。结果到了喀纳斯山顶上的时候，我们下了车，阳光明媚，我们在山顶上玩了3个小时，下来的时候刚到服务区又开始下雨了。你说这个东西很难说，很难讲，也不能说大包大揽的说浩哲很幸运啊，我就不是雨神，我到哪儿都是阳光宝宝，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话只有阳光自己说，因为他在5月23号带队去到新疆伊犁的时候，真的是他跟小薇的团就差2天，小薇是5月21，他是5月23。小薇这一路呢是遇到了雨，遇到了风，但是呢阳光呢一路就是阳光宝宝。所以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比较多，但是呢在8月份的时候呢确实气温比较凉爽，一早一晚的温度呢基本上它温差非常大，中午的时候呢可能日晒会来到30度，但是一阴天一要下雨这个温度马上就下来，而且呢部分的景区呢它的海拔高度呢基本上都是在2000米以上，很凉快的，真的很凉快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月8号新疆伊犁还剩最后的6个位置，大海带队，我们今天已经把之前报名的这10几位朋友的团费都已经收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如果说想参加，通过微信告诉我，哎，我有2个人，我有几个人，好了，那么我就会直接安排交团费。因为呢下周六就要出发了，我们会在出发前一周，也就是说呢在下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我们会拉一个出发的群，然后呢在出发前3天的时候，我们专业的领队会在群内呢来召开的是出团的说明会，包括穿衣指数，包括你要带的一些用品，包括天气等等啊，还有就是航班。然后呢8月8号如果我没有出差的话，我在大连，那么我就会去到机场送大家啊，每个航班只要是我在大连都会去送，都会去送机，让大家呢去见见我啊，然后呢给大家讲一讲啊过去我带队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包括吃的住的什么的啊。然后在出发前3天基本上呢我们就给大家出机票了啊，出完机票之后出发前一天的上午就可以选座位。哎，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啊。我们是从3月份到现在已经用了半年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不要去质疑说，哎呀你这个靠不靠谱啊，行不行啊，我只能回答你行。好了，再来看一下时间。他说呢，谁知道在沙区的抚顺街小学啊，这条路他说为什么一动不动了呢？那你说的这个是长江路吗？哎，如果知道的话呢，大家可以告诉一声，还是去往这个新长兴的小路上啊，旁边不是口腔医院吗？还有看到了是，哎，有朋友已经发来旅游2个字了啊，没问题，直接发送旅游，扫描绿色二维码来添加。先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新疆啊、西藏啊，包括呢还有新疆的阿勒泰啊等等，那我会呢把行程全都发给大家，详细的行程看过之后，你再去考虑是否报名参加。而且呢，无论是新疆、西藏，最终报名呢，我们团费呢都是有一个优惠啊，这个优惠呢是全团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同等待遇的优惠，而不是说，哎，我报名早晚的问题。有朋友就说了，说，哎，我是不是报名晚？在截止之前前1-2天我报的话会给我优惠便宜呢？对不起，没有哈，这个我们是明码标价啊。来吧，抓紧时间看一看呢，是还有朋友啊也在发送旅游啊，直接添加就可以了，浩哲本人给您做回复。有人就说了，在抚顺街小学的这个位置啊，长江路现在一动不动。司马泡泡呢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还有帆也发来了旅游了啊，请扫码添加就可以了，放心添加啊，浩哲本人给您做回复啊，这个不是其他的什么客服啊，不是什么这个小蜜蜂小秘书什么的啊。
稍后呢，下节目之后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千万不要着急，五点钟我下节目，下节目之后17点之后我会逐一的回复大家。因为呢添加微信呢我是没有设任何的门槛的，也不需要有通过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就要让大家先加进来，加进来之后的话你可以啊，可以的话你先翻看一下朋友圈，对吧？然后呢能看到朋友圈的话看看朋友圈，看不到朋友圈看视频号，品游天下视频号啊。基本上呢在带队这两天的话我是都是有所更新的。线路不同，价格不同啊。比如说伊犁的线路和阿拉泰的线路，它俩差了100块钱啊。阿拉泰呢会稍微的便宜100块钱。还有看到了是司马泡泡啊，发来了就是长江路啊。我知道了。你这个长江路啊和这个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啊，我知道就是这儿。长江路啊，长江路呢就是过了这个红绿灯前面就是抚顺街小学了。现在呢是有两车，出租车和白色私家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了。或者说已经参加过我们啊交通广播组织的主播带队游的话，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真的就是你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没有参加的，有参加的话呢问问他的感受。基本上啊体验感都非常强。那这一次呢我带队出去的时候，就并不是说浩哲带队和其他带队那么出去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碗水端平的，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呢其他团出去的时候，他们的酒店照片、餐食照片，每个人50块钱的餐标，就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到了后几天我们都有点吃不动了。就是牛肉牛排啊，就是牛排骨都炖的啊，那种牛排骨，然后呢鸡肉汤，然后还有大盘鸡啊，包括还有特色的手抓饭，馕包肉啊，这些都是可以吃到啊。有朋友比较着急口急说，哎呦我为什么没有馕包肉，为什么没有，没到点儿。就是这个行程当中都会安排啊。还有人朋友问，他说呢在8月10号开始的团有没有适合一家三口带着3岁孩子去的地方，大概一周。哎呀怎么说呢，首先8月10号西藏团不适合你们家，因为孩子太小了，3岁半的孩子不能去高海拔地区，林芝2900，拉萨3700。然后呢在拉萨呢我们会7天6晚的话，我们会在拉萨呢来来回回待4天，孩子不适应，孩子会出现的头晕腹痛，包括呢他会睡不着觉，而且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哎，他会很急躁的这种感觉，这都是高反的反应。然后呢8月22号呢是有伊犁啊，不对，8月22号是有阿拉泰新疆，8天7晚，这个可以。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们夫妻俩要做好准备。那么带着3岁半的孩子出去的话，他下午势必要睡觉的，上午是不是需要睡回笼觉？那么下午的时候，比如说上了幼儿园了，他下午一定要睡这个睡一觉吗？阿拉泰这个行程呢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我走过，前两天刚刚走过，他是上午坐车，下午进景区，也比如说从第二天开始，赛里木湖我们下午去的，喀纳斯我们下午去的，禾木我们是上午去的。然后呢下午又套了一个叫什么五彩滩。基本上就是你到了景区之后孩子要睡觉了。啊，2点左右就吃午饭的时候孩子需要睡觉了，然后进到景区的话孩子可能还没睡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西藏和新疆目前主持人带队的团的话不太适合你一家三口。但是你可以什么呢，输入旅游两个字，我再给你推荐其他的城市。啊，在八月中下旬其他的城市适合带3岁半孩子一起出去玩的城市我会给你推荐一下。或者一会儿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个这个绿色的二维码啊，直接扫码添加就行了啊。还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旅游方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其实呢，刚刚呢，对 V5 来进行这个解答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也足以看得出来我们节目的诚意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是非得让你来参加我们的团儿而最大的一个前提，而是要看你适不适合。你比如说8月10号我们西藏的7天6晚，我们在7月中旬开始宣传的时候，每个人加到微信当中我都会问大家，我说你要把你的人数和年纪先告诉我。有人说了，哎，我是这个老两口啊，74、75。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慢性疾病，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晕车的情况。那都没有啊，做一个评估 OK 没有问题。如果说有，哎呀我这个血压偏高，去到西藏会

更高啊，去到高海拔地区会更高。有人呢去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去到云南啊，玉龙雪山，有人可能去到九寨，哎，就感觉都不行了，哎呦我3000多太难受了。那你想一想，那你成天在3000多的这个环境当中生活的话，你是受不了的。你比如说像拉萨，你煮面都煮不熟，因为它到这个80度左右的话它就开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安排2天的林芝呢？就是让大家很好的缓冲一下。但是新疆没有问题，但是新疆一定要做好准备啊，就是要坐车时间非常长，长到就是你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长时间的车。哎，有人说了，我怎么没坐过？我经常出差啊，我一坐，那你天天坐呢，对吧？一天一趟吉林，我就让你从今天开始啊，开车，明天早晨开车到吉林，然后后天早上开车回来，大后天再开过去，大大后天再回来，8天往返，考虑一下啊。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啊。最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行程当中呢，最后的2天呢，基本上就是让大家很好的一个缓冲了。会到这个，比如说车程也不会特别长啊，也会呢给大家呢一个缓冲的时间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因为呢8月8号啊，8月22号距离还很长，还有20多天大家可以选择。但是8月8号的新疆伊犁，就最后的6个位置，大海带队目前呢还有2个家庭正在犹豫，因为呢他在问他父母要看孩子的时间。那么剩下的6个位置可能在本周末就要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下周一最晚下周二，我们8月8号的这个新疆伊犁团就要截止报名了。成团肯定成团，我们出发肯定出发啊！我们的十几人的团费今天都已经交上来了啊！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人够了就拉群，然后呢就集体给大家出机票了。就是越早定越能抢到位置。如果说呢你再考虑的话，可能满了满团了，你就加入不进来了。就像是我正在新疆阿拉泰带队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加微信就说了，说浩哲有没有你带队的团啊，我说我正在带啊。他说你几号走的呀，我说我23号走，他25号跟我联系，他说就差这2天，就是这样，对吧？那么同样的，你看跟浩哲出去和其他主持人出去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很好的为大家服务啊，包括呢浩哲呢也会，就是跟我出去这个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啊，就是我会拍照片，然后大家在游玩的时候拍摄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我了啊。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浩哲是不是躲起来了，自己在那儿那个乘凉呢，不跟大家伙玩啊？不是啊，我是来飞航拍啊，飞这个航拍。我把每个景区的航拍照片拍摄下来，视频做好了，我都会发到群里，你直接拿走，发朋友圈、发视频号、发抖音、发各个社交媒体都 OK 的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版权，不是说浩哲拍的照片，哎，你不能发，是有版权的，没有。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最美的风景带回来，对吧？所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绿色二维码，跟不跟我们走，报不报名无所谓，扫描绿色二维码，你可以看到是朋友圈我分享的图文信息，我分享的视频号的视频，还有我分享的一些心得。比如说视频号我发了一条，就是什么呢，就是分享新疆的作息时间，人家是10点半上班，下午的2点午休到3点半，晚上7点到8点下班。然后听导游说呀，到了11月份，有一个新疆的城市，到了11月份的时候，最晚最晚的一个日落时间已经过0点了，就是半夜1点。你想一想，我的天哪！你要跟团去的话，可能你12点还在外边玩呢。哎，但是啊。新疆啊，北疆，就是居民很松弛。你看，我们都八点多钟、9点多钟都已经回酒店了，然后呢，外边阳光明媚，然后我出去录完视频之后啊，就在旁边的公园闲逛，天还没黑啊，逛完之后我就回来了。我在窗前是可以看到公园的，然后等到晚上我睡不着啊，11点大概是我们在布尔津的时候，黑天特别晚。大概10点半才日落黑天。然后呢，我们在第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说有公园那个地方，我就看什么呢？我就看，当地时间11点半，马上到12点了，啊，有遛狗的，然后有遛娃的，

哦，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啊，在那儿翩翩起舞的。我这一看，我的天，太松弛了！晚上11点半，人家还在外边乘凉呢，哈哈，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各个地方啊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你去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如果说你有幸可以去到新疆的话，你会发现新疆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新疆会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是我去过2次新疆之后一个感受。而且各位知道吗？这次我带过去的21位听友加上我22人，基本上有绝大多数的团友都在问我说：“浩哲，你什么时候能够带我们去南疆？”我说：“我们约定好明年啊，明年我带你们去南疆，因为伊犁我去过，但是如果说他们有要求，我还可以啊，我还可以带他们去。”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在一起8天的时间就像是朋友一样。你想想，在车上6个小时干嘛呀？你也不能干坐着呀，唠嗑。哎呦我天哪，就这一路唠的特别有意思啊！吃饭也唠，在车上也唠，在景区也唠啊，反正走到哪儿都唠，哈哈。结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啊。具体的在下周一回来之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的一些我在新疆团当中收获到的一些快乐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明后天2天没有节目，那么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啊，16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东派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胜利路沿线目前和白山路交汇处，胜利路双向白山路去往新海莲花湾小区方向，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中山路西行在国航大厦酒店门前路段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红岭路沿线呢是受到施工影响，在安邦阳光商城小区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串的尾端是排队在大华锦绣华城小区附近。滨海路沿线呢主要是从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双向，傅家庄公园门前的滨海路双向红色饱和。中山广场环岛之内以及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街杏林街交汇处，解放街在万达大厦门前路段，包括安乐街沿线和杏林街交汇处，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港湾广场进入到五五路去往三八广场方向，大众街的双向，长江路珠光街的交汇处西行，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散行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增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大连气温27到33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3: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3: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4: 五分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7: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6: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8: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9: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10: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3: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9: 回家了。

0: 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呗。
1: 先说几个路上情况，看到了凯文在报道说啊，学子街敬贤街路口信号灯好像不亮了，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啊。
0: 歪歪提到一个说解放广场桥的西行往48中走方向，桥下有两车刮蹭，造成了拥堵啊。
1: 给咱发了一张照片哈，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位置和车辆的情况。是这黑色轿车吗？好像这辆轿车
0: 旁边站人了，
1: 也就转弯的位置，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 K 的爆料信息哈，他说在那哪儿，在那个松树岭隧道这边开往开发区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一个巨大的麻袋，很危险，而且说这个隧道里边特别黑呀，麻袋特别大，正好在阴影处，很危险。我们希望我们交警指挥中心派相关部门能够帮忙关注一下这个位置，可能是那个货车洒落下来的。
0: 我跟你讲，这麻袋，就我估计里面肯定是矿泉水瓶子，
1: 哎，有可能啊，
0: 那么大。
1: 你发现很多装这种废品的车辆都是那种满载的这种状态，
0: 而且多数都超高
1: 啊。是啊，可能到哪儿一下刮下来或者掉下来了。
0: 是，
1: 再次提示一下，这个隧道里面大家可能需要加点小心了。
0: 维尼在今天的5点啊坐上了我们小沙发，同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他的喜讯啊，说两位好，大连有奖发票，我参加了这么多轮，终于在昨天最后一轮中奖了。
1: 中多少钱呢？
0: 上床了8张发票，中了4张，累计中奖金额1100元。
1: 不是，等会儿我之前看到那种拍的视频呢，我以为是段子呢，真的会中奖啊？
0: 你看
1: 啊，这而且会中这么多啊！
0: 人家决定了，说过两天带家人呢、去某某超市豪
1: 横
0: 消费
1: 一
0: 把。
1: 你这我跟你讲，你这数1100上某某超市基本消费，除了都得4位数，
0: 买3块牛排
1: 差不多就够了啊。但大家说一说，真的要有这种开发票的习惯啊。在7月30号的时候，昨天我们大连市有奖发票最后一轮定期抽奖正式开启了，很多朋友都说来我也参与了
0: 啊，
1: 就说有57800个幸运儿，哎，都已经中奖了。
0: 是的，
1: 问问您是其中一员吗？
0: 7月30号，大连市有奖发票最后一轮定期抽奖正式开启啊！将抽取57800个幸运的抽奖名额啊！面向6月1号到7月22号参与大连市有奖发票活动的朋友，并上传单张发票金额500元以上的个人消费者啊，你就有可能会中奖。
1: 哎呀，我真的是这错过了，是不是啊？
0: 小美是不是都忘要发票了都？
1: 不是，有发票忘上传了呀。
0: 哎，我是有发票懒得上传了。哎、
1: 错过了1亿的感觉啊！
0: 可不是咋的？
1: 此前参与及时开奖，符合规则，而且发票真是有效的，没有那种啊红冲等一些违规的这个情况啊。数点发票已经自动纳入抽奖数据当中了，无需市民额外操作。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已经中奖了。开奖于7月30号，在第三方公证处监督下公开抽奖，抽选57800个幸运名额。
0: 哎呀，我们来看看奖项的设置啊。1等奖700元云闪付红包，2等奖500元云闪付红包，3等奖200元云闪付红包。
1: 所以这两天您可以关注一下云闪付 APP 当中哈，开奖之后3个工作日内自动发放到这个发放至发票上传这个云闪付当中账户，没有、不需要咱自己手动申领的、
0: 直接就给你了。
1: 对，也许就已经在账户当中了。
0: 太好了。
1: 红包消息是截止到2016年的9月30号的，得赶紧花啊。过期不予补发，大家一定要尽快的使用。抽奖数据呢全程留痕，不会啊各种各样的篡改呀、单张发票最高中奖金额是不超过700元的，保障福利惠及更多的市民的。想问问，除了刚刚这位朋友之外，还有谁已经中奖了呢？
2: 还有朋友想问来说，那个小美啊，
1: 怎么了？
2: 怎么查询那个开奖结果呢？
1: 进入到那云闪付 APP 吗？点击首页政府促消费板块，进入到有奖发票活动专区，在定期抽奖获奖名单当中输入相应的信息，就可以查询到开奖结果了。奖金咱说过了吗？3个工作日之内就发放了啊，也可以在这个今天16点之后，长按识别二维码通过那儿也是可以查询的。
0: 哎，这个是不是
1: 发多少钱
0: 啊？
1: 发多少钱？
0: 发多少钱？发好几百，69.94亿元呢、说是
1: 啊，这好像是拉动了这么多的消费哈。发放奖金是达到了2万4050。

0: 很多朋友还比较关注油价的上涨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跟您说一下，这是来自于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消息显示说，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在31号，就是今天24点之后，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上涨。
0: 哎，我们来看看都涨了多少啊？具体的成品油价的调整如下啊：92号的乙醇机油每升上调5.5毛，调整之后呢是每升8.03元。95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上调5.9元，价格是每升8.59元。98号汽油每升上调6.5毛，价格是每升9.41元了。再来看看0号的柴油，每升上调5.5毛，上升之后是每升7.53元。
1: 给您算个总价吧，按照咱们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的话，咱们大连小伙伴儿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5元。
0: 嗯，
1: 这不少啊，家人们。
0: 什么时候涨呢？
1: 嗯。
0: 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
1: 所以说今天晚上哈，这个就是凌晨12点之前呗，
0: 哎，
1: 对吧？你加油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估计可能今天晚上各大加油站已经是排队的状态了，
0: 是。
1: 所以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加油站排队加油的呢？
0: 嗯，
1: 此刻您的油箱现在是油量是多少呢？
0: 所以说了，今天还上传一张发票，你咋就中2元呢？
1: 哎呀，苏菲姐妹不少了。
0: 苏菲测试真感情的时候来到了。
1: 嗯，
0: 我和小美一人一个终结老冰棍，行不行？
1: 那还多出1块钱呢，豆哥。
0: 给他升1块呀。
1: 啊，第三位是豆哥说的油价，刚刚说到了，你听到了吗？
0: 嗯，希望对你有帮助啊。小山人提到，中山路黑石礁的路口，原来小货车坏在了路口啊，造成了拥堵。
1: 再来看一下大连的互动，大连在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五来报道了，看了周六周日的天气情况啊，我真的一点出门的想法都没有啊。
0: 哎，
1: 明天去那个东北超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呀。
0: 真的啊，原来我家小孩天天的喊说，爸爸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旅游啊。
1: 嗯，
0: 这两天说，我就想在
1: 家里，一点不想动，
0: 就想在一个凉快的地方吃着西瓜，吃着雪糕，
1: 啊，是吧？那个连着 WiFi， 抱着西瓜，
0: 这是他最大的梦想。
1: 这我们的梦想是这样啊，
0: 原来都是一样的啊。
1: 唯独报道一个路上情况，他说的是五一路西行，在净水厂公交车站这个位置，左转车道的车要并入到直行车道了，两车发生刮蹭，这样的是左侧和直行各一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你是我的眼，这位朋友说，春柳中心医院的隧道内有2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
1: 这点儿刚下班，怎么这么多小的事故出现呢？
0: 不是。这家这得多着急，刚下班就能追上啊。
1: 有的时候会什么样情况，就以为吧，
0: 嗯，
1: 比如说我并道过来的，我以为他可能会让我，后面车辆以为他可能不会并道过来
0: 啊，意思就是默契没到。
1: 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当中所提到的信息说什么呢？
0: 啊，
1: 说大连很多司机朋友这样的一个习惯，让行人，
0: 哎，
1: 让梅花鹿，
0: 嗯，
1: 让救护车、警车、消防车，
0: 我们就是谦让，
1: 就是不让车。要是想插队进来的朋友，你得看后方车辆到底让还是不让啊，看看车速情况再往前并道啊。
0: 不是，就是我让你也可以，
1: 让是情分。
0: 哎，我不让吧也是理所应当，我看看我要怎么让，你要是理直气壮的往里憋我，那我咱肯定不让。
1: 哎呀，希望这几个事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大家路上开车一定要稍微注意一点。你说小刮小蹭的，到时候咱去 4S 店维修一下，不影响以后您卖车的价格呀。
0: 可不咋的，
1: 不别问小美怎么知道的啊。
0: 另外第二年的保险不上浮吗？
1: 是啊。一般看到了这个动动说啊，都美丽晚上好，太热了，直播间凉快不，我来蹭一下吧，太热了，
0: 也就0-5-6度吧。
1: 哎呦，直播间别说，你讲这空调不是给我俩开的，
0: 嗯，
1: 都是给机器开的，我俩算是借光了。
0: 那小美意思是我俩还不如机器呢。
1: 是啊，我俩热都没啥，机器可不能热呀。
0: 哎，得降温啊。
1: 看到了糖果爸爸的互动，
0: 他说啊，小美阿豆最近呢大活终于忙完了，天天写代码啊，你俩会发现呢还是写代码简单挺好。
1: 等会儿，有什么别的信息内容没那么简单吗？
0: 不是，糖果爸爸
1: 啥对比啊？
0: 我想问一下，现在不都可以借助 AI 帮你代写吗？
1: 哎呀，啥都能靠 AI 呀，
0: 嗯，
1: 你说那 AI 主持人跟咱那是一样的吗？豆哥
0: 那可不一样，最起码长得没有小美好看。
1: 咱也不是说看，不是这个长得，咱们也看不着咱这个节目
0: 啊，
1: 有咱们有这么有感情吗？是不是 AI 就是个机器人？
0: 嗯，
1: 咱跟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 AI 能承诺你线下请你吃羊排吗？
1: 哎呀，能心疼大家，天这么热吗？是不是？
0: 是。
1: 路上情况看一下航航的爆料，航航在说啊，西北路太子桥方向车辆比较多，压车压得厉害呀，大家可能需要注意换条路线了。
0: 哎，探查文也说了啊，此时此刻啊。

0: 车内仪表的显示是33摄氏度，外面感觉好像在下火。说能弄一首歌马上凉快凉快吧，下班的路上也能放松一下。
1: 哎呀，好像以往嘛真的是没那么着急等日落，这两天我就在期待着什么时候太阳能下山能稍微凉快凉快呢。
0: 送你一首蔡依林的歌日不落。气势你。
1: 这也真有啊。
0: 兜里有糖说了，哎，刚刚排队加完了，哎，你看人这点赶的啊，正好就是在高峰期来临之前加完了，省多少钱？省20多块钱呢。欧说了，这个石魁桥西行咋那压车呢？
1: 哎，但是我不是听说过，咱也之前说过嘛，说夏天哈最好不要把油箱加满。
0: 啊，这沉是吧？
1: 是啊，再可能对这个油也会有热胀冷缩这样一个情况啊。
0: 是
1: 啊，想问此时此刻哈，今天晚上这油价会上涨了。您的油箱现在油量是多少呢？是不是已经见底就等这顿呢？
0: 来吧，欢迎互动一下。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刚刚提到了关于这个发票抽奖这个事儿，
1: 哎呀，很多朋友就是马上就关注自己的晕闪付了
0: 啊，是是是啊，小美刚才也抽了两下，
1: 哎呦。小美是不抽不知道啊，
0: 哎，
1: 一抽，哎呦你妈，
0: 真给我吓一跳，
1: 那这奖真大呀，
0: 两张2块钱
1: 啊，加起10块钱，
0: 哎，但是我真的有朋友抽的多的，这是有人在说哈，刚听到消息查了下云闪付，我还真中了200块钱呢，
1: 啊，
0: 啥时候中都不到啊，
1: 说得感谢两位，
0: 感谢
1: 啊，说有机会请你们俩喝汽水，
0: 那啥汽水200块钱呢，
1: 要
0: 不用请咱俩这喝汽水吃烧烤的
1: 啊，
0: 不用给我烤点鸡胗带鸡爪子的，不用放点辣椒也行，
1: 不是非得吃自助，
0: 其实对自助真的太浪费了，
1: 499一杯你这你还得添钱
0: 啊，你看大影在说哈，说中过沈阳的500、大连都是10块钱啊，沈阳那边上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是不是
1: 啊，刚才人家不也有中好几百的？
0: 是，赶快问问啊！刚我们看了一下，好像那个，上传是7月30号之前，您消费过的上传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31号今天晚上之前还会有抽奖啊，大家不要错过了。
1: 石头提到解放路从劳动公园开始西行，咋就一动不动了呢？有没有前方知道的朋友可以互动一下啊？
0: 嗯，看一下白山路这边左转进入到新华医院，违停车辆占了是一排的车道啊。这边是个平常比较容易拥堵的路段，怎么堵在这儿了呢？
1: 陷入佳境是吧？一首《日不落》，感觉又热了几分。你听错了，刚才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热不热》，不是《日不落》。
0: 热不热热？平常心说哈，说小美问问大家，还那200这么加吗？
1: 啊，200那么加吗？
0: 就这样加的话，涨价和不涨价不都一样吗？随心所欲加吗？不是、啊。
1: 小美，你这把可不一样了，油箱变大了。
0: 小美这回换劳拉，
1: 加100。
0: 劳斯莱斯幻觉，哎。
1: 啊，这什么？
0: 劳斯莱斯幻觉呀。
1: 啊，这叫加100。
0: 必须，咱这条件你必须放在这儿了。
1: 小美加一把都赶上我一月工资了都。
0: 我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了，啊，我说那个。92加200呀，工作人员说95加满，别95加满，倾家荡产的。
1: 为了显示自己的豪气，他对服务员说：“你先来200块钱给我辞地上。”
0: 可别这么整啊！看到了，道成也是去加油了，说下次再涨价，备用油箱就开始补满了。
1: 什么？还有备用油箱？啊，他人家是电车，应该是吗？
0: 电车就那种什么，就是、
1: 混动
0: 哦，
1: 是不是那种？
0: 还有朋友说什么来着，说你们说这事儿给我吓一跳，
1: 嗯，啥事儿？
0: 明天说一听你俩说这油价涨价的是过急的呀，赶紧冲到加油站呢，后来才反应过来我的是电车呀，
1: 都到加油站一拍大腿，哎妈，我是电车。
0: 估计可能刚换他没习惯呢，是不是？
1: 哎，不是，你说你电车往那一停，说个加满，那服务人员能不能骂你？往哪儿加，往哪儿加？
0: 哎，你好，我们那边的充电桩在那个方向
1: 啊。对驾驶室里
0: 看到了春风野马也发来互动了，说车外的温度是达到了37度啊，
1: 哎呦喂，
0: 黄太在说我这显示38度了，哪个点位跟咱详细说一说啊，
1: 你们都是处在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嗯，
1: 有山提到振兴路入市方向快到棉花岛附近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外侧的车道，过了桥之后100米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侧啊，大家这左右这俩逢车呀，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感谢有山，蓝灯的士正能量送给你。
0: 说到这天气的事，确实是这两天温度真的非常高啊，在今天上午的10点27分，大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说实话以往好像在咱们大连的夏天很少看到这样的高温预警，
1: 也就是18年吧，
0: 嗯
1: 啊，那么预计

7月31号到8月2号，大连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园区的部分街道最高气温将来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能不在户外活动，哈，就不在户外活动。如果非必要啊，必须得在户外活动呢，就做好防暑降温啊。

0: 说起来关注一下，在石奎路西行方向飞驰人生提到说是解放路的路口有事故，我们通过大屏幕已经看到了啊，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的确整个石奎路沿线尤其是去往西港法院方向，在解放路的路口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有滞缓的情况，也有绿灯跟进的情况，不过没关系，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通行秩序是可以得到保证。如果您选择解放路石奎路交汇处经过的时候，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另外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东北路长春路，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长春路双下也是红色饱和的。另外呢，在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的双向港湾广场的环岛之内，长江东路的西行和珠宝街的交汇处，目前车辆的尾段是接近排队珠翠街的入口处。那么此外呢，像大众街的双向北斗街上目前都是红色饱和的情况。此外，疏港路西行热电集团门前路段，东汉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金三角入市方向，海口路进入到西南路大坊路段，也是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时的华南广场环岛，尤其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双向，都是进入到环岛之内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目前在甘井寺交警大队门前路段去往北站方向，以及在大连北站门前的华北路入市一直排队的甘南桥附近。除此之外，在这个姚东路沿线，目前看到和姚公街的交汇处去往这个渤海大道的方向，迎金路入市方向，在渤海大道附近啊，都属于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包括在南关岭姚家转盘的位置啊，姚义城路进入到姚西街这个位置也是车多缓行。高新园区压力比较大的是黄埔路海事大学到学院广场的双向，红陵路大华锦绣华城途经安邦阳光上城小区施工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西南路熟食品教育中心去往黄河桥，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的东行，滨海路的沿线从百年城雕开始去往莲花山隧道下方的位置，也就是银沙滩公园门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的。如果您此时被滞缓在石奎路沿线啊，提醒大家，由于在解放路石奎路路口有事故，所以呢，目前看到整个石奎路沿线是从西港法院门前开始去往解放路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另外一段呢是从奎丰路通过这个石奎东隧道进入到奎丰路，在市福利院门前去往解放路也是一路红色饱和，也包括解放路从武汇路开始去往益达云集方向，过了石奎路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一号的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7到33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

0: 你的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帮助业务提到一个东西啊，寻物，说两位主播，我在友谊商城啊丢了一把五菱电车的钥匙，粉色的。哎，能帮我问问谁捡到了不？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我啊，13478479755，13478479755，
1: 或者说记不住号码，可以把信息发给我们，咱帮您中间哈、啊、联系一下啊。
0: 是是是
1: 啊，帮忙留意留意。再来看一下船长啊，说我加了，加完46升了，哎呀。
0: 这
1: 你这邮箱里就剩4升了，
0: 名挺大气，
1: 车估计也挺大呀。
0: 是经常游走于加勒比吗？
1: 小安叔说：“看看我这个，画了个小圈，37度。”
0: 嗯。
1: 多多爸爸说：“就差这一顿啦！”哎呀，也是啊，邮箱见底了、哦，是不是？
0: 可不是咋的？
1: 等会儿他这个，哎，是这个吗？这是他的那个邮箱的数字吗？
0: 60公里
1: 啊。啊，十七说了，邮箱租脖了、
0: 啊，
1: 满满的，
0: 对，
1: 租脖了，
0: 赌祖
1: 啊，都赌脖了，
0: 哎，邮箱
1: 溜了是这意思吧？
0: 赌脖呢
1: 啊,
0: 啊，意思是已经到上面了。
1: 边上的海说打电话问问后羿，后羿上哪儿去了？
0: 后羿
1: 搁哪儿呢？
0: 追媳妇儿去了。
1: 你说我现在如果说放个种太阳的话
0: 啊。
1: 豆哥你怎么看？
0: 我也是戴墨镜看的，要不然晒眼睛。
1: 能不能放？万一大家不想听呢，那就不放了啊！
0: 哎，别，大家那个车里
1: 够多的了，
0: 车里都挺冷。
1: 我怕你开空调开那么长时间，冻脚脖子。
0: 是，小美也是心疼你。
1: 是，放个种太阳行不行？
0: 小美说的是那个插电的小太阳，放你脚底下。
1: 那我怕你湿气太重
0: 啊、
1: 嗯，我怕你冷。
0: 这不人冷先从脚底冷吧。兜瑞堂说甘北路这儿加油没排队啊，出来樱花园这面啊堵完了，不知道咋回事儿。杨说了，单位按油量补助和单位单价没关系，意思说不差钱儿、
1: 这走公司的账了呗，
0: 你看看
1: 那咱不也得省点开呀
0: 啊。
1: 看到了这个蔡啊，奎英街这边哈，奎英街这边这爆料。

0: 说桥上已经十分钟不动了，想问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
1: 在这人生啊，提到了这个石奎路西行这块是有事故的啊，导致石奎路解放路堵车是非常严重的。
0: 九零的互动说啊，在东快路这边梭鱼湾方向啊，梭鱼湾进市区方向，为什么有一个匝道不开呢？就开旁边那个老的那个匝道呢，车都堵得够呛了。呼叫帽子叔叔，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有个调流的情况呢？刚提到了关于这个啊，这两天发票啊开了之后中奖这个事儿，
1: 哎，
0: 好多朋友都中奖了，
1: 发来了喜讯啊，比如陈雪，我儿云闪富中了1165定期发票，
0: 哎呀，
1: 一共中了3次，每次200，一共是600，京东上面发票还中了330，
0: 这就中奖体质。咱也聊一聊，真的有人就中奖体质。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身边有同学就是
1: 啊，
0: 那时候还流行那个 QQ 那个汽车
1: 啊，
0: 很小那个汽车，
1: 小 QQ。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逢奖必中，甚至曾经啊，在开发区的安盛中过一辆 QQ 汽车的使用权。
1: 哎呦喂，
0: 上大学呀，
1: 男生女生啊？
0: 男生
1: 啊
0: 啊，
1: 那这个幸运儿现在在哪儿呢？
0: 那你肯定你这因为中奖发大财了吧？
1: 啊，我想联系一下这幸运儿，让他给我整两注那个彩票的号码。
0: 就特别想知道哈，就真的有那种中奖体质吗？像我就是那种，比如说当时咱吃那个青青瓜子儿，还有印象吗？
1: 啊，里面有刮刮卡。
0: 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那时候就一刮，人都是再来一袋儿，到我这谢谢惠顾
1: 啊。
0: 有一阵好像那个某方输液也是有那种啊，经常中奖的这种名额，很多朋友打开再来一瓶。到我这儿，谢谢惠顾。
1: 也分什么时候。
0: 嗯，
1: 有一回小美语文考试，惠顾的惠不会写了，正好是没有瓜子儿，往外一掏，就想这把肯定有谢谢惠顾，一掏再来一袋儿。
0: 这时候再来一袋儿。
1: 该来时候不来。
0: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哈，您是否是中奖体质呢？
1: 嗯，
0: 你说真要真中奖的话哈，咱是不是得奖励奖励自己？平常说这话挺不嘎实的啊。
1: 啊、哦，
0: 嘎实这个词儿是不是大连本地方言？
1: 嘎实，解释。舍得
0: 是不是啊？
1: 舍得，
0: 咱就说黑绷带这面霜，姐妹们都知道挺贵的，是不是？
1: 哎，是。
0: 谁能舍？啥家庭一瓶面霜4000块钱，啥脸蛋儿啊？谁能舍得呀？那句话不说得好吗？总觉得自己配得感特别低啊。这回在那嘎实上了啊！
1: 哎，
0: 家人们可以安排了啊！
1: 哎，
0: 价格帮您打下来了啊！
1: 嗯，非常的合适啊！
0: 嗯，
1: 咱说黑绷带面霜啊，这肯定很多朋友都熟悉啊。之前呢上过老款。30%的玻色因浓度，这一把给大家上的是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直接把那玻色因的这个浓度拉到了50%啊。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玻色因呢是浓度越高，那修护抗衰老的效果越好。这款新款的黑绷带脱开之后呢，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了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你像平时啊熬夜啊追个剧啊，哎呀，脸垮了，暗沉，是不是、啊？哎，你厚涂一层睡一宿，第二天起来脸蛋啊，又紧致又透亮，像垮脸细纹啊，全给你稳住了。
0: 嗯，
1: 夏天晒后那个皮肤敏感泛红啊，刺痛干燥啊，用它连敷几天，哎，那肤质都慢慢回稳了。用一次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
0: 重点来了，姐妹们啊，这款赫莲娜黑绷带的升级款，官网一瓶你可以看一下价格，50毫升正装需要将近4000来块钱，太贵了，真不嘎实啊，太贵、太心疼了。但今天咱频率大牌奥莱记宠粉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价格单品还要便宜3000多块钱呢，这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
1: 是的，
0: 原来咱说咱就如果说啊，真是就是哎呀，掐大腿买了一瓶、哦，
1: 掐谁大腿？掐老公大腿？你不给我买，我掐你！
0: 每一次啊，就弄那么一顶点。啊，手指盖边那么一点擦在脸上，不舍得了是不是、
1: 哎、不
0: 这回在使劲抹了啊，
1: 是的，
0: 可以赶着用了 啊
1: 保鲜期也是非常到位啊，到2028年的8月份、但是呢数量是有限的啊，仅到仓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黑绷带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省5块钱，天天带大家省钱，所有的省钱的中奖的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我和小美就告诉大伙儿。
0: 是你那咱说啥了，咱这层过去
1: 求个冰棍吗？
0: AI 能告诉你
1: 你要个汽水吗？

0: 说咱们晚高峰这格调，连摇太阳放的都是国际版
1: 英文版，
0: 是不是啊？伴着这首摇太阳跟大家说说关于天气的情况，人在问这天还会再热多久呢？
1: 哎，
0: 跟您说哈，还会再继续热下去，大连热力值直接拉满了，未来几天很可能有些地方会直接冲击到39摄氏度啊。
1: 哎呦，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也是继续迎来炙烤的一天，早上8点的市区气温就冲到了30度啊，午后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33度，空气湿度基本维持在60%到80%，体感是非常闷热，你不动也是一身汗。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了南关岭，达到了37.7度。预计未来一周，咱们大连仍然处于一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范围啊，晴朗闷热的天气还会继续，局部地区会出现高于35度的高温天气。
0: 咱们看一下，其中啊，像这个市区包括旅顺，8月1号到2号是最高温主要时间段，局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像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2号到3号以及5号到6号，局部可以回达到37度到39度。所以咱提醒一下很多老人、儿童，还有很多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午后长时间户外活动，用电负荷增大的时候注意好用电用火安全。最近看到沈阳那边某个区域，因为用电负荷太大，整个区域都已经停电了，估计家家都在开空调，
1: 跳闸了。
0: 就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有人问啥时候下雨啊，降降温呢？目前来看哈，今天咱们夜间还是以晴朗天气为主的，是有雾的，气温是在27到31度。双休日天气是晴间多云，其中像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号11点到17点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明天东北上号了吗？
1: 是的。
0: 嗯
1: 啊，小俊也提说呀，大伙儿啊，好好珍惜现在的高温吧，
0: 是，
1: 要不留几个月就供暖了。
0: 嗯，
1: 那可是要收费的，而且花钱也不一定热乎。
0: 夏天太好了，
1: 点谁呢你这是，
0: 顺着脑瓜淌汗
1: 啊！
0: 这些年进脑子里的水终于可以彻底的排干净了，以后会越来越聪明的。真的吗？苏小军，
1: 说不定每次考试都能得100分了呢。
0: 你这么说我可就有愿景了
1: 啊小美开始挤水了。
0: 呀呀呀呀呀，这么看脑子里水真不少呢。
1: 哎，喵喵章提到了新海湾呢，绿灯跟进严重啊，现在是堵得一动不动的了啊。乔明晨提到马兰的南街的信号灯被树挡住了啊，哎，确实，这挺影响视线的，容易闯红灯是吧？
0: 另外看到了这个猫的日常说有没有那个就是黑绷带。有没有那个礼品袋儿？
1: 哦，
0: 有的有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想送礼的朋友还是比较方便的。
1: 还有朋友刘提到了说，那黑绷带好用吗？还没试过新款，直接买的老款。
0: 那还说是
1: 30%都好用，那玻色因就把它50%了。
0: 咱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1: 是不是？
0: 去年那一年比较火的色叫什么呀？亲爱的老几，
1: 老几。
0: 有的时候您看啊，给孩子。花钱老嘎实了，
1: 是不是？
0: 给家里花钱也老嘎实了
1: 啊！
0: 给自己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有点心疼了，
1: 老不嘎实
0: 啊！是啊
1: 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付款的时候心疼，但到手之后就没觉得哎妈呀这玩意儿太值了，有那种吗？
0: 有啊
1: 啊！
0: 比如说我每次拍照的时候
1: 哦，
0: 哎行，这么拍那干啥？不拍也没啥，
1: 测200多块钱能拍出好几千的大片的效果吗？
0: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拍了之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好想发个

0: 朋友圈，
1: 哎，
0: 文案都想好了，没有合适的照片，
1: 就缺少一张靓丽的照片。
0: 哎呀，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1: 嗯，
0: 或者今天是我的生日，
1: 哦，
0: 或者说我就最近好像没有发朋友圈 crush 看看我现在什么样子，
1: 那怎么办？
0: 就没有合适的照。比如说哈，
1: 嗯嗯，
0: 哎呀，单位今年到年底了，评那个先进了
1: 啊，
0: 岗位之星又是小美了。
1: 哎呦，
0: 这台湾口放大海报，放哪张照片？不能总放那几张啊。
1: 优秀，
0: 是不是？哎呀，说的小美头两天去北京出差这个事情
1: 啊，
0: 是北京，那北京我跟你讲，那热的都烫嘴呢，风啊！
1: 哎，全大连都知道你进京了啊。
0: 但家人们，这次铁定之旅啊。对，铁定之旅四个多小时高铁，跟你讲，这最不白遭啊，嗯，真出片儿啊，
1: 哎呀，
0: 真嘎实啊，
1: 没白去。
0: 家人们可以关注一下美玲的抖音账号，主持人美玲，或者回复“拍照”两个字来看看这次照片到底怎么样啊？
1: 哎，
0: 确实相当带劲了啊。
1: 是的，如果说你想看啊，说这个小美拍呢，那个咋样？你可以迅速的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拍照”两个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一定要留住自己此刻青春最美的样子。头两天还跟我们家人聊到过，
1: 嗯，
0: 就是我妈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拍的一套那种写真照呢。
1: 啊，
0: 嗯，那时候就流行拍那个写真嘛。
1: 那时候的红脸蛋儿啊。
0: 哎，不是，她那时候我妈拍的可漂亮了，就那种紫色系的，嗯，绿色系的，蓝色系的，可梦幻了。那是最初那种肖像照吧？
1: 我姐年轻时候都这么超前吗？
0: 哎呀，那我妈年轻时候那就是那英啊！
1: 啊，这是谁？
0: 那英啊！
1: 哎呀，那你
0: 太好看了！
1: 你长得可太像王菲了，我跟你。
0: 为什么？差太远了。为什么提到这？因为我妈妈要我妹妹的时候吧，
1: 啊，
0: 年龄就是我这个年龄。
1: 啊，
0: 然后我妹妹其实开始就她就说，我好像没有见到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1: 嗯，
0: 我当时把照片拿出来，你看，我这就是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1: 你看，
0: 啊，妈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啊！
1: 那是。妈妈要不要你更美。
0: 所以说姐妹们要留住此时此刻哈，
1: 啊，
0: 最年轻的自己，最靓丽的自己，拍下来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啊。咱说到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手机当中啊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照片的话，形象照的话，或者近期想要拍摄形象照的朋友们，跟您说您有福了啊。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最近啊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包括像少儿广播联合了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个省市媒体，
1: 嗯，
0: 共同发起了万人肖像国际巡拍计划。
1: 哎呦，这个巡拍计划呀，就是大连是有一站，
0: 嗯，
1: 而且呢现在有好多朋友啊就是开始抢着预约了，因为也看到了这个小美和老高的拍照效果，
0: 确实
1: 太好了，
0: 那个人家那个点位定好了，
1: 嗯，
0: 这回就是肯定能来，但是就是看咱们能抢到这个名额，因为只有100组的这个机会啊，
1: 名额太有限，
0: 对对对啊，
1: 嗯，
0: 而且这回是这个您大师班底，之前都是给明星跟拍拍照的，
1: 嗯，
0: 咱也能拍上了，家人们，
1: 是不是？
0: 而且以往我拍照都在说，我说带很多这种道具、耳饰啊、服装啊什么的、鞋什么的，你啥都不用带。
1: 嗯，
0: 那服装，家人们说一排又一排，是我见过所有的影楼，哦，不是，
1: 哎，
0: 所有的这种就是拍摄机构啊，衣服款式类型最多的地方了。
1: 那不陈月不说了吗？说小美啊，早上高教授夸你，
0: 嗯，
1: 说你摄影作品很好看，露个肩膀头子，摆着胯胯肘子，衣服还挑贵的穿。
0: 那穿俩貂呢？那说啥了？
1: 80一天租的吗？
0: 哎，家人别说，真挺出片的啊。露肩膀头子那个小美把照片已经发到抖音当中了，另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头两天好像推送了一批啊。
1: 啊，
0: 这也没露肩膀头子。
1: 今天发拍照。看小美送老高。
0: 啊，再说一下仅限女生拍摄
1: 啊，
0: 啊，所以说男生如果说哎我特想拍，我对象去拍，我想过去跟拍一拍啊，
1: 啊，
0: 也不是不行，自己带衣服，
1: 哎，
0: 因为都是咱们小小闺女的衣服，没有小小的衣服，
1: 没事，咱小小的衣服咱弄两身拍一拍。少年说了，哎呀，小美这张照片怎么那么像大明星梁咏琪，
0: 是不是就棱角分明，他那个光影效果真的是太专业了。
1: 嗯，
0: 当时其实拍很多照片的时候，那几个大雕啊，
1: 嗯，
0: 我还说，我说那啥，我说高老师
1: 啊，
0: 嗯，这能行吗？
1: 行，
0: 高老师怎么不行，你不行，我上，我穿。
1: 小美这大雕一匹跟杨过似的。
0: 就是它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自己，我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啊，
1: 嗯，
0: 啊，真的是感觉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体验。
1: 我这么跟大伙儿讲吧，
0: 嗯，
1: 能让小美惊讶的说这拍太好了，
0: 嗯，
1: 那真的就是很好。
0: 小美真的没少拍过，啊，
1: 小美经常拍照，散不动就朋友圈就刷新啊，你看就是不管是什么文案都能配一张惊艳的照片。
0: 我就是哎呀发照片没有合适的文案呢。
1: 嗯，现在啊
0: 1980说了，说老高都说了，美玲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
1: 怎么又换

0: 版本了呢，
1: 还真挺夸夸轴的。他甚至还有那个叫什么呢，现在流行什么叫的那种电影视角
0: 啊，
1: 就是一个摄像师拍你，还有另外一个摄影师是拿着他那种就旁观者那种角度去拍摄你现场记录的画面，那个照片说实话也挺难得很珍贵的
0: 哦。
1: 嗯，
0: 那就是记录一下现场，就感觉像是电影的那种纪录片似的，
1: 而且说实话价格也合适啊，299，两套妆造，两张照片。如果选照片是另咱再另说啊、
0: 嗯、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就是现在我们本地的很多拍摄机构没这么便宜这么合适的啊。
0: 嗯、
1: 另外这个小光波在说不对劲儿啊，这照片照的哪是我美玲姐呀，这不妥妥大网红吗，不对劲儿啊，有没有，是不是啊，
0: 那你以为
1: 贼相当哇塞了是不是啊，
0: 本身小美就这个形象，
1: 嗯，
0: 出道都一点不过，你就说跟明星任何一个女星比，你说输谁吧？
1: 不是哥，你这样、
0: 啊、
1: 你这样夸我，跟你讲，我嘴角难压呀。
0: 你不管是那个赵丽，那个还是那个，
1: 你给我吊成翘嘴了，我都现在。
0: 嗯，
1: 我以前拍照都是拍那种比较那种笑着的、
0: 啊、
1: 明媚那种照片，这你看这多高冷啊！
0: 哎呀，
1: 这你说你这样当头像，你 crush 你一看。
0: 这张头像我一看呢，看一眼那就
1: 浑身发抖，
0: 就感觉当头一棒，
1: 谁见都谁乐意瞅。
0: 嗯，真好看啊、嗯！
1: 大家回复拍照，你可以拥有同款啊！主要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了。他们是这个全国巡拍的。上回我在问嘛，我说那下回去呢？他是去新疆
0: 啊、
1: 嗯。这两天在哪？咱不到啊，没仔细问哈、啊。但这两天确实开始筹备咱们大连这边了，开始筹备什么物料啊，嗯、还有确定点位。我看他那个位置都已经确定好了啊。
0: 啊、嗯。
1: 在哪儿来着？我看看、啊。
0: 但是都是室内的棚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它是很多影棚，它是一个屋一个棚，
0: 啊、
1: 它是一我在北京拍那是这样的一个大房间之后有很多就是照相
0: 的
1: 这个
0: 搭建好的场景。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而且它是比如这个拍完之后拍那个啊，场景不一样哈，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想记录自己啊，这难得的这个照片呢，记录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你也可以和小美拥有同款哦。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的六点整，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湘国的桥上，通行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这是湘卢的桥上，目前尾段是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红色保护路段，主要是在中山辖区之内，尤其是中山路东行从青泥洼桥去往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双向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开始的西行去往中山广场环岛一路红色饱和，三八广场附近的五五路沿线主要是去往石葵路方向、胜利路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呢，在中南路从植物园的海军广场双向红色饱和，新柳街包括荣民街上春德街目前也是压力巨大的一个路段。此外呢，大众街主要是从长江东路进入到大众街去往温州城二七广场方向是车多路段。武汇路呢是西行进入到129街，中山路过了市场街之后车速会提升，石葵路长春路的交汇处尤其是长春路的双向到东北路这一段暂时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石葵路解放路石葵路双向也是需要三到四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滨海路沿线主要是在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包括在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太原街进入到高尔基路、星河街目前进入到会展街，以及在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的东行入市方向，五一路的解放广场路段的双向，黄河路、西安路、黄河

0: 河路东行黄河路交通大学路的西行，西南路南沙街一直缓行到了西山镇路口处，主要是去往沙区法院方向。另外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南行，东联路金三角的春柳的入市，以及在迎客石广场进入到迎客路去往机场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市，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五十中门前锦石路的交汇处，目前是双向红色饱和。高新园区车辆比较多的是两处，首先是红陵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双向。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一号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27度到33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整啊！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说个情况哈，小偶人问大家个事儿，是否有跟他一样的经历？他说的是那个大窑湾高速口 EDC 的设备的问题，都是不是太老旧了呢？天天排队都扫不上，然后鼓励大家还办的 ETC 啊，结果 ETC 窗口好像是关闭的状态，说不太方便，建议更新，建议更新，建议更新。重要的事说三遍啊，能不能反映一下啊？就扫不上。拖拉站我那个我也是就是办了一个新的 ETC 嘛，我是在那个后沿高速口那边办的。我觉得体验感真的挺好的啊。他跟我说我那个车啊那个膜有可能会有扫不上的可能性，因为现在很多太阳膜吧它比较厚。还有很多那种防各种各样的什么辐射那种的。
0: 一般呢贴 ETC 这个设备之前呢，人家都会问说你这个膜没问题吧。
1: 啊对对对。因为之前网上说也可以在这个线上申请邮寄到家嘛，然后但有人建议说到现场去看看，然后试一试。正好我出那个后沿高速口办完之后，我特意上一下高速，完全好用的。但是工作人员提示了一下，如果说不好用啊，此刻堵在大窑湾附近的朋友们啊，可以把车窗开下来。车窗摇下来
0: 啊，
1: 都说麻烦您可以摇下来试试，这样到底好不好用？有可能不是那个 ETC 设备老旧的事儿，可能咱那个膜啊太厚了，
0: 也不排除
1: 那个膜太高级了。
0: 我跟你讲，也不排除这个设备老旧的问题啊。有没有跟小五人一样的，在这个大窑湾高速这儿啊，就是个 ETC 反应很慢啊，半天才开，或者是反应半天它也不开，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咱们也反馈反馈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看一下喵喵张啊爆料信息，他说在新海湾这边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啊，一动不动了，哎呦，这边车都已经查死的状态了，
0: 四面八方啊。雨佳提到了五一路解放广场西行车辆比较多，缓行的状态，需要等待2到3组信号灯才能通过。过了沿河的。

0: 田啊，腾格老师一出来之后，妈笑一跳啊！
1: 乌梅子酱，很呆呆的啊、哦。
0: 还有钢铁翅膀呢？
1: 哎，这位又来一个美玲啊，邵美玲。我们办公室吧，一台空调都没有，就俩风扇，可大面积。谁想蒸桑拿吧，可以不用花钱，我给你备根雪糕。
0: 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发出这样一个互动的姐妹，真的好心疼你啊！
1: 不是。那个想问问这位美玲哈、啊我们敢去蒸桑拿，你们敢接待不？办公室一群人给他办公的，我们啊拿条毛巾啊给他蒸的娃娃躺着，合适吗？
0: 那话怎么说呢、？Hand hands，
1: 那 loud loud
0: hand hands， 我们直播间老冷了，家人们
1: 啊。
0: 冻得我脚脖子生疼啊，
1: 是不是
0: 都像整个披肩了、
1: 哦、
0: 不说了吗，这空调不是给咱俩开的、
1: 嗯、
0: 都是给设备开的。
1: 领导小美想争取一个足浴盆
0: 想上那个邵美玲单位去缓一缓
1: 哎，你说直播间要备个足浴盆、
0: 啊、
1: 小美你可以尝试吗？
0: 为什么要尝试呢？
1: 你不脚冷吗？
0: 哥你要把我送进去呀、啊、直播间不能带水呀、啊，喝的都不行，还泡脚的水？
1: 有那种不用水的
0: 啊，
1: 插电就行了，像鞋型的插进去，
0: 让你放松，让你放松脚来了。
1: 要是小美万一说话哪儿停住了，那肯定就是插触电了，漏电了。
0: 您刚才说哈，高新这边西仙岭地铁站这边好像是有事故出现吗？
1: 啊，
0: 通过这个高空俯瞰的角度给咱拍张照片啊，可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吗？跟咱详细说一说，年糕啊。
1: 小曲说了，
0: 补充一下信息。
1: 照片我看了，那美玲姐跟谢老板一样，都是女明星级别的人物。哎，小美姐，小曲谁不得罪你？说是
0: 说，请问需要助手吗？不，你住嘴，住嘴，小曲，
1: 你给我住手！
0: 哎，这照出来的是不是？
1: 啊、
0: 小美确实长这样。
1: 承认了就好啊！
0: 那你就明天东北上项目不到现场去吗？咱不行，现实生活当中碰一碰啊！
1: 是不是？
0: 他是不是跟这一样啊？
1: 既然小美承认了，我们就不使用老虎灯辣椒水
0: 了。那确实是，我觉得拍照可以拍出不一样的自己。
1: 是
0: 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自己生活当中的角色，你是妈妈，你是职员，你可能是职工，或者说你生活当中需要穿制服的这些朋友们，有很少会有机会穿上像小美拍照啊这种西服啊，或者是那种啊皮草啊牛仔这样的衣服啊。感受一下自己不同的状态，也是很有新鲜感，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呀、
1: 啊。啊，小美他们说了，我们都是在冬天才穿皮草，
0: 穿皮草，哎，穿小吊带、啊、也不一样嘛，感觉是不是啊？
1: 我问小美说，北京那个摄影师问，哎呀，美玲老师，您是怎么来的？81天租皮草，租拖拉机来的。
0: 哎，他那衣服真的好全啊！
1: 啊，
0: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两天的微信推送内容哈，不仅有小美的照片，还有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音乐主持人他的这个照片，
1: 哦，
0: 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
1: 男生女生呢？
0: 女生啊，
1: 哎、那我得去看看。
0: 那，豆豆，你说那拍出来像北舞毕业的？
1: 谁？
0: 北舞，北京舞蹈学院。
1: 哎呀，
0: 哎呀，那小腰条
1: 啊、
0: 哦，那小身材，那小光影，
1: 那
0: 不一样的感觉啊！
1: 现实中也那样不？
0: 当然啦、
1: 哦、
0: 咱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自己，发现你不一样的美的这一面啊，
1: 太好了。
0: 另外王道生在问我说，我是做那个蓝天救援的啊，白绷带总玩、啊、黑绷带是啥玩意儿呢？没见过呀。
1: 那就是白绷带埋汰了呗。
0: 黑绷带你不知道 啊,
1: 啊，
0: 你试试你就知道，这东西好东西啊，
1: 化妆品。
0: 黑绷带是一个贵妇级别的面霜，
1: 一般人不嘎是买的。
0: 对，它是赫莲娜这个品牌的面霜公认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
1: 嗯，
0: 是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的一款产品。那咱们今天商城大牌奥莱季重磅福利登场，只花699就能够获得这款全新升级的50%玻色因的殿堂级别的贵妇面霜。之前是30%，这回升级到50%了。
1: 是的，
0: 而且会带礼盒的。眼看了不到这个情人节了吗？
1: 啊、
0: 嗯，
1: 七夕是不是？小美开始点大伙了啊！瞬间的各位女性也问问老公：“老公，我要一个黑绷带，你试探试探，看嘎不嘎是给你买。”
0: 一般姐妹不会这么说的
1: 啊。那怎么说呢？
0: 老公，啥是黑绷带呀？
1: 啊。那是
0: 黑绷带干啥用的、
1: 啊、都反问啊，
0: 这好用吗？
1: 啊，
0: 你说我抹上之后会有变化吗？
1: 那谁知道呢？
0: 试试就知道了。
1: 哎，
0: 这款面霜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啊，咱之前给大家也上过老款30%，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甭管是这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是爆棚的。今天咱们。

0: 部分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把玻色因直接浓度拉满到了50%。大家都知道玻色因啊，这好东西啊，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
1: 哎，重点来了啊！这款升级版的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生前一定有很多男性朋友说：“我的妈呀，干啥玩意儿4000多呀？”
0: 你讲贵肯定是有贵的道理的
1: 啊、
0: 肯定是这里边这一分钱一分货的啊。
1: 你平时买肯定心疼，但是今天啊，
0: 价格打下来了，
1: 交通广播价格打下来了啊，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便宜3000多啊。性价比绝了啊，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啊，限量100组，大家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眼看到期情人节了，别到处说豆哥小美，马上到情人节了，
1: 嗯，
0: 男嫂子给我使话呢，来不及准备礼物了怎么办呢？这两天赶快下单，藏在后备箱。媳妇儿问你，老公，你猜猜今天什么节日啊？
1: 别问了，我给你黑绷带。
0: 这行不行？
1: 哎，
0: 肯定行啊。
1: 小胖说了，黑绷带跟面膜有啥区别？这个是面霜。
0: 嗯
1: 嗯。
0: 那你皮肤啊，它就能够有这抗老啊，
1: 修复
0: 啊，对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哎。

0: 这一段刚刚大家听到的啊，大家不要误会，不是 BGM， 是小美给大家弄的这个 B-box。
1: 这段是刚才我唱的，对，这男生也是小美，
0: 就那段，宝宝宝宝宝宝，就那段，B-box，
1: 学都学不上来，咋整？等会儿再听听他怎么整的，等会儿听听。
0: 哎，你听。
1: 啥动静能整出这个动静啊？
0: 刚才我模仿的不像吗？蹦蹦蹦蹦蹦蹦蹦，一模一样。
1: 黑朋友，拿他把豆哥嘴给堵上。命之王，我问了，说男生好问了
0: 啊，
1: 咋又绷带哪受伤了呀？你真是你这
0: 不解风情。换人。
1: 刚才说到拍照的事，问说哎，小美那照片在哪？我想看看啊。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就能看得到了。
0: 哎，
1: 刚看到少年在说一句话太扎心了，
0: 太搞笑了。
1: 老高你在听节目吗？
0: 嗯，
1: 这个不是小美编的啊。
0: 这样咱们现场连线一下老高啊。
1: 都跟你来说这个互动吧。
0: 老高，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少年亦不是少年发的，不代表本节目和两位主持人的观点。他说想拍照的朋友不要光看小美拍的照片啊，最主要看老高拍的照片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呢？
0: 小美拍这么漂亮，那是因为人小美本身就长得好看。
1: 哎，你这哎，
0: 怎么拍都漂亮。
1: 哎，不是，这怎么就实话实说呢？
0: 但是老高能拍这么帅，那纯纯是拍摄技术好啊。
1: 你别哎哎。哎，
0: 说完这段啊，嗯，嘣嘣嘣嘣嘣嘣，
1: 你也配合你，
0: 配上一段 B-box。
1: 哎，但是老高拍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太可惜了，能不能跟团队说一下，给咱男生也都拍一拍啊？
0: 真的啊、哦，
1: 老高，你想去北京哈、啊，带28寸大行李箱，带了8身西服，6双。那个皮鞋
0: 啊，呀，
1: 哎呀，
0: 全部加
1: 上，酷酷换造型，
0: 嗯，
1: 看张师傅再换一身，你这个再给我来两张，这我这样行不行？我这么整的，
0: 这么
1: 呢、哎？
0: 说明什么？小美，
1: 嗯，
0: 老高知道，回大连就没机会了，
1: 大连这边都拍女生了、啊
0: 哎，
1: 但如果男生你想特别想拍的话，比如说，哎，我现在觉得自己挺帅的啊，帅呆了，酷毙了啊，
0: 嗯，
1: 你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自备那个你的衣服就可以了，是吧？哎、我觉得我这牛仔裤挺帅。
0: 好，
1: 我
0: 寻人走失人名字叫做袁金英，女，70岁，身穿白格子衣服，黑色短发，在今天上午，也就是7月31号的上午10点，最后出现的地点可能是金浦新区的富州湾街道。有没有看到的居民，麻烦联系富州湾派出所66177217，66177217啊，
1: 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以哈、
0: 嗯。
1: 这天真的特别热哈，希望能得到老人的消息。另外看到路上情况，大云爆料说哈，中山路与黑水礁路口这边有一辆货车坏在路中间了，把中山路路市方向的车道都已经挡住，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了。
0: 也看到了红城路东行喇子山的地铁施工路段啊，两车刮蹭占用了最外侧的非机动车道，再往前公交站处，一个外卖小哥电动车把人撞到了，人还在地上坐着，这是刑罚来的、啊、
1: 哎呀，这天真的挺热的，大家注意好平常的行车安全呢。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开发区这边哈，方块报道说开发区金马路赤峰街路口压死了，希望叫解过来帮忙看一看。开发区的朋友们嘴真严呐、
0: 哦、
1: 只看到一个朋友说啊，这地比较堵啊，
0: 咋没人吱声呢？
1: 硬挺着呢吗？家人们别挺着啊，跟咱说说，万一这事能解决了呢，是不是？啊，另外老徐在说哈，人他这确实懂啊、
0: 哦、
1: 啊，他说这个黑绷带添加那个波斯因浓度真的是比较高的，主要用于抗氧和这个抗衰、
0: 哦、
1: 说那个白绷带呢添加的波斯因含量一般是在10%左右，更多的是烟酰胺和这个 B5， 主要用于美白和保湿。对，它两个绷带，一个白色瓶，一黑色瓶的、
0: 哦、
1: 白色瓶白天用，黑色瓶黑天用。哎，等会儿怎么这么像某一个这个感冒药，
0: 白加黑感冒片，
1: 感冒药的那个
0: 晚上抹那个困不困？
1: 知道白加黑的朋友们，说实话年龄都就不小了啊，
0: 都不小了啊、嗯、那个怎么说呢，白天吃白片更精神，晚上吃黑片睡得香。
1: 而且前阵这个药不上了那个热搜了嘛，吴昕就要这款药，结果助理跟他说这个药早就已经停产了。
0: 是的，
1: 嗯嗯。貌似现在说啊，亲呢、啊、自拍照才会知道最终的效果。
0: 嗯，说
1: 怎么没太看明白这个互动啊，说确实感觉拍得特别漂亮， 豆哥哥也可以哟、哦、我们都一起留下最美好的自己吧。
0: 豆哥哥本身就是一名摄影师啊，摄影师都一般是为别人服务的。
1: 那我咋没被你拍过呢，豆哥？
0: 一年前就预约过，一直没给档期。
1: 就咱俩天天见面，就没上档期给小美拍照。
0: 哎，是。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
0: 啊，
1: 再编
0: 啊，那我再编一个。小美太忙了。
1: 平常心说小美上的最上片的应该是古装衣服或者旗袍。哎，这现场确实有这样的服装啊！
0: 哎，真是没看过你古装
1: 啊，也拍过，也拍过啊。
0: 我觉得吧，小美，你有个古装，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肯定特别出片。
1: 嗯，
0: 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江南四大才子，哎、现在。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拉着衣服在后面拖着走啊，
1: 还得把前面的前帘掀开了，是不是？
0: 小强，小强，就那个啊。
1: 等会儿，明朝大海说，老小高当年可是六小凌风啊，这是什么梗？
0: 六小凌风，
1: 他有什么秘密是我们不知道的吗？啊，就巷子爆料一个路上情况，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临河街和黄浦路这边交叉路口，两车发生相撞了。哎，他说他听到动静挺响的。
0: 哎，一般的追尾的声音都很大。哎，
1: 希望人没事儿啊。
0: 嗯，嘉豪说豆哥美。
1: 嗯。
0: 啊，开发区那儿堵的，我一般都不往平台发。
1: 说怎么呢？这太乱套了。
0: 嗯，说一般的都不爱搭理那嘎子。嗯，没那回事。
1: 咋不搭理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咱得好好关注关注哈。怎么舍得你堵在路上呢？
0: 嗯。
1: 另外，行在说豆哥幽默，小美声音啊亮丽好听，尤其是喜欢小美一口气说完。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音你看可不，喵。
0: 就听完小美说这句话的时候，
1: 好听好听，
0: 都碳中毒了都。
1: 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音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是这句话吗？偷的喘好几口气儿啊，
0: 赏心悦目啊。蹦蹦蹦蹦蹦蹦。

0: 路况报道。
1: 6:30了，此时我们看到室外的路的还有很多依然是红色饱和的。首先呢，是在新海周边，像南大庭附近的太原街和胜利路交汇处的北行，以及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的东行，中山路会展中心的西行，新海广场的外环，以及新海广场进入的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了尹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另外，东北路莲花山隧道之内，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持续排队的香炉家桥上，东快路的入室方向从石灰石黄弯道开始，途经交金山隧道路段，整体入室方向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目前东快路入室红色饱和，东联路的入室金三角的春柳路段也是红色饱和，西南路从华北路开始入室方向排队到富民路的入口处，过了富民路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受到施工影响暂时缓行，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海事大学门前都是去往学院广场方向，以及纳米大厦门前的火炬路、广贤路、科海街去往徐四街、百合山庄方向深黄色缓慢通行。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中南路七夕街路段、中南路的双向东港地区正进入到港湾广场，再进入到人民路会排队的世纪街入口处，同样在鲁迅路进入到世纪街一直排队到了长江路，长江路自西向东行时会缓行到港湾广场环岛，另外港龙路沿线和珠光街的交汇处去往珠锦街方向也是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鲁迅路春生街的交汇处鲁迅路东行一直缓行到春海街的路段，包括目前我们看到的港苑街啊，进入到鲁迅路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华南商圈。目前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华南广场环岛车多，目前是从东联路进入到中华西路一直缓行到华南广场环岛，天河路进入到山东路。另外呢，目前看到的北站附近，尤其是华北路大连北站、北站西路进入到华北路一直是缓行到甘南桥附近，南关岭地区还有南关岭地区医院门前的南关岭路沿线，目前呢是和北站西路的交汇处去往川岭路方向

0: 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你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一号的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7到33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嘞，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昌隆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家人，
0: 太激动了，
1: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周末那么的让人期待。
0: 明天就是东北超大连的主场了。
1: 哎呀，明天问问家人们几点到现场合适，三点去来不来得及？三点？
0: 哎，去晚了，
1: 三点都去晚了。
0: 因为明天啊，我跟你讲
1: 啊，
0: 蓑衣湾足球场的现场那活动海海的，可玩可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哎呀，我看了那个，明天不是对着那个鸡西队吗？
0: 对，
1: 鸡西这城市我了解，
0: 离
1: 老家真特别近，那冷面必须得尝一尝。
0: 鸡西冷面
1: 啊，就是哈尔滨很多美食也到现场去了啊。今天还问了那个阳光呢，我说哥，明天到现场穿啥衣服，有啥规定吗？阳光大哥说了，穿蓝色
0: 啊，
1: 说你就找那个，你上那个联合的那个买那个硬薄衣服，没毛病啊。以后看英国比赛也能用得上啊。
0: 大连主场就是蓝色的海洋，
1: 必须整蓝色，家人们啊，咱就去统一服装哈。
0: 蓝色的晚霞也行吗？
1: 我明天打算穿蓝色晚霞了，兄弟。再跟大家说一说哈，这明天地铁五号线运营时间是有调整的，我们也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别到那现场来，妈没地儿停车呀。
0: 哎，别抓瞎。
1: 哎呀，是啊。明天哈，这个8月1号19点的时候，东北超联赛第6轮大连对阵咱们鸡西啊，这个是足球联赛啊，还有文艺活动在蓑衣湾足球场进行。大连五号线地铁五号线运输组织计划适时调整，跟您来详细说说相关情况。
0: 客运组织调整，8月1号4点起啊，下午4点起，大连地铁五号线的蓑衣湾南站 C 口封闭 ，A、B、D 口正常开放。蜻蜓八桥将是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的客流控制。
1: 这个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因为这场比如说东北超啊，包括咱们很多英模比赛的话，
0: 都这样，
1: 地铁五号线都会这样调整。

0: 等的啊。另外跟您说一下，这个时间是在20:50到运营结束，梭鱼湾南站全部出入口是封闭，就是一出口，那个站口是封闭的，就怕人太多了，影响大家正常出行。出站乘客呢，需要由这个站外直梯出站啊。梭鱼湾站 A、C 口是封闭的，进站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指引进站乘车。有朋友说懵啊，什么 A 口、B 口、C 口的啊？到现场听指引就可以了，
1: 随大溜就行。
0: 对对对，就跟着走就行了啊。
1: 另外呢，行车组织调整地铁5号线梭鱼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后关方向的末班车调整为23:30，请广大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球场球赛散场之后进站乘车建议路径是这样的啊。
0: 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将配合地铁5号线完成球迷的运输任务。地铁3号线常规营时间结束之后呢，计划在22:50、23:20、23:50单向加开后沿站开往金石滩方向载客列车。具体发车时间呢，大家根据客流到达情况予以调整。很多人关注说，行，那我坐地铁去，我几点去呢？小美也3点去，我4点去，5点去，来不来得及？早点去。人比较多，
1: 是。
0: 另外现场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啊，比如说我看了一下，现场据说有70个固定档口，好像今天就已经开始正式开放了，
1: 真热闹。
0: 比如今天好像就是结束时间比较早一点点啊，
1: 哎，
0: 16台美食流动车，还有一处海鲜大排档，以及5台演出区域，还有互动活动区域，哎呀，老热闹了。
1: 哎呀，现场的这个档口和主舞台都已经搭建完成了啊，清新的蓝色档口，热烈的鸡西美食摊位，为剩下的海滨增添了无限的烟火气儿。
0: 就这回，辽宁14个地市、黑龙江13个地市全部组团参展了，各地都带来了本土招牌的美食。都有啥呢？沈阳鸡架，
1: 哎呀，
0: 鞍山牛庄馅饼，
1: 呵，
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营口鲅鱼水饺，还有盘锦飞小卷饼，哎，这
1: 俺老家的啊，
0: 哎呀，豆哥，之前我特意开车去吃那个小卷饼啊，
1: 老好吃了。
0: 这回现场也有了啊，
1: 哎，还有锦州中华老字号沟帮的熏鸡，葫芦岛的百年非遗干豆腐，辽阳的鲜果梨汁与手工凉皮儿。父亲蒙古馅饼等悉数到场。
0: 明天我到现场，我得背个大兜，
1: 就别吃饭，
0: 背一个，再带一个塑料袋儿。
1: 哎，小美，不用给我打包，不用不用。
0: 你放心，豆哥吃剩肯定给你拿回来。
1: 哎，你那也行，反正我明天在节目上，朋友们。
0: 那必须得惦记着你，是不是？
1: 吃不了的给我打包啊。
0: 哎，但据说好像全部的美食摊位是开放免费试吃的啊。
1: 什么？
0: 免费试吃？
1: 那吃一圈不都饱了吗？
0: 空肚去就行了啊。另外还有什么抽奖啊、军人专属折扣啊、打卡赠吃等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关注了。
1: 黑龙江老铁则带来了鸡西冷面，哈尔滨老厨锅包肉
0: 必须跟辽宁锅包肉 PK 一下。
1: 齐齐哈尔飞鹤牧场，
0: 就那个锅包肉到底是甜口的酸口，到底应不应该放番茄酱？
1: 你乐意吃酸口还是甜口？
0: 我当然是老式的锅包肉。
1: 老式是啥口？
0: 谁呀？老式锅包肉就是外面脆脆的
1: 啊，里面嫩嫩的，
0: 就是酸，算是酸酸的那种感觉，
1: 酸爽。
0: 对对对，
1: 还加蒜吗？外面还
0: 加蒜？
1: 我看还有的网上撒蒜蒜末，
0: 蒜末
1: 啊。
0: 哎呀！
1: 啊，听着就
0: 我睡觉这事儿我都得合计呀，
1: 是不是？
0: 谁研究的呢？尝一尝哈，这个哈尔滨这边老厨锅包肉什么样啊？包括像这个佳木斯的黄玉水饺，还有伊春的红松子冰淇淋。
1: 哎，我倒期待一件事没？你说这大夏天的，咋没人在外面摆摊卖那黑龙江冻梨呢？是不是这一口一股水的多好？
0: 是啊，那老凉快了，冻柿子啥的哈，
1: 凉哇的，就
0: 是、
1: 是
0: 啊，这哪年咱这个东北烧冬天举办，肯定得稍微张罗张罗啊。
1: 冬天
0: 啊，
1: 就得吃热乎的了。
0: 冬天在咱室外也冻不住啊，是不是啊？另外还据说准备了很多美食，有什么？不仅有店里的招牌的这种烤生蚝
1: 啊，
0: 这是咱们大连金碧辉煌烧烤负责人说的啊。
1: 大鱿鱼
0: 啊，还有大连特有的。大连鲍
1: 啊，
0: 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尝一尝咱们招牌菜啊！
1: 是，
0: 咱此时此刻问问大家，有多少朋友明年会到现场去的
1: 啊？
0: 平台当中举个手，小美我去，豆哥我去，
1: 哎，
0: 我空肚去。
1: 来，咱们既然派小美作为代表去现场，咱
0: 主要小美主要负责吃，
1: 咱设定个暗号吧，小美
0: 啊，暗号不是小美，小美你行你行，你能赢吗？
1: 小美你行你行你行，你不行你也行。
0: 小美你行你行，我们赢。
1: 哎
0: 可以的可以的啊。另外咱可以说见面说什么呢？小美说上一句东北超开心，你说 啊，豆哥你又忘了，
1: 这是什么暗号来的？
0: 大连带人亲嘛，
1: 我就说是这一句吧。
0: 这首舞台当中演出汇集了黑龙江全省13座城市、大连组队7座城市优质的文旅资源，为咱们市民朋友们包括游客沉浸式高品质的特色文演出。另外还有什么呢？超级大富豪真人闯关区，还有迪卡侬的运动体验区，包括红爵啤酒互动专区啊，三大互动专区。明天别开车去了，
1: 朋友们，届时
0: 能喝点咱喝点啊。
1: 现场还有国家级的非遗这个表演啊，比如说福州皮影戏呀、啊。省级非遗的辽南刘氏面塑啊，以及传统的吹糖人啊，还有传统中医体验都有。
0: 今天下午就有，今天是哎呀，这点结束了啊。今天试运营是下午的14点到18点，明天正式运营是在上午的9点半就开始了啊。
1: 哎，
0: 到晚上的22点，
1: 随便造。
0: 后天也有，后天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16点，
1: 时间能早点。
0: 明天早点去，明天我9点就去。
1: 上午9点呢？
0: 对呀，等开业。一天都不用吃饭，就在那开始吃了。
1: 哎呀，
0: 早上鸡西冷面，中午整个锅包肉，晚上整个大海鲜。
1: 哎呀，胖死你！
0: 我乐意，烦人呢，真是。来吧，互动说一说，明天您会到现场去吗？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碰一碰吧。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有朋友在问说，小美，七代哥归锅来到这美食来了吗？哎呀，太期待归锅了。
1: 不，等会儿。
0: 还有那个烤冷面，
1: 啥叫龟锅啊？
0: 就是它是一个乌龟形状的一口锅，
1: 里面有乌龟没？
0: 这真没有。然后带四个爪那种的，就像那种像什么呢？是个铁锅，然后里边呢会有种特别的调料，像康师傅牛肉面那个酱包的调料，然后炖的那种菜，干干巴巴，贼下饭。
1: 那不就是那个叫
0: 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大连有个类似的美食叫干锅，什么麻辣干锅，
0: 类似像那样的吧。
1: 另
0: 外一峰说在哪儿吃啊？苏一湾门口啊。苏一湾门口都在那儿了。
1: 小胖说持续哪天？8月2号。
0: 8月2号、晚上那个很可能稍微早点结束了。明天早上早点去啊，9点半就去啊。面上的海说，小美你行你上啊。这是咱们的暗号吗？
1: 小美。
0: 我倒是想上了。
1: 朋友们，小美要是上的话就是功夫女足。
0: 另外看看路上情况，三十里爆料信息哈，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东联路入市方向这边，春岭下小口处还在东联路上两车发生事故了。春岭下小口这边好像下不去了，占用了唯一两排车道，下东联路春柳的车道，感谢提示。
1: 少年说了，豆哥啊，小美，小林，杨玉莹，他们说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0: 啊，怎么说呢？其实我的爱不，这不是往杨宁的歌哈。
1: 人说是说话别唱歌。
0: 哎，唱歌，你这不让我唱啊？
1: 说话跟腾格尔也有共同特点。
0: 芳芳美发说了，今天热的都要膨胀了，但听你俩节目松弛感拉满了啊，
1: 是不是？
0: 咱这个节目让大家下班放松，累一整天了，是不是？
1: 哎，
0: 不行，再唱两句啊。
1: 主打一个轻松陪伴，
0: 释放一下压力，这歌是
1: 经典的，
0: 大
1: 家一听浑身都颤的那种。
0: 怎么这摇滚呢？
1: 不是摇滚，就是经典的，
0: 大
1: 家一听浑身都颤的那种。
0: 怎么这摇滚呢？
1: 不是摇滚，就是哎呀妈呀，咋不早放这首歌，太好听了。都这种
0: 来听前奏吧。这歌您熟悉吗？

0: 听这个有没有一种仰望星空看银河的感觉？
1: 到现在没听出来啥歌啊。
0: 别着急，他来

0: 好像有人知道答案了啊！
1: 来看看啊！
0: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1: 会唱的一起唱两句吧。

0: 弟说不会唱打卡第四天，李艳说我也没有听过，
1: 不可能。
0: 部分来咱听一听啊，啊，这首歌啊。
2: 一个现在
0: 就会唱一句

0: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1: 是不是一下听出来了、啊、
0: 好听好听好听啊、嗯、另外小韩在说别聊吃的了，我在入市方向这边啊，跨海大桥刚进隧道、嗯，这咋这么堵呢？我还没吃饭，快看方向盘了。
1: 哎呀，
0: 主要说啊，车要没有油了，啥情况这么堵啊？
1: 是，
0: 你可能是不是附近加油站也堵着呢？明天油价要上涨了，今晚得去加油了，小韩啊，别错过时间了啊！
1: 车和人都饿了。
0: 你看看这附近那个，好像白云新村附近那边有加油站，你看你究竟能不能加一下子啊？
1: 嗯。

0: 这谁这么幽默呀？刚说完，刚看有没有种看见银河的感觉？他说看到银河了，这吉利银河呀！
1: 咋这么巧呢？金三说：“那不得谁唱到那啥吗？”

0: 是
1: 来自乐乐啊，跟小美一样只会唱一句，你再多唱一句呢，
2: 这声音真有磁性。
3: 麦兜提到机关加油站啊，排队至少一公里啊，这地方是真火啊。杰森说，喂，这不那谁唱的那啥吗？猜真准。
1: 孙奶刘在说哈，不到副歌部分都挣不到唱的是什么啊。哎

0: 当时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对了，真是知道这首歌曲啊，但又觉得比较难的。Mr. S 在说啊，本以为已经触及到歌曲库当中的盲区了，这副歌一想啊，这歌啊，
1: 不是不知道，只是遗忘掉。
0: 都谁猜对？咱看看，这歌确实能看出年龄感了啊。
1: 哎，
0: 回这歌至少是不是都得是50后了？
1: 杰森猜的最准嘛。
0: 那谁唱的那啥嘛？
1: 哎，
0: 李燕说听出来了，我的爱对你说，看到了这个，还有执念也在猜对了，我的爱对你说
1: 是，
0: 会唱的是乐乐，
1: 还有像毛维刚也猜对了，还有那首就是他和林子祥唱的选择也特别经典，
0: 他那个敢爱敢做嘛，是不是？
1: 爱你到天荒地老，不后悔，
0: 我听过他是很多粤语哈，叶倩文，国语唱的也这么好哈。
1: 叶倩文是这个河南人吗？怎么还唱粤语呢？好了，看时间，伴着这首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结束今天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是傲视大展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啦！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呢，仍然有很多路段是高饱和的。首先是滨海路西段，目前看到滨海路从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另外就是东北路北行，从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路桥上，途经广电中心门前进入到香路交桥上，通起来是非常缓慢的，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此外，东跨路入市方向焦金山途经彭辉到达广电方向红色饱和，东联路金三角进入到春柳的入市方向，黄河桥去往通西电厂方向，中山辖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疏港路经过港温广场去往东港地区依然是高饱和的情况。那么高新园区附近主要是在红陵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目前的安邦阳光上城小区是受到施工影响是缓行，过了施工点位之后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

0: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庄河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关注气温27度到33度。
4: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联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4: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4: 东北超大连见。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眼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提醒您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因为是周五的晚间嘛，所以说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相对也会大一些。同时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最新的活动哈，就是这个万人肖像计划。你看这是余生啊，包括有风啊，都发错了哈，有发照相的，发照片的不对啊，得发送拍照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您手机相册始终缺少一张自己的形象照，或者说近期有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特邀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师来到大连为大家伙呢拍摄照肖像照啊，但是呢仅限女性报名啊，仅限女性报名。交通广播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已经把大家伙体验过了哈，超级出片这种肖像照不是大家伙想要那种的浓妆艳抹的明星照，而是利用简单的布景、专业的光影，拍出你个性姿态、拍摄风格的自然真实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那么想看主持人拍摄样片的朋友，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拍照两个字，它是个动词啊，就照相照片都不对，是拍照这两个字。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原价呢是3999元的拍照套餐，给交通广播的最低会价是299，仅限100人，7月底前报名有效，前30名报名入团还赠送精致摆台一个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是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几天的感受就是天儿太热了，而且呢这个热还不是说这两天就热完事儿的吧，没，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我总说这两天还能去车市溜达的那是真买车呀。而且呢越是这样的天气，其实大伙儿的购车热情我认为是有激发的。这天儿好啊，打车也行啊，公交地铁也挺方便的，但是天儿太热了，感觉哎呀我这走两步确实受不了，那我这提车的计划可能就要更快的提到日程上了。而且我们看了新闻了，8月12号大连国际车展呢会正式的跟各位见面。那么在车展之前，你说我想选个二手车，或者我想等等车展也都行，但是呢如果你等车展订车，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额外的优惠啊。目前来看呢也没有相关的针对于车展的一些政策，但是我就要等，你完全可以等，但是结果呢就是可能这热你受着了，最后呢你还是买了一个正价的车，回头呢提车的时间呢、或者说这个真正开上可能都8月中旬八月底，是不是说不热了呀到时候啊。担心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根据您的实际需求给您做一些车辆方面的分析判断，你应不应该等，你等的是啥，你应该解决啥问题，包括针对于二手车方面的评估找车都是 OK 的啊。节目正在进行，我们就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提醒一下，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说您想要这个找什么车啊，或者我现在纠结，比如例子先开个什么什么车，换不换？我换的话，我换个什么样式的啊？我换油的，换电的？你看昨天前天的节目上有个朋友说我开的是一个16年的，是个英朗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啊？反正就是大概现在卖的话就是万元左右，不到万元那么个车型。而我现在想换个，可能预算10来万，现在不知道买啥车好。我说10来万现在二手车上太好买了，你是 BBA A4三系啊 ，Q5L 买不到，但是 Q5 啊，然后在什么 A3 就不用说了啊，要是国产方向的什么 H6 75P 你都不用提了，都是大狗，而且可能是电狗，都是这些产品啊。这个 H 不是 H， 红旗的那个 HS5， 那买年限相当好的，所以一定是结合您的实际需求。哎，我要是解决的是空间的问题啦，哎，品牌力的问题啦，配置的问题啦，油耗的问题啦，哎，结合您的需求，我们给您做推荐，给您做讲解都是可以的啊。 卖车就比较简单了，可能说大点你手那么些没有用，我新车已经定完了，哈哈，那也恭喜您哈。那新车定完了，您的旧车总得出手吧，是不是总得卖掉，对不对？那你肯定想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一个好价格，咱不敢说卖出天价那夸张了，但是卖一个咱说都能接受的价格，是不是？比如说四 S 店给你评估过啊，这个车多少多少钱，哎呀，能不能再多点？能。通过交通广播就是能让你手里的旧车再多卖点钱。如果说你有想法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您的车辆信息过来，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您说了，我这车已经确认要出手了，现在就是差钱，没问题。那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线下别看现在天热哈，一样去啊，在哪儿我们都去，给您看看车，评估一下，给您个最终的精准报价，您最终决定来判断一下。而且我很自信的说，很大概率啊，很咱不说百分百啊，这个给自己留点余地啊，很大概率比您之前了解过的价格要高一些。所以咱们说卖车多卖钱，因为我们渠道足够好。那车商的渠道呢，就是四 S 店的渠道就是车商。那我们首先是车商的渠道啊，车商渠道之外呢，我们还有全国的渠道。有些车型如果年限够近，车况够好，符合出口标准的话，还有全球的渠道。所以真正做到的就是让您的旧车多卖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不管说你是为了买新车还是单纯的卖车，想要卖一个好点的价格，您都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啊，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 OK 了，发文字怎么跟朋友发微信聊天的怎么发过来就可以了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这个是云达车市的博文啊。博文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3: 嗯，再一次很博文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样时间也很好啊，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好呢，总结一下这个七月，也展望一下未来。首先来看的话，七月份我听到很多人的回复是比六月份要好，你那边如何呀？
2: 的确如此啊，七月份的行情

0: 啥意思呢？就是之前赔那些车呀，该处理也处理完了，该甩货也甩完了，现在呢钱也回到兜里了，价格呢也都稳定住了，车商也敢干了，消费者也敢买了。
1: 哎，对，是的，
0: 嗯，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感受到的就是七月份，尤其后半个月吧，我觉得卖的挺好。即使天热，天这么热，那车市人还真不少。那来的这个，我就总说那话，我这天能来，他真买呀，要不然他难受，我累呀。
1: 对，现在来市场溜达的吧，其实他都是有目标的，不像以前，就是上个月可能很多来溜达的，他没有什么目标，你问他，就是看看，没有什么目标。现在有准确目标。我就买个3万块钱的啊 SUV 啊轿车，他是带着目标性来的，直接看一看比较比较，哎，差不多就买一个合适的回去了。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结合自己的这个需求做一个了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小胖啊，您这真有点巧妇难为我们无米之炊了。说现在能找到库存的2.0双擎的荣放吗？不要26款的新车，4S店卖不卖？4S店卖，我们就能给你找着；要4S店不卖，上哪找去？
1: 对，的确啊，像这种你要库存的，首先这种呢就是非常非常少，尤其在二手车，你准新的都非常少，别说库存了。
0: 对，我估计你可能了解过网上一些什么信息，说有些车型有一些资源车呀、渠道车，但注意，不是所有品牌都有这种所谓的资源车、二网车、零公里的车辆出现的。像一峰这种品牌，我估计，咱说实话，他自己都不够卖，他有资源车往外飞，好像不太现实。
1: 嗯，对，像这种车型还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0: 嗯，这除非你说，哎，我不用非得库存什么，如果有二手的，举个例子，我想买，你不要新款，就是5代荣放，你要4代的，可能大概在2020年还是2021年改款之后的，到2025年一直在卖的这一代荣放的二手车，那我确保币，我告诉你肯定有，只不过就是公里数啊、年限呀、价格呀，咱们讨论讨论的事儿了。
1: 对，其实要如果选择二手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年月期里程数少一点的都可以在这个考虑范围之内的是没问题的。
0: 对，所以说您看您想怎么办这个事儿？我就要买这款，但我就要买新车，那 4S 店都不卖，我上哪整去？但是我可以买二手车，那肯定有，咱们在价格上、车源上、公里数上，包括甚至颜色配置上，咱们聊一聊、唠一唠还是有必要的，是不是啊？
1: 对，没问题。
0: 嗯，就这个情况您了解啊。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们今天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发来消息了，李赫尔梅啊，不知道是否还在听。13年的歌诗图2.4排量的，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不如13年的雅阁值钱。
1: 对，歌诗图啊，它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车型啊，它是一个大溜背的，其实也有很多人喜欢啊。但是它的原值如果在二手车市场，其实它是卖不过雅阁的。现在13年的15万公里，其实里程也不大也不小。这个公里数的话，其实现在按市场行情收的价的话，应该是在2万多，过不了2.5万的价格。像我们去年卖的话，能卖到3万多点，但今年卖的话，卖价应该也过不了3。
0: 嗯，就是价格下来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排量2.4的，现在。都走这个怎么说好呢，省油路线，一看大排量都摇头，你要放个5年前10年前，哇，你这是加价，你比20得卖得好，你这个有劲儿，现在不是，现在你这样费油，哈哈。另外呢就是13年啊，毕竟13个年头，公里数呢15万公里，1年1万多，不算多，这都属于合理的情况，但是叠加在一起13年的车了，这就是算是也到头了这么一个情况。另外提醒一句啊，今天晚间24点油价是上涨的，如果还没加油或者油箱恰好空了还在路上听的朋友啊，可以找个加油站补一补啊，这个这一轮涨好像涨5毛多啊，你看这一下子可能对油车又带点影响。
1: 对呀、啊、这个可能是后市场还会有一点影响，这个一下涨5毛也不少啊。
0: 对呀、啊、可不是咋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李明普发来的消息啊，这是15年的 A3，10万公里，车况好，你3箱2箱不说，颜色我就默认为你是白色了，车况好咱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1.4T 是肯定的了，你当三箱能多点是不是，当3箱说吧。
1: 其实3箱2箱的价格来讲其实也差不太多，但是 A3 其实在这个两厢车的这个领域啊，它比较好卖，因为它这个买这个两厢车的吧，都多数都是刚开始练手代步的比较多，女士比较友好一些。2箱3箱其实价格15年的行情，它这个10万公里也不算太多啊。因为我们这个月卖了一台2017年的，2017年的是卖了多少钱呢？卖了42000。
0: 嗯，
1: 您这个车呀，2015年的其实市场价 应该成交应该是在上。

0: 万大左右吧，因为我们那个能便宜点啊，里程是13万。您这个10万公里车况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卖个3万大，收车的话应该是在3万5或者是3万5低一点都有可能。
1: 嗯，了解一下这个价格，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啊？而且这都是按照白色大连本地车原本人气跟你说的哈，你要来个紫色还是红色？我记有个就是就这样式的颜色，下3000，下5000，有点磕碰再下点都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0: 对对，如果颜色差，的确是有一点价格的差价，像3000-4000块钱。或者是你这个车有点小事故啊，那都会有一定的差价的。
1: 嗯，是的啊，高先生啊，您这问题就非常的不好回答啊。他问的都简单，7万块钱预算买个什么车？要轿车，太多了，你 S 也行。
0: 对呀、啊，现在7万块钱，你可以在车上横着走。
1: 对呀、啊，
0: 买这边只要说上到100万。都没有问题。你像我们这一阵儿啊，什么原值70万的奥迪 A7， 2014年的，现在就7-8万块钱，都非常便宜。你要说买国产年限新的，都是准新的，23年左右的没有问题。你要合资的话，像买什么凯美瑞啊，都是在2020左右吧，再说也都没有太大问题了，基本上。
1: 就是一个问题，你想买哪年的，或者你想买什么方向的？你是买个现在挺流行、挺时髦的 A 级的这种带点电的啊，还是说你想买个老派一点、商务一点，什么迈腾、刚才说凯美瑞这种类型的？还是说甚至于我想看看 A6 行不行？也行，年限找齐都能买到。
0: 对，是的，所以说您这个范围比较广，主要是看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车型。
1: 嗯，是的啊，再次提醒您，如果说想要评估车价呀，您得把信息发全呐 ，LYL 发一大堆呀，2017年2.0T 没有大事故，不说车型，这咋给你评估啊？啊，一定是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最起码这几个点啊，如果能说清楚什么颜色呀，什么车况呢？啊，这个越详细，咱估的越准。那你说我确实记不住，我可能有点马上就到地方了，就记不住，没事儿。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再或者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现在互联网太发达了，我们依托传统媒体，就是你们想找到我太容易了。啊，就是说大点我想把这个事儿办了，办得郁郁葱葱，我就想多卖点钱，四 S 店可能评估过啊，你也别管他给我估多少钱，我看看你能给我多少钱，万一多点那不都是你揣兜，我又不挣你钱。车商直接跟你对接，甚至说我们找的个人买家跟你对接，你要卖多少钱你俩自己联系，我还得送你个三方检测呢。所以说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无悔的消息，2024年的，这个也不对吧，还是那个时候没有0506啊，2024年的驱逐舰没有数字跟着吗？后面没有事故，4万公里，这个车型对吗？没有什么驱逐舰0506还08什么，没有这个说法吗？
0: 正常来讲应该是驱逐舰05，应该它跟那个比亚迪秦啊、应该同级别的吧，
1: 这就当这05
0: 说吧。对，咱拿驱逐舰05给它评估的话，它是说是24年是吗？
1: 24年还没说是55公里续航还是120公里续航呢，那也有说法，那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对，120的续航跟55，他俩现在二手车的差价的话，应该差个1.8万。
1: 嗯，
0: 您24年的基本上，24年的现在市场能卖多少钱呢？能卖个5万多一点。收车价的话，其实过不了五了，应该是在4.5万到4.2万之间。嗯，
1: 行吧，你只能给您个大概齐的参考价格，因为还是那句话，你车型描述的不准，咱估的就怎么说好呢？这没有底气，我都说白都不知道你啥车型，都不配置都不知道，怎么能估得准呢？是不是？
0: 对对，给你一个笼统的价格可以参考一下。
1: 对，您只能这么参考了啊。继续来看一下江啊，这个也不太好回答。50 mini EV 200公里续航的，二手大概多少钱？影响二手车价格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叫新车价格，一个是年限。50 Hongguang Mini EV 200公里续航的，我不知道哪个版本啊，反正这个车型的话，可能从2021年、2022年就已经有新车了。那个时候有的跟现在价格肯定不一样啊，年限影响价格是不是？
0: 对，它这个200是带快充的，之前像21年、22年左右啊， 他一般都是不太快充120和170的。
1: 嗯，
0: 像基本上他说的200，他就是改款以后新款了，这两年出的。但是这个车，由于前两年领这个置换和报废的多一些，完了现在吧，基本上，车源很少了。但是你要如果说买一个这样准新一点的，可能25年、26年。基本上花个20000大几千，用不上3000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买到的。
1: 嗯，就给您一个大概其的范围和参考吧，好不好？就是说，因为他这么说，就他带200公里的，就是是一个新款，那新款也是近两年可能才有的车型，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对，近两年带快充的，外观上其实它有了一点改变，也好看一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旋律啊，您这车很难估啊，22年卡罗拉混动。30万公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22年4年跑30万公里，那这个不看车手不用赢不赢手续都不重要，肯定是干活的，对不对？就手续啥都不重要了啊。
0: 对，他这个里程数基本上就是干活车。22年的，咱如果说是想给你当正常那个好车估价，就是如果你公里数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车22年带个天窗的话，应该是能估到多少钱呢？能估到5万多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您这30万公里的话，我估计得差个15000到12000之间吧，因为里程的确是大。但是如果说买这种车，他不太建议里程，回去也是为了干活的话，其实只买这辆车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就是看这个人买回去是干哈？你说，哎，我是买家用车，30万公里，我扭头就走，连看都不看。但如果说我就为干活，4年应该还能干2年的活，那我可能买回去便宜喽嗖的，我这两年猛猛干，把这车钱干回来，回头我是给他卖了或者怎么地，都合适。
0: 对，是的，尤其卡罗拉这个车吧，它其实里程大点，但是开着是没有问题的。像咱如果说作为这个赚钱的工具来讲的话，其实花的越少的钱，投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肯定是越少越好。
1: 嗯，对，所以这个看买车的人的想法，但是在车价上肯定是跟人正常的好公里数的一定是有差距，而且不小的差距。
0: 的确是啊，30万的确没少开啊，正常家用里程可能一年2万公里也差不太多了。所以说你这个差价的话还是有挺多挺大的，得1万5左右，我觉得。
1: 对，这个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这 LY 补充了，是一辆2017年的昂克威 2.0T 的啊，没有大事故，14万公里，一年10000多，也合理公里数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的昂克威 2.0T 14万公里。
0: 嗯，昂克威您这个里程数的确能稍大一些啊，因为美系车里程大的话，市场卖车的周期要长一些。像我们搜的话，我觉得您这2017年应该也没说2驱4驱，咱就拿 2.0T 的4驱精英版本来评估的话，您这个车2017年应该是能过不了4的价格，应该是35000-36000左右的这么个行情啊，可以做一下参考。
1: 嗯，就30000大几千，那具体的话就得看看实际的车况，包括颜昂克威颜色好像是这个年限是不是那个银不银灰不对对棕色那个颜色哈，
0: 对对对对对对，金色棕色啊，白色的还比较少，它主打是那个银那个金色的那款比较多。
1: 对，但那个金色现在来说不流行了，不时髦了。
0: 对，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最好的颜色还是白色黑色，这个颜色卖最好的，但是他主打这个色其实也可以吧，咱这么做。
1: 嗯，是的啊。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灰翅方遒2013年的啊，你要买呀，2013年的X6啊，车况好，公里数低一点的，想买一个多少钱？为啥要买它呢？这老咕噜棒子现在问的人可越来越少了，就是卖的人多，应该说，就如果手里有的话，都问卖多少钱？你这想买上了啊？你这挺特立独行。
0: 对，咱这么说啊，就是2013年它就基本上都是到这个年限换的啊，因为你要说你想买个里程少的，这个就是你买这个车的难上加难的地方啊，因为X5、X6也好，这车一年就是基本上公里数都在2万公里，基本上都是说15万到20万左右的，你想买个11、12万或者10万以下的X6很少。2013年的X6跟X5的价格其实差不太多。市场如果说你15万到20万左右，我估计你花个4-5万块钱，我觉得也差不多能买到。但是如果说你买个里程小一点的，那可能你多花个1-2万都是很正常的。这个就实际情况来咱们来看怎么定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车源非常少。现在跟你说啊，多少钱能买着，不太给你保这个证，而且即使有。

0: 车源那个车况你不一定能相中。
1: 对，所以说这个年限的价格，和车况啊、公里数啊，都是参差不齐的。跑车的确要贵一些，
0: 对，
1: 这个咱
0: 而且
1: 要
0: 你看，
1: 衡
0: 不
1: 量
0: 光
1: 一下啊。
0: 今天聊到这个事儿啊，就多说两句的话。其实现在主安全开发区辽河西路和东北大街路口，目前呢是一个差死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一下，这是方块，2018年的哈弗 H 六，运动白色，1.5T，11万公里。给2万大行多不多？
1: 2万大现在有点多了，
0: 有点
1: 因为
0: 多。
1: 它这个啊，这对，因为现在 H 六新的太便宜，6、7万块钱啊，2018年现在咱说国产车8年，其实价值上来讲的话，其实卖价也这车也是2万多块钱，也过不了3万加，因为里程数也在这儿。这车其实正常售车价应该是不过2万5、2万多的价格，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0: 给不上，行，了解一下啊。小闯的消息也是老朋友了哈，之前跟我们经常跟我们互动啊，16年的雅阁9.5代2.4的。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是个2013年2.4的格式图啊，这是9.5代雅阁16年的，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那个格式图咱们是给不到3万，2万多块钱，这个也上不去四吧，3多点呗。
1: 3多点稍微少了。16年雅阁其实它在 B 级车里面，这个车龄啊就算是非常保值的。这个车其实车况好的情况下，应该我觉得4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哦，你看这确实雅阁这个比格式图强，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的强啊。
1: 对，现在怎么说呢哈？原来咱说前些年是迈腾是 B 级车里面标杆，现在但是作为这个年限或者老年限一点的这个 B 级车，雅阁现在算是非常不错的，算是标杆了啊。因为它的后期这个一是养护成本比较低，再一个这个人的确不坏。你像这个2014年、2015年、2016年。或者是2018年之前的迈腾没改款的，它这个现在的二手车其实卖的确非常难卖，就是日系车要好卖很多很多。
0: 就是费事呗，咱说。
1: 对，后期养护成本能高些吧，我记得。
0: 行，了解一下哈，这个是这个行情的波动，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品类极受欢迎啊，是这么个情况哈。
1: 对，像日系车你买4、5万的，就是真的，雅阁、凯美瑞、天籁，其实排在前面的话还是雅阁，其次是凯美瑞。
0: 行，了解一下啊，这是这个具体的车型的一些变化，这个是超出我想象的。那应该说它是标杆呢，所以它一定是领衔了16年的天籁、雅阁、凯美瑞、迈腾什么什么帕萨特都算上的情况下，它也是其中那个最好最棒的那个，是吧？
1: 对，所以说它的价格要比那些车型略微的稍微高一些。
0: 行，了解一下啊，这个是我们不能说没想到吧，但是也是有点这种感受的一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一下羊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宝马320，哎呀，也不太保值了，4驱，11万公里啊，有点磕碰，4S店也喷漆了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0年的。哎呀，2017年320，11万公里，不太值钱呐。
1: 2017年您这个车啊，它好在哪？它带一个4驱的，正常宝马2驱的比较多啊。像我们之前评估过一个2019年的这个车，正常来讲，2019年11万公里，这个应该是7万左右的行情。您这4驱的啊，应该是也不过7的行情。
0: 那也不过7了，是吧？
1: 对，
0: 你看看能不能行？这还胜在就是，4驱呢。要不是4驱的话，可能说上不去啊。
1: 对，不是4驱的话，可能也就是6万、5万大那种，差不太多了，基本上。
0: 行，了解一下。品味生活挺会买问车，但是没有斯柯达速派或者明锐大掀背那个2020年左右的车，我说好，太好了，没车源，白聊啊。那个时候他这个车已经卖不动了。
1: 对，你像买速派、明锐的话，它都是2013年、2014年、2015年到2016年、2017年的以后都非常少。
0: 对，
1: 像2020年基本上二手车基本上看不太着了。你要说2020年以后，你买速腾什么的，你能好买一些。德系的、大众的可以，但是这个斯柯达 的确要少啊。
0: 对，但这购买思路绝对对，就是我买个冷门车型，可能我买速派的价格，可能跟我买个速腾。

0: 价格差不多，但是速派咱说可能级别来说是跟迈腾差不多的，很会买啊，但没有就白聊了，就白聊在这儿了。
1: 对，的确非常少啊，这种车型。
0: 嗯，如果说您就认想找这种车型，我记得好久之前我们有一个听友很坚持，就要找1516的速派还是啥的，找现在也没动静了，不知道是找着了还是放弃了啊。反正我们也可以帮您市场里划拉划拉看看，云达呀、后研呐、出入库登记表的，这万一有呢，是不是？但是，怎么说好呢？概率不太高，因为现在虽然说市场渐渐回暖啊，咱不说已经暖和过来了哈，渐渐回暖，但是车商的收车的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偏谨慎的哈。
1: 对，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的行情吧，基本上就是说下半年的行情了，因为今年就是前两个月这个掉价，这掉这一波，基本上就是把今年这个行情已经掉完了。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是燃油车的，应该算是回暖了，有可能是到年底可能还有一波那个小反弹，价格还会高一些。因为到这个冬天的新能源啊，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咱还是卖的能慢一些，在咱东北的话，
0: 嗯，就是季节导向了，变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尤其是新能源，就开春的话，的确是非常好卖，因为它这个，电池续航来讲的话，它不打折，到冬天的话的确打，嗯。
0: 但是我就一句话，我就回复每个嘉宾都这么说，我说怎么我开车就开一夏天呢？完我冬天我卖了，夏天再买新的呀？那我肯定是一年一年开呀，只不过是冬天的买车的这波群体就会觉得，哎妈，这电车不行。但实际上你夏天买完，你也不得也得开这个车过冬天嘛，是不是？
1: 对，的确，你冬天的嘛，就是说咱这个用车场景，他考虑，哎呀妈，这车本来是能跑300，那我一下子买到手我就跑200了。但是夏天买，可能瞬间，哎，我这车还能跑300，他冬天少那100，那心里也少就少吧，也没有办法了。
0: 嗯，就是
1: 感觉上不一样的。
0: 对，反正买车还是提醒各位啊，冷静、客观。甚至要说公正啊，不能说哎呀，我这喜欢怎么都行，不喜欢又换个新说法，那不行啊。这产品这个东西，它就是怎么说呢？摆在你面前，你要去接受它的所谓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些思考啊、想法呀，包括说可能针对于即将到来的车展什么不明白的疑惑，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来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这个也少见呢，22年的比亚迪宋 Pro 新能源旗舰，DMI 110公里续航的，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2年的宋 Pro 4万公里，新车是不是7-8万还是8-9万啊？
1: 它这个要如果是55续航的，当时的话，那个的确有一波便宜的。他说是那个110还是那个
0: 110？
1: 55续航。110能贵一些啊。那这个车我们是前三个月卖过22年的一台，23年呢应该是卖了7万。您这个是22年的，现在应该是在6.5万到6.8万之间的市场卖价，收车的话应该是在6万那个一左右吧啊。
0: 嗯，行，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想买一个二手的换新的 Model Y， 但是呢每天需要拉货200斤左右，那就拉个人呗，拉个像我小胖人儿。长续和标续哪个合适？1年2万公里，高速不多，200斤的货不叫什么东西吧？那咱说就标续就行，省钱，怎么省钱怎么来呗。
1: 对，拉200斤货对于车来讲是没有啥问题，相当于其实拉人差不太多。再一个，你1年2万公里，你这个里程数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充电方面，我觉得你买标续就行。如果说你那公里数3到4万来讲的话，我觉得你买个长续的话会更有性价比一点。如果你充电方面，我建议还是买个标续的啊。
0: 嗯，
1: 标续的性价比较高一些。
0: 对，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呗。如果说你的最大刚需是这个200斤的货，那我觉得就不是什么刚需。就我说，旁边坐拉个朋友，拉俩朋友。那、啊、你这200多斤了嘛，是不是？那车还能说仨人坐不下吗？那不至于，是不是？或者说就沉的醉得慌了，那对我们这种体重大的也不太不友好了，呵呵，是不是啊？然后甚至于我觉得，但是看预算啊，我不知道，因为你要换新的外可不便宜，就说标续它也不便宜。
1: 对，但怎么说呢？他要是买一个换新的这个车型吧，二手的还是比较少。你买标续的性价比，咱说没有买长续的性价比高，这个东西是看你 那什么吧，你基本上新的和二手一年可能差个两三万左右，咱说就差一年的车龄差两三万啊、但是买这个长续的话那差的可能就多了，
0: 嗯，
1: 长续的话应该是标续的，长续的外的话应该是在30-32左右，我觉得应该是，所以说买长续的性价比高啊，标续的话你反正是花钱花的少。
0: 对，你看你要怎么整这件事儿吧啊，反正我觉得车源很少，我是觉得15万左右买个二手的22年的外，就算还行吧。
1: 对，22年左右的15万基本上是可以下来，但是他要是买这种换新外的话，
0: 那不够，
1: 都是在1年左右的。对，1年左右的，你预算都得在20出才能够得上，
0: 性价比很低哦。
1: 对，
0: 嗯，
1: 因为这 Model Y 现在咱这么来讲，从电车的市场里面，它算是还是非常保值的。
0: 对，所以就觉得不是那么的划算啊，你自己参考，自己判断。最关键，你说，哎，我想花多少多少钱，你没说预算是吧？你要说个预算，我就告诉你这事好办，或者这事压根就办不了啊。浮尘问的是关于今年的补贴的情况，今年是有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和报废补贴同步进行，你看您手里有没有符合条件的车型，该选择哪个补贴。我在昨天啊，恰巧了，刚刚录了一个视频，就是针对于如果你的旧车既符合置换补贴又符合报废补贴，你该怎么选啊。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哈，抖音搜索我的名字大点说车，看一下那个视频，针对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来最终判断，你是觉得哎，我应该走置换补贴还是走报废补贴啊，都是可以的啊。包括如果在节目上没有回答的信息，或者说您在非节目直播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和疑惑，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就 OK 了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博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除了呢给大家伙评估车价，我觉得更多的是带来一些实际的市场的变化呀，以及有一些品牌的一些动向啊，可能会对我们选车带来一定的短暂的波动，但是最终选择权还是交给各位的。今天跟博文聊到这里，之后时间继续再聊好吗？
1: 好嘞，下期我们节目再见。
0: 嗯，拜拜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明天晚间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但是稍后的8点钟的月光快递也由大点来代班，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同时8点钟继续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关注气温，27度到33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7: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东北超大连见。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2: 月光快递，
1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3: 时间来到了8点03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来为您代班的月光快递。晚上好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啊。王子明发来的消息，晚上好，音乐动听皆欢笑哈，胖胖姐最可靠，点歌上榜人人要啊。三句词儿呢，不得4句吗？啊，大圆也来了，说周五报道，提班辛苦。昨天谢老板还说呢，今天是大点来上，是的啊，点一首张学友的《天气那么热》啊，致敬一下创历史的高温天气。对，这两天的温度确实是太热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热劲儿的也没太过去啊，就这两天好像还得热下去。丁小天发来消息说，忘记付车费了怎么办？说打出租车东港到海军广场，出租车车费忘记付了，不记得车牌号了。哦，那你这是首招的这个巡游出租车是不是？不是在这个网上叫的，那你可能没有他联系方式。那您可以补充一下时间，您是在几点到几点打的，是什么颜色的，有没有点这个特征描述一下，然后呢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看看有没有听到的的歌，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帮您做一个对接，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您可以说一下几点从东港到海军广场，这样的话呢能听到的的歌可以这个回忆一下今天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看到从头来说，刚说完车啊， 又过来说歌了。歌不用说，歌需要我们一起来听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一位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的歌曲啊，叫门尼。我想找的那首是巴拉莱卡，但是没有找到。过两天我会自己再找一下啊，在这首歌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非常喜欢这位歌手啊，最近正在循环播放。还有另外一首歌，二十一克博物馆。二十一克是啥？是什么？灵魂啊。这个，有个说法说这个人的灵魂啊，重量是二十一克，所以说这个歌曲的名字《二十一克博物馆》围绕着什么来写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昨晚与光快递相逢，感恩长久的陪伴，想点一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快快乐乐也来了，晚风漫过滨城夜色，周五的夜晚想听一首《落日与晚风》啊，这首歌啊，这都很新的歌，是不是？这个我没听过啊。新歌骏马说来呀，这时候能听一首这个《离不开你》，哎，黄绮珊演唱的呀，肯定是炸了。但我没找着跟韩红合唱的，我找着黄绮珊的独唱版本。奔波想听到的是《英雄无悔》，这个确实没找着。哈哈哈。然后有朋友应该是这个玉光快递的忠实粉丝啊，说还记得我这个名字吗？谢老板，谢老板今儿没来哈、啊，明儿来就知道了啊。此刻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聊一聊您最近的想法，都是可以的啊。大圆补充了，说看周末这两天的天气预报啊，就像歌里这么唱的，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不想去啊。我朋友约我聚餐，我说咱不能等天凉快再聚吗？这么高的温度出门就熟了，哈哈，你看看，这就是目前的我们的实际的状态哈。天气这么热，都有哪些消暑降温的方式呢？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首先来听到《光年之外》。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月光快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王子明的消息啊，说明天是八一建军节了，一个我很喜欢很重要的节日，退伍好多年了，想点一首怀念战友，刀郎版、云朵版那都没找到，我找到的是王卓演唱的，也非常不错啊。另外呢，小老虎他爸也来打卡报道了哈。另外看到的是，看到的是1980。哎，你怎么知道这首歌是在我的歌单里当中呢？说大点，你的曲库里边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雷鬼版的《珊瑚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歌单里的歌呢？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文件夹啊，然后因为我们家的歌比较多，也怎么说好呢，这个相对新一点吧，啊，很多很多人会用啊，哈哈，就是随便用都挺好的，我觉得我好，我的储备能被大伙喜欢是件很荣幸的事情，但是你怎么会知道呢？康宁发来的消息啊，说就想等每晚的放松时刻，晚上好，夜色漫漫，或许此刻正在被压力烦恼裹挟，想点一首苏运莹的《野子》，愿这首歌能够有力量治愈你，哪怕前路狂风四起，也守住内心的底气，从容奔赴前路啊！说的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苏运莹《野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来代班的月光快递。此刻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你看康宁又说话了，说晚上好大点啊， B2 的我知道，想把时光拉回到18岁，看看九点之后行不行吧啊，因为咱们有很多新朋友今天第一次来点歌，我们要把新朋友服务好。康宁已经点过一次了，刚才已经点的那个野子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来看到快快乐乐也补充了，说落日沉迷于橘色的海，晚风沦陷于赤诚的爱，人间最暖郁的啊，治愈，不好意思啊，人间最治愈的风景不过落日温柔，晚风多情。愿我们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温柔，所得皆所愿，所欲皆温柔。哎呀，说的真好啊。 W 发来消息说，第一次点歌想点一首吴青峰的年轮说，本来我都想给你擦档了，想给你擦对了，但我一看没给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点关注，那你把关注先点上啊，把关注点上啊，你不能说发条消息完我取关了，这不像话，对不对？那我们这老朋友都能知道，你看比如一看康宁啊，我随便点康宁的关注时间啊，什么时候关注的啊，也是前两天啊，7月16号，那这你半个多月的，是不是？你看 W， 你这个把关注抓紧时间点上啊，好不好？马上咱们年轮说就奉上了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大圆报路行了，说的是在高新园区范围内的加油站已经都开始排长队了啊。正常行驶的车辆注意不要在最右侧车道跟着排队，排着排着，我想回家，那跑加油站里去了啊，存在这种风险。ZA 也是一位老朋友了，说我要点一首歌，前两天就点了啊，你一直没听着，希望今天能放一下。哪首歌呢？叫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啊，应该我感觉是偏情歌那种方向的，是不是啊？非常遗憾啊，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找到这首歌，应该是版权没有谈拢啊。我送你一首歌，这首歌我专门送给你的 Z 啊，就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这位朋友啊，我送你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第10001次告白啊，这是我去年夏天最喜欢的歌。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明天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7到33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久不见了，朋友们，休假了这几天呢，感觉整个人都换了个状态。每次出行啊，都会让我短暂的从日常当中抽离，回来之后呢，反而会觉得那点出走的距离刚好让人看清了脚下的路。来吧，话不多说，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陶喆的《天天》。

七月的尾巴刚好适合找回自己的节奏，不管这个七月过得怎么样，该翻篇了吧，八月就要来了，该找的快乐总会找到的。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奔波。奔波特别开心，说欢迎月如。哎呀，好久不见了，朋友们。平也说了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五天不见隔了不止五个秋吧，隔了15个秋了。欢迎 Showbox， 他说月如妹妹啥时候直播还债呀，等着呢。我怎么还有债呢？我是那样欠债的人吗？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快快乐乐，他说 Summer 一响我就知道是月如闪亮登场了，好久不见啊，他说我是甚是想念，想听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知道，歌名及心意。Wooster 说月如回来了，欢迎月如回归呀、啊！今天呢，想听一首周董的《黑色毛衣》。哎，这不巧了吗？吕胖胖同样也加持了这首歌。他说：“这不是交广第一好月如吗？我还以为月如被拐了呢。”他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有些旋律就像是一件穿了很久的黑色毛衣，不新不亮，但是穿在身上的时候最自在。而有些等待不需要说出来，你知道它在那里，就像是这首老歌的节奏，不用猜，听到就懂。来自迪克牛仔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那也感谢大家这一周的等待。

我记得之前看到有人说，幸福呢，大概就是你黏着的那个人永远不嫌你烦，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我没有很好，你不嫌弃就好。快快乐乐说，山水皆可奔赴，岁月皆可等候，只为心中那一份偏爱。感谢大家这份无条件的偏爱与支持。小许同学说，一日不见甚是想念，两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度

如年，四日不见心神难安，五日不见望眼欲穿呐、啊。他说终于等到今夜相遇了，月色正好，静听佳音。晚上好，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不仅仅是喜欢。啊，他说了说，何止是心动，何止是偏爱呀？对月如版的月光快递呀、啊，真的是不仅仅是喜欢。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等候，我回归了。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

承志说，今天呢是姑妈的生日，想点一首《遥望》送给她。只能说想点一首王心凌的《月亮会说话》，如果月亮会说话，月如终于归来了。

如果月亮会说话，它大概会说你今天辛苦了，然后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儿都藏在夜色当中，等你慢慢平复。而当你走在月光下的那条路，平凡之路的旋律也许就该响起了。铁锅炖说，又到周末了，不用走这条老走的平凡之路了，想听一首沈腾的平凡之路。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走完自己的路也是一种本事。平凡之路的尽头也许不是答案，而是遇见。这首歌来自孙雨赛，不仅仅是喜欢。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海关。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池。在8月1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优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邮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布兰店区瓦房店是庄和市。明天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7到33度。
9: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高伟说今天好热啊，想听一首《热恋情节》。真的是今天一出机场都给我热懵了，这天啊适合说点风凉话，凉快凉快。

好嘞，北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歌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好久不见，今天晚上大家太热情了。铁锅炖鱼说平凡之路都来了，那再点一个《飞驰人生三》里面的《永远不回头》。吴 Sir 说还有一个喜欢月如什么呢？就是月如他从不欠债呀。

州旅馆说，月如啊，咱斯大林你，我认为哈，你应该在这一个钟头的节目里头拿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用大连话主持，那你这节目这感染力可就太有味道了。我刚刚想了一下，那这儿海蛎味儿挺浓吧。你好难说，主播今天想听一首薛之谦的演员。高凤琴说，老铁呀，这几天干啥去了？想着和你分享个事儿。他说，你看晴天和那天下雨了这两首歌的歌词，20多年的呼应，牛吗？你别说，还真别说，完美闭环了。从晴天的雨遗憾到那天下雨了的释怀，原来青春的雨下了23年才停啊。永恒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莎莎说，晚上好，月如，今天大连的天啊太热了，想点一首起风了让我们都凉快一下吧。没问题，一会儿安排。奔波说，从你开场我就在想今天点个什么歌呢，不知道为啥想了一会儿想到的却是远走高飞。他说，那就点这首歌吧，来吧，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有的时候这种突如其来的远走高飞真的很爽，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把手机一关，自由自在的待上几天。但是吧，待得久了之后呢，也许还是会挂念那个出发的地方。当风起的时候，总是能够吹来熟悉的气息。这首歌起风了，希望能够给我们降降温。夏天一热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当那个冷宫里的妃子，就特别想被打入冷宫。开个玩笑，本趟的夏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晒避暑。

莎莎说，感谢月如，瞬间清凉的风吹过，所有的喧嚣慢慢远去，只余下安宁在空气里静静流淌。晚安，晚安，莎莎。今天节目大概还有一到两首歌的时间，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风起了，思绪也跟着飘远，那些被吹散的片段里，总有一个名字在角落里隐隐发烫。是继续追问，还是随风放下？其实答案早就在心里打了转。陶喆，爱我还是他，点歌的朋友是永恒。

小鬼看家说，哎呦，才打开收音机，月如回来了。他说你是明智的，知道大连这周热，赶快出去避暑了。

0: 纠结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点歌的朋友是李浩南。艾吉夫还问说，来得及放薛之谦的哑巴吗？来不及了，朋友，周日吧，好吗？小旭同学也说了，说看了眼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吗？那只能周日见了，晚安月如。晚安，快快乐乐，又到了说晚安的时间了，周日见。
1: 递进的情绪，
0: 李胖胖说别再让人拐跑了，月如。暂时先不拐了。
1: 每一件。

生活循环往复，却又时刻崭新。七月末的晚风里有冰镇汽水的回甘，当然也有一点对八月的小期待。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的8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喝着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3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 换成了花生米。

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

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

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

士的队伍，即使有十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

0: 质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 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0: 嗯。
5: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0: 哦、
5: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这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2.5、3.5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
0: 嗯、
5: 这个一现在也没了。
0: 哎。哎

0: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好，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0: 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
1: 别客气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
2: 好
1: 老朋友，
2: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4: 啊，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4: 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
4: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

0: 不了，
1: 哎，
0: 就是神经脊椎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1: 嗯，
0: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哎，人体
0: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
0: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
1: 啊
0: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1: 嗯，
0: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
1: 哎，
0: 这不要
1: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0: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胡椒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自作孙站长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咕噜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看，
1: 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0: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啊，
1: 精力
0: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呀，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

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稀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2盒，27×14，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2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2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求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

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阳台盘呢，它管什么呢？就四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三高也好，四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三高四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阳台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生滞。哎，那这种情况下阳台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阳台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阳台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阳台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但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

0: 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羊胎盘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651-5266，400-651-52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 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

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儿啊合，什么叫肉皮儿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但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
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

0: 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啊？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啊，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啊，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啊？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啊？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呐、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啊，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充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

0: 化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51-5266，400-651-52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羊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球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吧？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这个有的人呢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他说孟主任呢，他说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你说嘛，我说咱们这老病号了，在我们这儿 这也这么熟了，都是老会员，你有啥不能讲？

还有啥难为情啊？他说不是我呀，他说我家里面呢只有孩子。哎，就这一类的电话接过好几个。来吧，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用。听好了啊，这个呢不归咱们现在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咱们老人家没有这个问题，都是靠年轻和中年的。第一个，不孕不育的，无论是男的不孕不育还是女的不孕不育，你这个阳台板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咱们呢，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啊，你不信你去看一看，你看什么？你看这个省级三甲医院，它都有不孕不育的这个专科，你到那去看看啊。每天早上不孕不育专科排的那个队全是年轻的啊，20多岁30来岁，你看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来，那排那队呀，那从门口能排楼下去，这我见过呀，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证明一个事儿，这现在的不孕不育的咋这么多呀？啥原因呢？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不孕不育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台板用上，这阳台板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离家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10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们，10个都有8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

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吗？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儿，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就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这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儿。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10天，一天吃2只，你吃上10天，然后呢，你再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10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1个月吃10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嘛，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2个月3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1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1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看着这颜面无存呢。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他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1个多月2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

0: 咱们降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儿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阳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阳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啊、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阳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阳胎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阳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儿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他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胎盘赶紧用吧，结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阳胎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只，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胎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我给你建议拿3盒基础量，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刚好3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颜诺精粹版的阳胎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51-5266，400-651-52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3: 哎，你好。
4: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羊胎盘呢。
3: 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3盒。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你不是买这个3盒给6盒吗？
3: 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哈。
3: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3盒，又给3盒，1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6盒3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3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3: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
3: 就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的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4: 勾勾了。
3: 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4: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3: 那不行啊，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4: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吃了有效了。
4: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了，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3: 这血液循环动了。
4: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3: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4: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3: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

0: 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这是四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1: 红花、丁香、
0: 苍竹、艾叶，你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材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1: 哦呀，行，哎呀，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1: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太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啊！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0: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
1: 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0: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1: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0: 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
1: 啊、
0: 以后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1: 行，那你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0: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0: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 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

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歙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
人的五脏。

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

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

0: 由于他心脏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0: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嘎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
3: 是我总得哈哧哈哧喘呢。
2: 嗯，
3: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理不浅呢。他说咋的地方，他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移动，他在散动，都有300多步了。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3: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椒老高，他说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椒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牙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高胡教授啊！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0: 嗯嗯嗯，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
0: 您选用了胡椒老高，选用对了，
3: 是
0: 吧？
3: 啊，我就感谢个人呐、啊，这个胡椒老高救了我的命啊！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我都上厕所，我都在推着车子。
0: 啊啊！
3: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0: 你看多好 啊！
3: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
0: 哈哈，
3: 哎呀，这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
0: 嗯，
3: 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
0: 啊、
3: 哎。哎呀，我真感谢了。
0: 啊，
3: 哎，
0: 这个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
0: 这是您的福分。
3: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0: 嗯嗯，我非常高兴啊、
3: 哎、
0: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3: 哎、啊，我听说
0: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3: 啊，
0: 有效果了、啊、咱就继续用下去。
3: 哎，
0: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
3: 哎、
0: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3: 彻底治好了他呀。
0: 嗯
3: 嗯，
0: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3: 哎、
0: 您坚持使用吧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哎，我谢谢胡教授啊、
0: 嗯、好，别客气、
3: 哎、
0: 好，就这样、
3: 嗯、好，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嗯，
3: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4: 哎、太好了、
0: 啊、
4: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4: 吴教授
0: 啊,
4: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呢
0: 啊
4: 怎么说呢， 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椒老膏，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0: 今年71了。
1: 嗯，
0: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
0: 哎，
1: 好吗？
0: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就是最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呀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都
0: 但是
1: 用
0: 这个
1: 过，
0: 效果
1: 都
0: 都不
1: 采用
0: 太
1: 过，
0: 好。
1: 是吧？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它去了，就这么药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膏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已
0: 哎，我
1: 经
0: 就深
1: 是
0: 信不疑，
1: 100多
0: 我就
1: 年
0: 用
1: 历
0: 咱们
1: 史
0: 这个胡家老膏，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变
0: 了。
1: 化
0: 哎，
1: 太
0: 出了
1: 大
0: 这
1: 了，
0: 些个
1: 太
0: 眼屎
1: 好
0: 之
1: 了。
0: 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子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看，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
1: 你
0: 野
1: 看
0: 就
1: 看，
0: 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儿，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红红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了。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十一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4度，旅顺28到35度，进步新区27到34度，普兰店28到36度，瓦房店26到35度，庄河27到33度，潮海26到31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的高温天气，也确实啊，令人非常的难熬啊。昨天的下午4:30，大连市气象台呢发布了最新的高温实况啊。那么昨天我市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市区旅顺、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5到37.7度，黄海北部沿岸局部地区和长海县最高气温28到31度，啊，所以这个长海啊，可能会成为这个周末很多朋友选择的一个短途旅行的一个目的地了啊，就算是去乘凉去了。那么最高气温这个37.7度是在南关岭，啊，跟前一天是一样的啊，36点几度也是在南关岭啊。昨天的最高温，全市的最高温也是在南关岭啊。那么市区旅顺、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是高温黄色预警啊，昨天也是持续。金浦新区呢，昨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我们看一下今天啊，今天这个周末来了，温度也是蛮高的。天气呢，晴见多云呐。那跟昨天也差不多啊，就北部地区，今天的中午啊，11点开始到傍晚5点，下一点雨啊，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市区之内也是没有雨的啊，而且呢，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这两天都是如此啊，明天也是晴见多云，然后呢，刮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27到34度。这都一模一样的啊。

这两天的空气湿度也比较高啊，基本上都是在60%到85%，所以体感非常的闷热。那么今晚的东北超比赛期间，7点多钟嘛，啊，那么傍晚到夜间，那么球场附近啊，这个气温可以达到30到33度，所以大家呢，尽量是穿着宽松啊、透气啊这样的衣服。记得多补水啊，可以带一些物理降温的这些东西，比方说一个小扇子啊，也许用得着啊，你可能自备一个小扇子，哪怕一个什么小纸壳，这样的给自己扇扇风啊，背上这么一个啊。好，到了下周一到下周三，我市天气呢仍然是以晴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在26度附近，偏南风，风力和缓，空气湿度呢会持续的偏高。这最近的连续大晴天啊，暑热天气，有的时候身体确实受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早点睡啊。今天啊是东北超啊，无语，今天不是辽超啊，辽超呢昨天我市的这个公众号也是刊发消息，发了英雄帖了，向社会招募辽超的参赛球员啊。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东北超的比赛啊，大连电视台会进行直播，大连四套，另外呢辽宁卫视啊，这个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啊，辽宁卫视也会进行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卫视频道还有体育休闲频道这样比赛啊，另外呢北斗融媒 APP 还有呢它的抖音号啊，北斗融媒的视频号、快手号也都会全赛事的直播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吧。油价呢现在已经调完了，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出现了一个上调，92号汽油在咱们大连地区呢上调了每升5.5毛啊，现在价格是8.03元每升，95号汽油上调了5.9毛，现在价格是8.59块每升，98号乙醇汽油上调了6.5毛，价格是9.41块每升，0号柴油上调5.5毛，价格是7.53元每升。这样的话呢，加满50升的容量92号汽油将会多花27.5块，就这么个情况啊。滨海路限号郭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这个匝道入口啊，单号单日双号双日从早上9点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现在可以跑。今天8月1号就这个路段，一号的话应该是单号可以通行，今天双号受到限制啊。9点开始，新海湾跨海大桥，不，这个郭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啊。怎么大力云又打不开了？这其他朋友反馈一下啊，大力云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现在是否正常？其他朋友可以帮忙反馈一下啊。昨天晚上大连波海发坐镇客场啊，挑战河南俱乐部彩陶方，上半场的先失一球的情况下，杨明瑞替补登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进得也非常的漂亮啊，杨明瑞非常坚决的向前跑位插对手的身后，这个时候斯坦丘啊在左侧边线去得球之后，一记很果断的直传，杨明瑞心领神会拍马赶到。这个球啊其实斯坦丘给了一个提前量，因为打反击嘛啊，杨明瑞这个速度他也了解，杨明瑞先拿到了这个球，之后呢在禁区当中面对周元德的防守啊，这也是曾经的老队友了啊，这两个人有没有过交集，是不是同时在队过啊，当时24年的时候我们中超的赛季周元德在我们这待了半年嘛啊，而且今年的这个夏窗转会其实周元德也有啊考虑过回到英国
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就没有成功嘛，啊，还是继续留队，我们还是成为对手，但是这次成为了杨明瑞的背景板啊。杨明瑞先拿到球之后啊，侧向球门，面对周元德的防守，右脚向内侧拨球，以为是内切要射门，就在这个时候，杨明瑞一个大扣，这个周元德就没了。这一个大扣啊，这技术动作太逼真了，差点把摄像机都晃没了啊！动作衔接的非常的丝滑啊，左脚打门，球进，杨明瑞呢终于打进了本赛季中超个人的第一粒进球。所以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其实啊，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啊，有很多的因素构成的，首先就是状态。对吧？首先就是能力，对，能力啊，它本身是什么实力，是吧？然后呢，就是状态，有实力比较强的，但是那天状态不好，是吧？或者那天状态爆棚，哎，状态。然后呢，就是什么？就是位置。哎，就咱不都是玩什么非法实况长大的吗？这批人，就太知道这个事情，你同样的一个球员，比如说他就是左边锋。你给他放到中后卫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杨明瑞也是一样。他呢最擅长的位置得心应手的就是左边锋。你给他放到右边锋呢，哎，发挥的就是起伏比较大。所以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左路，因为右路我们已经有人了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安心的去打靳鹏的替补，哎，效果还蛮不错的。那么客场啊能够带回一分，应该会让绝大部分朋友来满意，这样一来呢我们也是稳住了积分榜啊，目前呢是和身前的重庆铜梁龙同积29分啊，位列中超第三名。这样的话呢比赛的场次也都补齐了啊，前几名这都是20场了，身后云南玉坤啊也是20场积28分，青岛西海岸20场积28分，然后接下来第六名是山东泰山20场积24分啊，当然这都经过罚分的球队了啊。好，再接下来就会迎来下一周的比赛，万众瞩目的辽宁德比将会在下周六晚上的7:35进行啊，大连英博主场迎战辽宁铁人。那这场比赛相信啊我们会在主场拿下比赛啊，让所有的球迷满意啊。好，大家反馈了一下啊，大连云又不工作了啊，没有声音。好，明白。那么大家呢在线收听呢可以转向其他的三个平台嘛，因为每一次开场我都会说四个平台，除了大连云之外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啊，他们作为备用也是可以的啊。青年之旅说天热到大连连云都绕道，今天全程无遮无挡纯暴晒，我9点以后出门，昨天在外面在户外走1小时。不是这个天气啊，在户外停留的时间一定要短一点啊，真受不了啊，这在户外走1个小时这个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大家尽量不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了啊。爱自己也说大连云所有台没有声音，对，大家可以拿云听啊先应急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克林说小杨这个大扣啊似曾相识啊，对，这个大扣让我们看到了大连足球黄金年代的这个盛况啊，其实这种技术动作好像我们也是好久没见过了啊，如果一个大扣再一个大扣再一个大扣，那就是梦回90年代啊，通常来讲不是扣一下啊，再扣好几下，反复扣。好，我们接下来听歌啊。这个最近啊有一部电视剧正在热播，就是民国传奇悬疑剧九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啊，其中呢片尾曲就是由周深来演唱的《听无声处》。

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周深在这首歌当中啊，其实情绪也是很复杂的啊，这种乱世迷局的浮浮沉沉啊。当然大家感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视剧《九门》。

好的，这就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九门》的片尾曲，周深演唱的《听无声处》。结合剧情听起来应该说更有感觉哈。好，看一下三十而立发来信息，东快路入市方向中山路桥上，这东北路了，这是啊，东北路桥入市区在中山路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最内侧车道一辆车的左前轮撞向了中间护栏，这车开的有点跑偏了啊，就说轮胎轴承断了，所以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了，就停在这儿了啊，要等拖车了啊。啊，东北路桥在中山路这个上方这个路段最内侧车道一辆车的左前轮撞到中间护栏，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哈。青衣之旅啊提醒说，正午马路温度实在吓人呐，因为他昨天在外边走了一个小时嘛，说大家出门

节日快乐，我们退伍不褪色，心中永远都有那一抹绿，若有战照必回。子轩，我想点一首为了谁送给战友们，应该是祖海唱的哈。好，安排。哎呀，国哥也给我们反馈说大凌云现在听不到声音了，那大家呢现在可能是需要转战一下了，转战到喜马拉雅，转战到云听这样的一些网络收听的平台，我们也会把这个消息赶紧来进行反馈哈。这大凌云也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导致瞬间崩了吗？少年也不是少年，还说了早上好呀，今天天气比较热呀，东北超现场提醒大家注意防暑啊。子轩，我感觉军中绿花这首歌也是比较好听的，都安排一会儿通通的给大家来一个大联欢啊，一起听个够。 Q 说，子轩你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以为阳光来了呢，你就说吧，我是不是唱的底气十足，是不是唱的掌声一片。清新之旅说，这燥热的天儿真的是让人记不清日子了，这转眼怎么就到了八月份的第一天呢？子轩你再坚持几天啊，这热浪啊才能够过去。不光我再坚持几天，大家呢也得再坚持几天。而且今天晚上是有足球赛事的，在这里呢大连市气象部门也是呢发布了这个高温预警提示，受到了副热带高压影响，就是在未来一周全市气温也是持续偏高的状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5度之间，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是25到28度，相对湿度是60%到90%。用咱大连人的老话说，就是这天儿啊太潮了。这家里如果打空调的话哈，最好啊，子轩通过自身经历感觉，你必须得打上厨师啊。那么受到了气温高、昼夜温差小、还有湿度大等一系列的气象因素影响，体感是非常闷热的。那么时值东北超还有中超联赛在我市举办，需要防范持续闷热天气导致的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的观众出现中暑的症状，现就足球赛事期间中暑防护来提出以下的建议。工作人员的话啊，你就像子轩今天是带着工作要去到现场的，还有很多的咱们广电中心的这些新闻人们、记者们、摄像们也是要达到现场的，还有就是在现场工作的一系列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大家。其实我觉得吧，大家应该是有一个避暑时间，不要中午就集合，毕竟是晚上的球赛。而且在工作场所当中啊，应该常备饮用水，还有降温的饮料、冰袋、冰毛巾等等一系列的降温物品。那么对于哈，有很多的观众很早很早的就去到梭鱼湾那边了，因为周边还有一系列的各种打卡的这样的活动哈。对于老年人、儿童、孕妇，还有体弱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睡眠不好的人群，特别是身体已经是有了明显不适的人员，建议不要去到现场，避免在高温天气参加室外的集体活动。再有呢，就是球场看台人员比较密集，观赛的观众呢应该是优先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浅色的棉质衣物，拒绝紧身不透气的深色的化纤服饰，减少热量的蓄积。那么佩戴宽檐的那种遮阳帽，避免头部还有皮肤直接受到暴晒。同时呢，也可以随身携带冰凉贴，还有降温湿巾、冰袋等一系列的降温物品，随时的来贴敷额头、颈部还有腋下等大血管的集中部位，快速散热。再有就是随身携带一把遮阳伞，还有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做好防晒降温的准备。大量出汗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弥补钠、钾等矿物质的流失。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一定要定时定量，少量多次饮用。再有呢，就是佩戴好藿香正气液、十滴水等等一系列的防暑药品，以防不测。再有呢，就是观众在场内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剧烈的呼喊，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自身感受。一旦说出现了头晕、头痛、心慌、胸口闷、口干、口渴、大量出汗、四肢乏力等等身体不适应的症状，切勿硬扛啊，一定要及时的、主动的转移到医疗站进行处置，或者是提前离场。
那么赛事期间啊，防暑的这个

中暑的防护的一个核心就是早预防、早识别、早处置，降低环境温度，及时的补水降温，合理控制活动强度，然后可以从源头预防中暑，第一时间干预处置中暑的早期症状，防止中暑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好的，刚才大家点的那些歌哈，我全部都收到了，一会儿歌单当中哈都给安排上。月光茶坊还说了，子轩啊，你看看我给你发的这个问候的这个小图标，八一建军节快乐，向军人致敬。他说，我虽然没有正式入伍服役，但我是咱们大连预备役高炮二团的预备役战士，我是不是也算半个军人呢？通通的都向大家致敬。维尼还说呀，哎呀，我就刚开始吧哈，我没抢着咱球票，就觉得挺遗憾的。哎，再出门看看今天这个天儿，我怎么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呢？得亏我没抢到球票啊。我觉得这种心理安慰哈也挺好，毕竟哈真是挺热挺热挺热的。向我微光说，大凌云是不是让大连的大太阳给驱散了呀，所以是没声音的。哎呀，高手真是在民间啊，给想到的这些想到的这些理由啊，哎呀都怪高大上的啊。好的，稍后呢把大家点播的这些歌呢一一的都为朋友们来安排上，不要着急啊。

0: 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各位小心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号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27到34度。
7: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好的，朋友们，这一组歌曲连唱之后是不是特别过瘾呢、啊、我们再次向军人们致敬啊。就像杰瑞说到的那样，八一建军节致敬最可爱的人。我们现在哈、啊、回归到节目的这个主题内容之下，其实今天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资讯信息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刚才呢听到了这一组组合，满足了众多一早上就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的点歌要求，所以啊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心软，就是一下子都满足大家的安排了。今天呢，八一建军节，户外执勤官兵、还有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骑手都要持续奋战在高温环境之下。那么，如何科学掌握防暑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的预报情况。今天局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是呢沿海地区啊，像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还有高新区，就是市内啊这一边的温度确实挺高的，27到34度。瓦房店、普兰店还有庄河地区呢是温度稍高一些，然后还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有很多人说，你说这个时候下点雨，然后高温又这样炙烤，这不就像加点水小火慢炖似的吗？这得多热呀。是，现在呢体感非常的闷热难耐。那么高湿度的空气流通会非常的差，人体的汗液呢无法蒸发，体感温度呢会比实际上我们报的啊这个气象学的温度上你会感知高个6到8度左右，所以说这样的天气啊极易诱发中暑或者是热痉挛、热射病、心脑血管疾病人群风险加剧。那么主城区在午后

11点到16点，这个期间呢，紫外线的强度是最强的，尽量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减少户外长时间停留。还有北部县域农田、工地、露天作业环境闷热，企业呢必须严格来执行高温错峰作业的制度。长海县海岛气温相对舒适，最高呢仅仅就是30度，但是啊，海边没有遮挡，正午暴晒依旧会晒伤您的皮肤。气象部门呢也是重点提醒三大安全隐患。第一，高温高湿叠加，老年人还有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是属于高危群体，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家中常备藿香正气水凉白开。第二呢，午后局地雷阵雨伴随雷电短时阵风，海边游玩、山区徒步的市民要远离礁石、大树还有低洼河道，不要在水边逗留。第三呢，如果说车辆长期暴晒，它是存在爆炸起火风险的，车内呢禁止您放置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千万不能将老人、孩子或者是宠物单独留在密闭车厢内。我们讲了天气，讲了油价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我们大连本地的一条资讯。昨天早上6点30分，辽宇码头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远方游客，满载着江苏、山东游客的宝珠轮客滚码头客运轮呢是平稳靠泊，那么数百名外地的游客是组团包船跨海奔赴咱们大连，专门避开了南方38度以上的持续高温，来槟城感受山海清风。那么这条特色的跨海出游线路今年暑期也是热度暴涨，入伏以来呢，江苏、山东多地持续极端高温，多地最高气温突破了38摄氏度，闷热难耐。而大连呢，依托滨海气候，昼夜温差适中，海边凉风持续，成为了北方热门的避暑城市。以往呢，跨省游客大多是选择像高铁呀、自驾出行啊，或者是乘飞机过来。但是今年啊，就有不少的游客是组团选择了包船跨海，从山东港口直达了大连辽宇码头。海上航程呢，可以观赏渤海海上日出，沉浸式的体验碧海风光，旅途本身也成为了旅行的特色亮点。昨天呢，我是在码头现场看到哈，船舶靠岸之后，游客呢是有序下船，大家拖着行李箱，满脸都是期待。也有不少游客刚下船就拿起了手机来拍摄清晨的海面，还有码头海岸线，纷纷感慨相比老家的酷暑啊，大连清晨27度的凉爽体感格外舒适。也有一位来自江苏的游客告诉我啊，老家呢最近全天非常的闷热，不开空调都难以入睡的，特意呢是和几名亲友，是10多个人组团第二次包船来大连，计划游玩4天，打卡星海广场、老虎滩、海岛啊，品尝本地的海鲜，还有来看今天晚上的东北超足球赛。码头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进入到7月份下旬，苏鲁两地包船游客数量是环比上涨 120%， 码头增设了游客专属引导通道，提供免费饮用水、避暑的扇子、大连文旅导览手册，外地游客下船就可以领取景点美食攻略。交通部门呢也是同步优化了码头的这个接驳公交、出租车的运力，早间晚间增加班次，方便游客直达市内各大景区。那么大连文旅部门也是持续优化了暑期文旅配套，针对跨省避暑游客推出了联票优惠，滨海浴场也是免费开放，还有海岛航线加密班次，各大海鲜市场特色餐饮都推出了游客专属套餐，规范物价，杜绝宰客现象。社区景区、公共纳凉点也是全面对外开放，给外地游客们提供了歇脚降温的场所。有不少的游客表示啊，说你看我是坐着船跨海的这种出行方式来到大连旅游，哎呀，这感觉特别的新鲜，既能够躲避高速拥堵，又能够欣赏海上风光。接下来呢，也会推荐更多的身边亲友夏天来咱们大连避暑。文旅就业者也分析，凭借着独特的滨海清凉优势，叠加了特色海上出行线路，大连的暑期跨省旅游的热度还将持续攀升。哎，就大连现在哈，海纳百客啊，海纳百川的同时，也悦纳千客万客，都来大连玩吧啊，大连真的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啊。
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东北超比赛。今天晚上的19点，2026东北地区足球超。

季联赛的第六轮重磅赛事，大连队坐镇梭鱼湾主场迎战鸡西队。那么今天也是恰逢八一建军节当天晚上，赛事呢增设了拥军主题暖场环节，也是为所有的球迷们梳理了，我为大家梳理观赛时间还有票务现场文明观赛的全部须知，要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而且今天晚上呢，大连电视台还有我们广播端口都是有直播的，朋友们啊，我们广播的各路主持人，就是各个频率的主持人都会齐聚到现场，给大家发来一手的专业报道。首先呢，比赛场地是在今天晚上梭鱼湾的这个非常大型的亮眼的足球场当中，19点开启拥军主题暖场表演，19点40分正式开球。本场赛事呢是为联赛冲分的一个关键赛，大连队主场近期状态非常火热。本场赛事啊是实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实名制预约购票，一人一证一票，1米3以下的儿童免票，但是需要监护人陪同入场。官方购票渠道呢仅限辽视通、大连云小程序，统一的票价是19.9元，没有任何线下的一个售票窗口，不要轻信黄牛私价的啊这种高价票，那么避免您的财产损失。票务呢是分为本地球迷通道还有鸡西客队球迷通道，按照身份证属地预约，跨省市的游客可以自由选择通道。那么今日呢也是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哈，赛场露天看台也没有大面积的遮挡设施，大家呢需要自备遮阳帽。场馆内禁止携带瓶装水、打火机还有硬制旗杆。气象预警显示午后是有雷雨天气的，建议大家呢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两用伞。但是就这么看上去哈，感觉今天这雨可能是下不来啊。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啊，地铁、公交延长1小时运营班次，分流观赛人群，大家一定要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离场，避免扎堆拥挤。

路面上有哪些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哈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啊。胖胖熊说，子轩啊，你说他们包船是为了躲过38度的高温来体验一下35度的凉爽吗？哎，也不能这么说嘛。其实我觉得昨天早上一早哈，我是5:30的时候到辽宇码头那边去的，我真是感觉大连的气候非常好，早上超级风凉。但是采访完回家的道上，嗯，的确挺热的。清新之旅说了哈，这个听完了那些军歌，真的是心潮澎湃，热血上头啊！说外头本来天就烤得慌，这下可好了，双重燥热，有点遭罪呢。说军营里边热火朝天，格外热闹，咱普通老百姓回归日常，聊聊高温防暑，民生时事更接地气。确实是这样啊，总结非常到位的。Come and smile。药师还说了，我怎么总感觉你刚才放的那些歌有点深沉呢？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凤凰传奇的《绿旋风》比较昂扬呢，就是大家的这个曲库哈，更新的都特别特别的有意识呢。项目微光还说，大轩你绝对是技术流，有人放不出来那种临时链接的歌曲，那必须的，小能手嘛。好，来我们啊稍事休息啊，来听一首杭盖乐队演唱的《九歌》，把氛围感再拉满一下哈。咱们预祝今天晚上大连队对阵鸡西的比赛，嗯，咱们猜猜比分能多少呢？发送到平台当中来，我就看看，我不往外说说好吗？

是不装了，提前把酒歌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庆祝的歌曲啊。来关注一下大元发来的路面情况，说联合路的入市区方向，联合路的入市区方向三春街红绿灯刚过，这有两辆车呢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的两排车道啊，提醒大家注意联合路的入市区方向。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通行状态还好，车辆并不算多。那刚才我朋友提到说在联合路三城街的附近是有事故的，好在啊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车辆密度不高，所以大家如果选择的话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基本上问题也不算很大。今天呢肯定是大家在大连可能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东北超，那今天一个呢是东北超的时间是晚上7点钟，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尽量咱们坐公交车，不然的话开车一个是车位确实是有限的，另外一个你确实是如果在那儿走很远然后又取车又怎么样又堵在那里的话挺闹心的，地铁挺方便，公交也很方便，坐车去吧。另外就是今天天气太热了，所以大家像这个降温贴啊包括降温的湿巾啊以及降温的喷雾这样的东西能在身上带一点就带一点，尤其是这个降温湿巾和降温贴，这个真的很管用。因为毕竟晚间观赛的时候虽然暑气是稍往下行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架不住人多，然后空间相对来讲啊是可能这个稍微的拥挤一点，所以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观赛状态。那现在我们通过镜头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嘉年华的部分呢整体的摊位已经是摆放基本上完成了，看起来是非常舒心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休闲需求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适当的去逛一逛，挺好玩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